0: 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
1: 是这样的吗？是，但是我们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2: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丰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1: 哦，怎么不同？
2: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1: 说得好，雷仇兄，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3: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4: 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1: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2: 是。
0: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2: 我。
5: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0: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2: 当然是轮船上。
0: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我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2: 没有。
0: 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2: 不，
5: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0: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2: 对。
0: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6: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0: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林少校。
7: 什么事？
0: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7: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0: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7: 你。强词夺理！
0: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7: 你
0: 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7: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

0: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1: 你胡说，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
2: 希望师座
0: 给卑职做主。
3: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4: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5: 长官。
4: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5: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4: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6: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5: 是，长官。
7: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0: 你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8: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
1: 这是机要处封存，盖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
2: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2: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啊。

0: 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处长。
1: 要造反吗？
2: 我看你们谁敢动！
5: 反了，反了！彭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6: 谁是共党谍报？
5: 当然是他们。
6: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5: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彭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6: 魏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

0: 建明是朋友。
1: 这回诗作的话，
2: 林建明是民国29年编入暂22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

0: 么呀？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尹双英，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1: 是，
2: 住手！
3: 别动！
4: 好了，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5: 龙台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2: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5: 龙台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陈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4: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2: 爸爸，
4: 放下武器！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4: 可他们，
6: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4: 放下武器！抓起来！
1: 是。
6: 等等，
7: 师座，
6: 我能说两句吗？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8: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9: 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8: 你说吧，师座。
6: 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8: 你说什么？
6: 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0: 喜宴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6: 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8: 啊，师座，请您过目。

0: 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十二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0: 这份档案是假的。
2: 假的？机要处的档案也能作假？
3: 这
2: 啊，这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
4: 邢院长，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1: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0: 嗯，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3: 在。师座，
0: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

0: 掉脑袋的。
1: 去吧。
2: 是。
0: 林秘书，等一等。
1: 长官有什么吩咐？
3: 洪开兄，且慢且慢。
4: 怎么，李朝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3: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
0: 误会
3: 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4: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5: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6: 你就是个冒牌货，
0: 我才是云建明。
5: 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
0: 你
5: 是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0: 我
5: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0: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7: 谁让你假扮军需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你这个混蛋！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的。爹，别叫我爹，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正气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1: 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2: 我，
1: 来人，
3: 哟，
1: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把他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2: 是。
1: 司令，嗯，啊，还不动手？
2: 是。
1: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2: 是。
1: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我饶不了你们。
2: 是。
0: 快滚！是啊，是。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啊，
4: 宗座，严重了。
0: 洪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
5: 不错。
0: 洪开兄，留步。
6: 师祖，谢谢你。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7: 啊，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6: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 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

0: 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四零零幺零。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

0: 来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四零零幺零。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能放过你的婆婆吗？
7: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还原龙竟然如此卑鄙。
4: 哈，早在意料之中，林娜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5: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突突了他们。
4: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5: 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散了散了，没事再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3: 你要多尽点心呢。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6: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3: 林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6: 怪我，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3: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7: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3: 什么钥匙？
7: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3: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7: 下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4: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7: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4: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啊？
7: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3: 好好好，赶快找啊。
7: 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什么地方呢？

0: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1: 已经一战，
0: 快走吧。收好了，谢谢小姐。 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1: 琳娜，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2: 你这个傻。

0: 是你啊。
1: 你在做什么？
0: 你都看见什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0: 哦，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林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0: 黄一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1: 今天可真悬呐、啊！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哎，冯文朗、黄玉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0: 什么？
1: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0: 那后来呢？
1: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1: 哎，坐。
0: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1: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2: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0: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0: 什么？
1: 啊？
0: 你说你要杀掉他？
2: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0: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鞭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叶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2: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静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0: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1: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2: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0: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2: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1: 睡觉的时候。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2: 招啊，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
0: 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2: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0: 等一下，
1: 啊，
0: 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2: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1: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2: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0: 你真的能进去啊？
2: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0: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2: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0: 真的？
1: 嗯，好。来，给你。
2: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0: 什么事？
2: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0: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2: 啊，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0: 天黑前一定完成。
2: 还有，找几张大踏篮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0: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0: 料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1: 离开公馆去哪儿？
0: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1: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2: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0: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想琳琳。
1: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0: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9点动手。

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发挥后，你再到配电。

0: 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0: 就在等我了。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1: 哦，
0: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耿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

0: 接冯卫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卫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1: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1: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1: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0: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1: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2: 云队长说得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1: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2: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2: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杰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3: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1: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卫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0: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1: 哦，
0: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1: 这样说定了。
3: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0: 好，我会的。
1: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0: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1: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0: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1: 当然，
0: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1: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琳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0: 高进在师座手上吧？
1: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0: 好，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

0: 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1: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2: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0: 由我们来说。
1: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0: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1: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这啥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0: 好，

0: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笑>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
0: 高队副，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1: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这怎么回事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呀。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筹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1: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0: 好好，
1: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筹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0: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1: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他把图纸还给了我。
0: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1: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2: 敌人
1: 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0: 你说得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1: 眼下城防工事图已经到手，办理叶公馆的时候到。

0: 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
1: 嗯，
0: 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鹰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2: 装到车上
0: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1: 嗯，明白。
0: 离开夜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0: 嗯，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1: 嗯，嘿，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0: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1: 哎，据美西说啊，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0: 嗯，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0: 就是你们的亲家，怎么样？
1: 哎呀，
2: 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了。
1: 哎呀，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2: 琳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2: 嗯，
1: 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啊！
3: 好嘞，
2: 这边这边。
1: 哎呀，哎呀，这好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2: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2: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年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
6: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8: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0: 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16: 瞧瞧谁来了！
17: 哎呀，咱们的队副，
18: 是队副。
17: 哎，让我看看，哎，
18: 这衣服真不错呀！
17: 我是队帅，是不是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19: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我也能成燕双鹰啊！
18: 哎，别说啊，我看这队副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
17: 哎，看这个腿的，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18: 是吧？
19: 像什么？是不是像个阔狼？阔狼啊！

0: 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啊！
1: 咋的了？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2: 大老板，大老板，
1: 大资本家呀！
3: 老铁，老铁，队长来了！
4: 哎，哇，队长这事儿啊，
5: 你怎么不在？
6: 像大老板啊！
7: 对呀，这一看就是有富贵气呀！
8: 大富帅，
9: 看来我这匹马啊，配什么鞍鞯？哎，没用！
8: 往那一站，你看，就是冲着富贵啊！
10: 真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11: 这是我踏下的天明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10: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
11: 嗯。
10: 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11: 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10: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对了，你刚刚说叶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11: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10: 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叶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鸿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1: 哎呀，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3: 瞎练了什么你？当正事哪没你？
1: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嘚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美琪小姐？
10: 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叶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磁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
1: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
10: 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
1: 嗯，厉害了。
11: 说真的，雷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鸿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10: 你放心吧，我明白。哎，那就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
11: 文源黄金证券交易行。
10: 就是这里，
1: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员，净装孙子。
11: 小哲，

0: 快呀、啊？能不能快点、
1: 啊？哎，你干嘛的？
2: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1: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2: 啊，兄弟，我真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1: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2: 真不让用、
1: 啊。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2: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
1: 嘛玩意儿？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2: 看到什么了？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说的很严，上不去。
3: 我早就告诉你了。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4: 哎呦，
2: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3: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4: 哎，哎，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2: 走，去看看。
4: 走。
3: 小楼，
2: 哎，别追，
3: 就是贸易行的后身。
4: 这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嗯，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2: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4: 啊，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2: 我需要几个帮手。
3: 帮手？
2: 嗯，
5: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击，冷静的出击，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6: 我倒是不这么看。
5: 哦，什么意思？
6: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双鹰。
5: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6: 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5: 我
6: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至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5: 黄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6: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5: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议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6: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7: 王处长，你太过分了。
6: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
1: 老子成全你！够了！
2: 对不起，公子。
3: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王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2: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好了，只是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2: 是，
3: 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2: 公子，他
3: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2: 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3: 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4: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3: 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4: 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5: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3: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2: 不敢，不敢。
3: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哦，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2: 我
3: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2: 当然，当然。
3: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2: 公子，
3: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4: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4: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0: 方公子，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0: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1: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0: 这倒也是。
1: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0: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1: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

0: 确定交货时间。
1: 好。
0: 哼，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2: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0: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1: 高，
0: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2: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3: 多买两张票。
4: 哎呀，
5: 人家看你啊，云叔叔，你可算来了。
3: 哎，小马，
4: 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5: 好，
3: 小宝，
5: 拉你就拉你。
4: 不好吧？
3: 还好吗？
6: 云叔叔，
5: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
4: 哎，不想我了，不耍耍嘴还行，哎，真的有点难为情。
3: 哎。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4: 不是，这，哎，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嘛。
3: 小宝，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5: 云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3: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你想学什么？
5: 都想学。
3: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5: 我拜你为师。
7: 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
5: 知道了。
3: 行了，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5: 好。
7: 云大哥，今天下午雪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4: 哟，雪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3: 又来了你！
4: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
7: 嗯，雪琴姐，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哦、
3: 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哎、雪琴呢？
7: 雪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琴姐。
5: 好，卖票了，
4: 走走走，
5: 卖票，卖票了，卖票。
8: 军队长来了，
3: 好，快啊，
4: 好，行行。
8: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那个雪琴呢？
7: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
8: 啊。

0: 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呀，你是几点场？
0: 九点场。
1: 好，一会儿看。
0: 好。
2: 来，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来，有事儿赶紧
1: 去。嗯。我们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0: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1: 不用救，一定来。
0: 好，走吧。
1: 啊，走。

0: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1: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0: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1: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0: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

0: 俗话说，除死无大事，定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1: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您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要前面看看。
2: 雪琴姐，
0: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2: 你看谁来了？
0: 严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3: 是啊，没想到吧？
0: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嗯，
3: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吗？
0: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3: 嗯，啊，这就好。
0: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3: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0: 借人？
2: 借人？
3: 是啊，借人。
0: 借谁啊？
3: 啊，大红和小宝。
2: 我。
0: 几位这边坐。
4: 好。
0: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5: 我
2: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0: 好的。
5: 哎，我说你可以啊。
2: 那是当然了。
3: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6: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3: 哼。真是个小劲道
0: 的。您好，您的咖啡。
5: 我，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灌啊。
2: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5: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3: 我说啊，你要是不知道就少闻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5: 我这
2: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啊，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5: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3: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5: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3: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2: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5: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吝，啥都敢说啊你。
2: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5: 我。哎，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5: 哎呦，这丫头啊，行，我什么不说不说。
3: 呦，你还要脸红的是吧？这可真难得。
5: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呦。来了。
7: 啊，张兄
8: 啊，何大爷，
7: 您请慢啊，多请。
3: 立刻行动。

喜欢他吗？

0: 怎么样？
1: 小宝上去了。
0: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
1: 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好，张兄。
3: 别吓人，
4: 算了，
3: 憋死
4: 点啊，不敢拿，
3: 快小点。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
0: 杨兄，纸皮高智商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尤其是这批纱，21只，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1: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0: 好说好说。哎，对了，黄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2: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1: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
0: 哼，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这是。
0: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勘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这就好。鲁青帮在山东地面帮过我的忙，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刘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0: 云少校怎么了？

0: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1: 这故弄玄虚，
2: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1: 公子教训的是。
2: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3: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四辆卡车。
0: 保护公子，怎么了？我们把车你的枪放在怀里，不要让客人看到。
4: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0: 开门。
3: 好。

0: 发财
1: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那我先。

0: 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来了，
1: 杨兄，恕不远送，再见。

0: 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箱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

0: 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放哪，收纳方便不碍事，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 第七代落地循环站，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

0: 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站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1: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D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谢谢。
11: 好，
10: 啊，嗯，走，这边请。

0: 哎，瞎了，大白天的往人身上撞。
1: 哎呦，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哎，对不起，
3: 走，
2: 别生气啊。
4: 怎么，不跟了？
3: 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1: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你说一把，
2: 没事了，没事了啊。

0: 哎呦！
1: 这么大个老爷们儿，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啊？
2: 哎，大红姐，
3: 就是
2: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说疼呢？谁撒娇了？真疼啊！
3: 哎呦，我说对付。记得打锦州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哎，是啊，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4: 打过仗啊？
2: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站住，王八！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你看，
5: 队长啊，队长
6: 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嗯嗯，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7: 是是。嗯，
6: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2: 干什么？你看看。
6: 哟，这怎么了？
2: 怎么了？大红给咬的。
6: 他怎么会咬你啊？
2: 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
1: 高叔，你就认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2: 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1: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掩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
2: 瞧我这贱样，还求我你咬我？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6: 你呀、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3: 大红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
2: 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你真行！
6: 哎呀，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我，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2: 啊？怎么回事？
6: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2: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1: 你可别小看小宝啊，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常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2: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1: 就这么点事儿，老挂在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6: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6: 嗯，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郎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2: 那你的意思是？
6: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2: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住在哪间屋了？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你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哎呀，
2: 这真是，哎，
1: 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找什么急呀？跟我来。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1: 走。

0: 没有其他人。
1: 立刻行动。
0: 好。
1: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一定要宰了他的头！
1: 袁建明失去了冯文朗，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朗那么喜欢他。
1: 哎，袁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
0: 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2: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1: 是，
0: 走。
3: 是。

0: 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你恶贯满盈了。
1: 哼，双鹰，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脂砂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0: 放心，不会浪费的。
1: 不好，有情况。
0: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1: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0: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1: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
0: 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
1: 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0: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
1: 哦，哎呀，真有你的呢，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0: 书记，美琪，
1: 怎么样了？叶营长，
0: 解决了。
2: 冯文朗死了。
0: 嗯。
2: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
0: 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2: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1: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2: 嗯，可怜这个冯文朗机关散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0: 货物都在两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
3: 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
0: 嗯嗯，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
3: 放心吧，你们俩去吧。
0: 嗯，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
3: 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胆识勇气真是太让人敬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0: 太好了，争取叶红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3: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3: 美琪
2: 来了。
3: 我们先走吧。
2: 好，
3: 叶营长告辞。
0: 嗯，
2: 我们先走了。
3: 好
1: 好，撤退。

0: 我是燕双鹰，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沟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
0: 我说错了，
1: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

0: 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
1: 我
0: 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
2: 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给你报信吗？
0: 姓燕的，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真假云剑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剑明，现在又设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
2: 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
0: 哼，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
2: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3: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
0: 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祸江东，自己逃之夭夭。
2: 黄处长，
3: 血口喷人！
0: 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4: 处长，
0: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4: 是。
2: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黄云龙，我知道，我打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4: 是，走，走。处座，云剑明怎么处置？
0: 拉到海边毙了他，
4: 枪毙。
0: 怎么？
4: 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0: 当然不是。
4: 那这，
0: 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
4: 那是要杀头的。
0: 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仇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去了。
4: 嗯，这倒是。
0: 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剑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剑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4: 啊，主座，高啊！
0: 而且云剑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八百次都应该。
4: 主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
5: 还有
0: 什么？
5: 听云剑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0: 云剑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

0: 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1: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0: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1: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1: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1: 处座勾践。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1: 您就放心吧。嗯。

0: 要带我去哪儿？
1: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0: 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事到了，你的死期到了。上，云少校，别怪我。
1: 你们用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0: 哦，什么意思？
1: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
1: 宗宗，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
0: 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
1: 为两卡车军用物资和十根金条。
0: 什么？
1: 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到心。方公子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侦缉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0: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1: 宗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
0: 这个云建明现在哪里？
1: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鲜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0: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汾郎报仇。
1: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总座，
2: 总座，总座，
1: 快扶总座上车！哎，赞！把方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2: 是。

0: 又怎么了？
1: 云建平杀了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
0: 什么？
2: 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沙尾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3: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建明。依我看，孟浩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仇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
2: 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野吃黄连，有苦难言啊！
3: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2: 哎呀，你说云建明这个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3: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2: 干掉冯文朗，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3: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嗯，
4: 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5: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4: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5: 总座，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4: 行了，别说了，我和文朗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5: 是，我立刻布置。
4: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5: 请总座放心。
4: 云建明抓到了吗？
5: 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0: 剜出他的心，为文良报仇。
1: 总座，委命军机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角五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2: 司令员，
3: 好，
2: 前方电报。
3: 嗯，
2: 是。
3: 好。嗯。
4: 政委，电报。司令员，电报。
3: 好。哎，你看这个。野司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
5: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3: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4: 好，
6: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政委，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了一份机密文件。
3: 哦，在哪里？
4: 就是这个。

0: 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1: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智能药盒提醒打着麻将啊，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

0: 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4、3，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
3: 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知道？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了血管各种的不通畅。
1: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酱汁、四氮锦，
0: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2: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我给它腌制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

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放入

出锅装盘。这道美味又营养的肉末土豆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把大家找的那个神经酸找到了没有啊？哎呀，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跟您要那神经酸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是，人太多了。刚子，你只是听说，我是天天看的。就这个平板那个信息多的啊，我每天开机了之后都要卡上很长时间，等这个信息呢接收完了，我才能正常的来使用它。
1: 立冬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2: 我一点都没夸张，因为自从听你讲这个神经酸能给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大家呢都想吃一吃，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这个营养。可是很多人找了之后呢，就发现问题了。这个神经酸呐，这也太贵了。
0: 是是是，这个我可知道，我也去找了，在网上找的，就一看这个价格吧，就我都望而却步了。就这个价格，一般人家他根本吃不起啊。
2: 对，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发这个信息，有很多都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进口的这个价格呢太高了，所以大家呢发信息都想让阮老师呢帮忙找一找好的，最好这个价格呢还能低一点的，就这样的神经酸呢这个来吃一吃。如果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团购活动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1: 其实你们俩说的这个我们很多朋友的心情我知道啊，这两天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去找好的神经酸。今天呢我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要不是你们俩啊，你一句的你一句的，这个好消息大家早就知道了。
2: 你看都赖你
0: 都赖你耽误事了吧。
2: 不是，这好消息是啥呀？你找到这神经酸了？
1: 没错啊，神经酸呢我找到了，就是这款神经酸呢，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很多的神经酸里边，在我心里呢这款神经酸它算是排第一的，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算是最适合大家的吧。就是这款神经酸可能国内的朋友呢你们不太知道，但是在国外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甭管是它这个产品的销量还是这个产品的品质，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存在，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这么好呢？阮老师，要不您跟我们详细说说。

0: 您找的这款生精酸好在哪儿？
1: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说呗。嗯，要吃呢就吃好的神经酸，它对于神经酸的这个研究以及对这个神经酸的它那个提取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在神经酸提取的技术发展的历程当中，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那他们先进的科研实力和创新的这个氛围，为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0: 怪不得他们的神经酸特别的好呢。
1: 那当然了，那他们的优点呢也非常多。我最看重的呢就是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标志，三重认证。
0: 三重认证
1: 啊，
0: 那都是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我呢做了一个表，那么大家看一下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你们看见这个三个标志了吧？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这第一个标志最上面这个 FDA 认证，那么这个 FDA 认证它代表什么呢？就是指的是安全有效，它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有了这个认证，就说明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安全性，而且还是有效的。因为只有安全且有效的产品才能通过这个认证，才能对外销售。
0: 哎呀，这个认证好啊，有这个认证就知道肯定有效果。那大家吃的这款神经酸呢，那对脑神经的补充肯定是有作用的。这个好，这个好。
2: 哎，你别光说好啊，阮老师这才说了第一个认证，后边还俩呢。
1: 是，还有两个。这第二个认证呢是 NSF 认证，后边写的是什么？嗯，看得到吗？那个符合标准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看到了。
2: 嗯，
1: 那么有了这个认证的标志，那就意味着这款神经酸符合所有标准要求。
0: 符合所有标准的要求，
1: 嗯，
0: 那也挺好的。那阮老师，那这第三个认证呢？
1: 第三个认证呢是 GMP 认证。嗯，这个呢是对生产企业的一种认证。
0: 哦，
1: 这个 GMP 呢是指良好的生产规范，有了这个认证呢就代表这个生产企业有良好的生产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总之呢一句话，就是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确保品质。
0: 哟，连生产厂家都有认证啊，厉害啊。
1: 是啊是啊。
0: 哦，
1: 所以说这三个认证它既保证了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还保证了这个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保证了大家吃了以后的效果。可以说呀，是从头到尾都给了大家一个保证，让大家呢放心吃。
2: 这个太好了
1: 啊！
2: 三个认证，
1: 对呀，
2: 保质保量啊。
1: 是啊，
2: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呀，就这款神经酸呢，它还有一点好
2: 啊，
1: 就是它呢不仅含有神经酸这一样，它里边还有其他四种营养成分。
2: 四种？
1: 对，都是营养神经的。
2: 哦哦哦，
1: 你说这个四种营养神经的成分汇聚在一起，就起到了一个相互协作的作用。
2: 哦，
1: 可以说是五丛养脑，一力补齐，强强联合，效果更好。
0: 五丛养脑啊？
1: 嗯，
0: 具体哪五丛啊？
1: 首先呢是这个神经酸，这个我昨天呢是详细的讲解过了，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另外的四样的营养神经的成分也是大有来头的。
0: 嗯嗯，
1: 首先是灵芝酰丝氨酸，就这个营养成分它是细胞膜的组成之一。
0: 哦，
1: 尤其在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它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有那个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可以有延缓的作用。那么对一些有痴呆迹象的朋友，那你要用用它也是很有好处的。
2: 那经常忘事儿啊、糊涂的这些个朋友哈，可算是有福了。
1: 是啊。
2: 嗯，
0: 那第三样是啥呀？

0: 第三样是什么呀？这个就更厉害了，叫元宝枫子油。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的神经酸，植物的神经酸，不是鲨鱼脑袋里的，
1: 不是动物的，
0: 对，是植物里边的。因为这个神经酸呢，以前呢都是从鲨鱼的身体里提取的，那种呢就属于动物神经酸，但是现在鲨鱼属于保护动物啊，资源贫乏呀，慢慢的科学家们呢就开始在寻找这个神经酸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啊。后来科学家们就发现，在咱们国家古老的树种元宝枫的种子里边就发现了神经酸了，所以这种神经酸呢，它叫植物神经酸，它跟鲨鱼里边的那个神经酸一样，是世界科学家公认的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通路的神经纤维，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咱们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手不知不觉的抖，头呢不知不觉就这么晃啊，记不住事儿。有的人呢半边身体不好动了，有的人说我晚上睡觉真是一个难事儿，睡不着啊。你在这些方面如果用用的话，都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的元宝枫树是中国独有、世界唯一的树种，它属于珍稀植物，那它的果实提取的神经酸是非常的昂贵。
1: 明白了，那第四样是啥呀？
0: 第四样就是咱们平时都知道的 DHA。它呢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的，同时呢不光对我们的记忆力减退有作用，而且呢还对我们的血脂高啊、血压高啊，那都有帮助。
2: 是我两个孩子啊，小的时候那个奶粉里头都有 DHA，
0: 是啊，
2: 就是希望他们俩呢喝这个能更聪明一点。
1: 别打岔，最后一样是啥呀？
0: 最后一样呢，就是亚麻籽油，它能保护咱们的神经，不光是对健忘，还有你刚才说的痴呆有帮助，还有对什么情绪不好啦、睡不好觉啦都有作用。总之呢，我刚才说的这个五样，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那个就叫强强联合，就比咱们单一的补充神经酸的作用要大得多了。
2: 是，这个就像那个三国时期那个蜀国的五虎上将一样那是精英荟萃，是所向披靡呀。
1: 那五重养脑是不是就是一粒顶五粒啊？
0: 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我找的这款神经酸呢，它又经过了三重认证，刚才给你们看了三重认证而且呢它还有五重养脑成分，把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脑神经的这些个物质都搭配到一起，就能让神经酸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这样神经酸大家用了以后，那才能更好的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啊，更好的修复好我们的脑神经啊。
2: 啥也别说了啊，这个脑神经要是修复好了，能改变不少事儿啊。
0: 说的没错。
2: 对，
0: 就像有的时候咱们会发现那个经常情绪他比较激动的朋友，咱们就会发现这好像最近他这个情绪调节的怎么比以前快了，
2: 不发火了。
0: 对对对，或者最近我的心情就慢慢的好了，好像原本不顺眼的事情我现在看看也挺顺眼了啊。那还有睡不着觉的朋友可能就会没想到啊，这一觉睡得真爽真舒服。还有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朋友发现忘记钥匙、忘记手机的这种事儿少干了啊，可能感觉我最近好像注意力能集中点儿了。我这个看报纸，我能把这一整面全部看完了。还有呢，我办事儿的时候，我说话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丢三落四的了。还有一些就是经常有神经疼痛的朋友，血压、血脂，包括心脏，时不时的不舒服的朋友，用了点以后呢，就发现好像最近提 挺舒服的，没怎么觉得有什么事儿啊。
2: 也有变化。
0: 对，你这句话就总结到位了。哪怕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什么毛病都没有，哎，那我也补充一些这个神经酸。这个补充是什么呢？这就是叫预防大于治疗，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呢给它预防一下，这样呢我们才能避免很多可怕的事情的发生。
2: 是要趁着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呢咱们就预防，要不然等这个真正说身体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就晚了。其实记不住事儿啊，这都是小问题。生活质量下降，看不见东西，走路困难，生活不能自理，这些才是大问题。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说这日子过得得多糟糕啊。
1: 是
0: 是呀、啊、
2: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早早的预防起来。
0: 对，
1: 李东荣老师啊，你两位可别说了、大家听到阮老师找到了这么好的神经酸呢、那都着急的想要啊。阮老师你看、好的神经酸你是找到了 那是不是咱们马上就团购？
0: 这个说到这个团购活动啊，恐怕你还得再等等。
2: 还等啊？为啥呀？
0: 为啥呀？这个说来有点话长。这款神经酸呢，这不进口的吗？那个总公司国外呢？
2: 是。
0: 我呢是问了你，再问他，问他再打听他，费了老大的劲儿，这才联系上了他们中国公司的一个经理。还好呢。这个经理啊是咱们节目的粉丝
2: 哟，
0: 所以我在跟他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愉快。事情呢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2: 对呀、
1: 难道后边又出啥问题了？
0: 问题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他那没那么多货，又不是咱们三个一人买一点、那肯定有，对不对？他说你要这么多的话，等公司生产出来估计差不多至少两个月。
2: 两个月
0: 啊。
2: 那不行啊，老师、你别说俩月了，现在大伙是两天都不能等了
0: 啊，
2: 都着急要啊、对吧？那两个月时间太长了，有别的方法吗？
0: 有啊。那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跟总公司取药，
2: 往上边。
0: 哎，就咱们国内市场没那么多货，他得找他的上司，更大的一个，管得更多的一个负责人。一个呢是帮咱们多要点货，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咱们呢再跟这个负责人呢商量一下，咱们不是做团购吗？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2: 对，
0: 就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减少一些经济负担。那么最好呢这个价格呢讲到一个咱们每一位朋友听到以后心动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的这么一个价格，让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这些朋友也能用上这款好的神经酸。
1: 那跟您沟通那个经理，他什么时候能跟他的那个负责人沟通好啊？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这是他的事儿啊，毕竟负责人的事儿也挺多的，而且那经常出差，飞回来飞出去的，不是说咱今天想联系，拿起手机一打就能联系得上的。不过呢，我听这个经理说呢，最近他们这个负责人呢回家探亲，应该如果他回来探亲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联系，也方便谈谈我们的事儿。所以呢，这事儿你俩别催，大家也别催，稍安勿躁，再等一等，等到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里告诉大家。
1: 既然阮老师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大家就再等一等。至少啊，这种进口的有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呢，阮老师啊已经找到了。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避免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遗忘彼岸，他说他用过神经酸，但是好像他没什么感觉，他有很多的问题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你像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像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他就特别的苦恼。
0: 如果说您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之后，修复好了你的脑神经，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就会有所改变呢。 怎么会没感觉呢？
1: 段老师啊，是不是他吃的那神经酸质量不好啊？
0: 这个有可能。哎、哦，我问一下立冬、他还说什么呢？
2: 说了啊，就像刚才说的那啊，
0: 像他说的，
2: 对他吃的神经酸的不好啊。他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记住这神经酸这名了啊。听说呢，能给这脑神经呢补充营养，然后呢马上就买了，其他的都没看呢。结果看了咱们的节目，看您的讲解才知道，就这个神经酸的产品啊，它也是有好有坏的，它有标准。

0: 然后这才把自己吃的这神经酸拿出来仔细的研究吧。
1: 嗯，
0: 这不研究还好，一研究呢就出问题了。
2: 出什么问题了？
0: 嗯，
2: 我猜肯定不是进口的神经酸。
0: 嗨，它不光不是进口的神经酸，
1: 嗯，
0: 而且什么认证都没有
1: 啊！
0: 您说这个能有效果吗？
1: 对对呀，
0: 嗯，
1: 你说在短时间内你吃了你感觉不到什么，
0: 嗯，
1: 那这位朋友，你现在呢你也才吃一瓶吧？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你吃的不是进口的，那我刚才讲到那个进口的有三重认证哦，它有效果方面的一些认证哦，那你又不是进口的，你又没什么认证，那可能这个效果慢一点儿，时间长一点儿，那你要是吃个五六瓶之后，应该你就会多少有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呢就不能放弃，买都买了嘛，对不对？毕竟神经酸都已经到手了，已经在家里不吃不就浪费了吗？而且这个东西真不便宜，我说实话，是不是？等你把手里的这些都吃没了，你再找一个有认证的好点的进口的神经酸啊，那最好是我今天说的这种有三重认证的，这样你就放心大胆的你去吃，这个时候你感觉可能就会大一些。或者呢，您就等一等，您等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给你们做一次团购，你来参加团购活动不就行了吗？这样你就能用上好的神经酸了。那你再吃一段时间看看，看看我给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吃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好不好？
2: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0: 微友叫天空，
1: 嗯，
0: 他说，阮老师啊，我以前用过这个神经酸，我觉得挺好用。以前呢，我是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然后脸上呢也经常的疼，但是不知道具体哪儿疼，就感觉这个半边脸呢都疼。后来呢去看了这个医生，医生就说你这是神经出问题了，然后你看不清呢是因为你眼睛里边的神经出问题了，脸疼呢是三叉神经出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呢就给我开了这个不少药哈。
1: 嗯，
0: 他说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神经酸的，听说呢是对这个神经好啊，就马上托朋友从国外呢给寄来了，然后就吃。
1: 嗯，
0: 价格很贵呀，1000多一盒。
1: 嗯，
0: 不过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感觉挺好，也不知道是这个我吃的药起作用了，还是这个神经酸它起作用了。
1: 嗯，
0: 反正现在正常看东西是没问题了。
1: 哎，那我不管这是药还是神经酸，
0: 嗯，
1: 反正我觉得你觉得好，那就是真好，嗯，对不对？
0: 对，
1: 在这儿我首先恭喜您，我跟您说啊，您吃的药肯定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呢，这个神经酸呢，它也是属于功不可没的。虽然神经酸它不是药，你说你这边一边啊吃着治疗的药，一边呢再有神经酸的介入帮助，你才会感觉哎呀真不错，
0: 双管齐下。
1: 对对对。不过呢，他说他买的那是进口的，我估计他这个价格呀，买的那个神经酸应该不会太差，
0: 价格在这儿放。
1: 对，要不然他也不会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有这么明显的改善，是吧？
0: 是是，他下边还有一段语音的留言。
1: 哦，还有一段语音呢。
0: 对，我放一下，
1: 我们听一下。
0: 嗯，
3: 袁老师，我想吃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因为比我之前用的好。哎，就是不知道什么价格，我特别希望您呐能把价格讲下来，给我们做一次团购。
0: 啊。
1: 我明白了，可能正好咱们读着他这条微信，来不及打字了，赶紧语音就给你词儿就来一下啊。
0: 对，
1: 你这是等着我讲价呢，对吧？啊，行，那你就再等等啊，也就这么1天到2天的时间，等我把这个价格跟人家对方的领导协商好之后，我就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呢，你们就来用一用好的这个神经酸，您呢也不用再托朋友到国外去买了，这个真不便宜。
0: 是，
2: 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0: 嗯，好，微友叫夏天，他说他邻居哈有帕金森，
1: 哦，
0: 成天是手也抖，头也抖，就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他拿个杯子哈都费劲。
1: 嗯，
0: 然后每次吧，他看见邻居的这个样子哈，他就在想，他说 我可不能成为他那样子，
1: 嗯，
0: 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 嗯，
0: 全靠家里人照顾，
1: 嗯，
0: 那不就成了一个累赘了吗？所以说呢，他一听说阮老师您讲这补充神经酸呢能预防这一类的问题，
1: 嗯，
0: 他呢就想马上就用。

0: 生就、
1: 对，反正呢就是希望您呢能帮他达成这个愿望。
0: 首先这位朋友我得给他点个赞，因为这位朋友呢他重视这个问题的预防，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应该向他学习学习啊。其次呢就是这位朋友的愿望，你说难呢也难，说不难呢他也不算难，至少这个好的神经酸，我现在神经酸是找到了， 对不对？又是有三重认证的，只要这位朋友您坚持用上这种好的神经酸，给您的这个脑神经补足了营养了，那您呢就会离您这个邻居那个帕金森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远啊。不仅仅是帕金森了，还有一些就是跟咱们脑神经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记不住事儿啊，睡不着觉啊，这个手脚不太听指挥呀、干什么想干干不了啊，自个儿的情绪控制不了啊，莫名其妙的就这儿疼啊那儿疼的，甚至什么血压血脂等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您把预防做好了，脑神经的营养补充足了，有一些问题啊都会离你而远去啊。
2: 何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哈，我感觉这位朋友的愿望啊也挺好达成的。你怎么说难呢？
0: 那神经酸是找到了有了呀，但是这个价格不是还没谈成吗？是不是？所以我就说难在这儿了呀。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价格讲到就大家都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个价格？难就难在这儿。不过呢大家放心，我呢尽全力的去为你们去争取。
2: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是这微友说呢，自己吃这个神经酸呢挺好，而且自己身边的人呢看他用的好哈、也都想用。其中呢有一位朋友呢是他长了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呢是站也不是坐也难受哈，他呢就特别想用这个神经酸。他说我把这些人呢都写在这个小本本上了，就等着您团购开始，说我们大伙儿呢一块来报名。您这回找的是进口的，品质这么好，这个机会呢很难得，过了这村呢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这几天呢我就天天盯着电视了，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你今天有句话说得很对，这次团购的机会难得，进口的神经酸正常购买价格，我就跟你说吧，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买得起的，所以说我是想努力的把这次神经酸的团购谈下来，估计就这两天一定会有结果啊。咱们用就用好的，能一步到位的咱们就争取一步到位。
2: 对，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你看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一旦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你想要用的神经酸呢来预防疾病啊，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一个人上的船，
1: 昆曲吧，这是我的朋友。什么朋友？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你的，更不知道他们。你带回这个资料太珍贵了，我一定会给你上报嘉奖的。
2: 容易给牺牲的那位同志吧。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 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0: 70岁的李大爷是一位资深高血压患者，平时遵医嘱按时吃药，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夏天来了，天气一热，李大爷上午出门晨练后便马上回家，待进空调房里开启避暑模式，再泡上一壶绿茶解解暑，一整天过得惬意舒服。可没想到的是，一天中午李大爷午睡醒来，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剧痛，还伴随着呼吸困难，家人赶紧拨打了120，把他送到了医院，诊断结果竟然是心梗。家人非常疑惑，明明血压控制得不错，为什么就心梗了？原来像李大爷这样有基础疾病的高危人群，如果长期待在空调房，又大量饮用寒性茶饮，身体适应能力就会变差，长此以往造成了心梗风险的上升。
1: 除了那个李大爷的案例之外啊，我还听说大热天一身汗的时候，一回到家千万不要就喝那个冰水呀，吃那个雪糕啊，也会出很多问题的，对吧？
2: 避暑却避出了这种严重的情况。
3: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请来了李大爷的主诊专家啊，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王世超教授。
4: 王世超，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广东省名中医学术继承人，主持及参与国家科技部等各级课题十余项，发表 SCI 及核心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教材及专著5部。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心脏、主动脉夹层等疑难病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粤海三亚医院书记、院长王世超。
5: 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王世超。
3: 欢迎王主任。那么今天我们健康有道关注的热点话题就是
6: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
3: 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养心活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为什么常见的解暑习惯会伤害心脏呢？夏日冷饮和心脏疾病有什么联系？针对不同人群，专家推荐用什么方法养心活血？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第一个元凶到底是什么呢？竟然是水。哎，那我在这儿就有一个小问题啊，有3杯水，分别是冰水、温水和凉白开，二位会选择哪一杯拿起来喝？
1: 作为我老人家，我春夏秋冬，哎，不管多么热也好，我都是喝那个温水，而且呢我喝水啊可能老了，我还得慢慢喝。
2: 我选凉白开。我跟你讲，喝这个凉白开是最健康的啊，口渴了吨吨吨大口把它喝完。
3: 好，那现在两位情报员的答案都已经给出来了，下面我们的这个主考官王主任来点评一下。
5: 舒老师不愧是我们的健康达人啊，他推荐这个饮水方式呢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这个温水淡淡的，然后呢小口慢慢饮，
1: 对，
5: 这个是一个非常温和也非常舒适的补水方式，
2: 不解渴呀，夏天出很多汗，回到家肯定想这个吨吨吨灌一气下去，
1: 你慢慢喝也是最后把它喝完也一样解渴啊，
2: 心焦啊。
5: 天呐，带这个方式的话呢，我们叫做什么呀？牛饮啊。但这里边的话，从夏季养心来说的话呢，是不推荐的。
1: 听到吗？
5: 即便是这种凉白开，如果你一次性的大量牛饮很多的水下去的话呢，也会引起一些胃部的不适。另外，如果一次性进食很多的凉白开的话呢，其实对心脏来说，回心血量会增加。
1: 对，
5: 那对心脏来说也是一个前负荷。
2: 所以凉白开没有错，但是喝法错了。
5: 是的。
3: 那么第一个伤心元凶我们已经揭晓了，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伤心元凶究竟是谁。哎，是寒。同样的，

0: 为健康情报员，我在这里小考题又上线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作答。你们现在呢还是有三种解暑饮品摆在你们面前，它们分别是绿茶、酸梅汤跟绿豆汤，你们会选择哪一种？
1: 我就选绿茶吧，起码它有茶多酚呢，对吧？
2: 抗氧化，
1: 看看，哎，总比这两个。这个绿豆汤太寒凉，
0: 可能健康一点。
1: 这个我也搞，
3: 我选酸梅汤。酸梅汤它的配伍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消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饮品，对不对？里面有很多种这个中药材做成的，所以我会选酸梅汤。
4: 首先，舒老师选择了绿茶。绿茶是一个蛮健康的饮品。但是呢，如果说夏季的话呢，他喜欢喝那种寒凉的绿茶呢，那就不太恰当了。
1: 对，老人家。
4: 对，这里边可能有三个不恰当的地方。咱们中医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如果您过量的饮用这些寒凉的绿茶的话呢，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呢这个温煦的作用就下降了。比如说您一次性喝大约200毫升的这样一个冷的绿茶或者冷的这个绿豆冰沙下去啊，可能您的冠脉血流因为受到这个寒性收引的影响，灌注会减少40%以上。天呐，带来的酸梅汤的话呢，大家知道这也是一个夏季消暑的饮品。
0: 对，
4: 但是呢，酸梅汤其实也有健康隐患。我们统计过哈，大约呢每100毫升就会含糖12克，那这一瓶应该是500毫升，相当于你摄入了15块方糖，
0: 超标，
1: 还挺大的。
3: 15块方糖啊！
1: 哇，
4: 酸梅汤大家另外再看一下，有一些的话呢，它是在那个店里边现调配的，有一些是有成分表的，大家注意看，它喝完之后那个甜度呀，常常里边都是含有苯甲酸钠，
3: 添加剂，
4: 没错，或者直接含有甜蜜素
3: 啊，其实就是人工的添加剂，
1: 对对对，
4: 那么这些人工添加剂你摄入之后，最终都需要靠我们的肝脏来解毒，那无形之中也加重了肝脏的负担。
0: 是的，
4: 酸梅汤虽爽，小心肝呢，
0: 真的要小心肝。那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也为我们搜罗到了一些夏季养心活血的妙招，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舒老师的情报。
1: 我今天推荐的是一个本草，我就叫它叫护心神器。第一呢，它能够安抚一下我们叮叮叮叮乱跳的那个小心脏。第二呢，它能中和各种药物的毒。第三呢，它能够使和它同时使用的药材发挥双倍的功效，
0: 好神奇。
1: 我们看一下短片。
5: 他曾在忙碌生活的缝隙中，红棕色的草茎是心脏的温暖信号，老中医们说它是心脏的小棉袄，古籍里把它奉为护心珍宝。它能帮助缓解心律失常，改善心肌缺血，是养心安神的贴心人。同时它还有多种有益成分，还能调节血脂，增强心肌活力。究竟这种被誉为心脏守护神的本草是什么呢？
1: 它就是炙甘草啊。主任，我听说它在中医当中是能够养心活血的良药，对不对？
0: 我们3、2、1，主任，主任，请举牌。举牌了。
4: 谈到这个炙甘草呀，确实是我们临床上很常用的一味中药材。它呢本身呢与别的药物搭配的话呢，它可以缓和药性。实际上炙甘草本身的话呢，它也可以缓中缓急止痛。我们用炙甘草汤来加减一些养心活血的药材来共同治疗的话呢，可以养心神，还可以呢调节这个脉率，对你那个早搏也有治疗作用，还可以改善心肌缺血，缓解心绞痛。
0: 谢谢主任的解释，同时也恭喜舒老师得到了我们主任的认可。主任今天

0: 也带着他的分享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杯夏季的活血益心茶。
0: 闻起来就好香啊，
2: 酸酸的，
3: 有点
2: 略苦，略带回甘吧，因为
3: 对有点回甘。
2: 我好奇里面都是什么成分啊？
1: 这边是党参、炙甘草，这个是桂枝、焦山楂、佛手、红花。这几位成分呢，党参的话呢，它是一个益气补气之圣品。这个炙甘草呢，就是甘草生甘草拿那个蜂蜜制过之后叫炙甘草。这个桂枝呀，它是一个温通心阳、调和营卫的药材。山楂呢，它可以行气祛湿、健运脾胃。我们现代医学发现它可以降血脂哦，
0: 很好的东西。
1: 佛手它是一个行气止痛，那么夏季呢还可以帮助您开胃。最后这个红花呀，活血之圣品，它呢可以改善冠脉的血流，缓解这个胸闷、心绞痛的症状。所以这位茶饮的话呢，有益气，有缓急，有通阳，有这个祛湿，有健胃，有活血，共同发挥一个益气活血养心的作用，帮助大家度过炎炎夏日。
0: 主任推荐的益气活血方制作简单，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养心护心，您学会了吗？如果记不住啊也没关系，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具体配比和制作方法。夏季我们除了可以通过代茶饮来缓解我们这个身体的不适，来帮助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1: 我们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呀。
0: 对，
1: 下面我们带来一个养生大招，来一个中医导引的养生功法，有请我的美女同事。
0: 大门开启，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医科的蔡明艳护士，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养心降脂调压操。第一式，推磨桥弓。首先举起大家的左手，用我们左手的鱼际放置于耳后翳风穴，沿着中锁乳突肌慢慢的推磨至我们的缺盆穴，一次为两拍，做八次。另外一个手同样用鱼际，大家切记了，千万不能两手同时进行哦。好，接下来是第二式，举起我们的双手，食指和拇指按压住我们耳廓的上方，拇指对应的就是我们的降压沟，大家缓慢的由内向外下揉，按揉一次为一拍，按揉32次。按揉至发红，微微的发胀即可。第三式，着肌足三里。首先我们需要找到我们的足三里穴，在犊鼻穴下3寸，胫骨旁开1寸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然后将我们的双手五指并拢，下一个梅花状，在我们的足三里这里着肌，用这个前臂去发力，拍打2下为一拍，做32拍。平时也可以用按摩的锤子去按压，去击打也可以。我的操作完毕，
0: 谢谢，再次的感谢蔡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主任推荐的养心降脂调压操动作简单，活血养心效果很好。如果您需要收藏学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运动的详细介绍。
3: 主任，我刚才看了啊，又摸耳朵，又打这个足三里，它到底原理是什么呢？
1: 虽然只有短短的3节动作，但是功效其实很全面的。按揉桥弓，从上面的翳风 穴到下面的缺盆穴，如果是高血压的朋友的话，您经常来自然的按揉这个

0: 地方呢，它可以舒缓你的血压。
1: 哦，
0: 金汤按摩这里呢，还让你头脑变得清醒，既降压又抑制。第二个动作叫做按揉降压沟，在我们的耳部，从这个耳廓的顶上到中段这一条沟，按揉它的话呢，本身就会让您呢非常的舒缓下来。连续按揉32次呢，我们统计过，大约呢可以降3到5个毫米汞柱。
1: 哇！
0: 哎，大家注意啊，它不是说你按一次它就有效的，您要长期的按。
1: 哦。
0: 特别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您每天都可以按。
1: 哦。
0: 第三个动作叫做雀啄足三里。
1: 嗯。
0: 足三里是一个著名的养生穴位，这个穴位的话呢，它直接对应我们的中焦。您经常用这种雀啄法、点按法呢，可以刺激中焦的运化，这样子不容易产生湿浊，可以协助您降血脂。
2: 夏季还会出现哪些伤心状况？
3: 张大爷今年65岁，是小区里有名的健康达人，每天雷打不动5点半起床打太极，可最近这心里头老像打嗝似的，咯噔咯噔直跳。老伴说他这是心里头在翻跟头，张大爷却不当回事。老年人吗？心跳慢点快点正常。这天特别闷热，张大爷打完拳已经汗流浃背，回家就灌了一大碗隔夜凉茶。刚喝完，突然心脏咯噔一下，接着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扑通扑通乱跳，眼前一黑，差点栽倒。送到医院一查，心电图显示频发式性早搏，血钾只有3.0。
4: 哎呀，其实我们单看张大爷的这个生活作息啊，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规律，比我都健康。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0: 张大爷这种情况叫做心律失常。
4: 嗯，
0: 心律失常指的是一大类的疾病，它包括心脏的跳动的源头发出的异常和它传导的异常都归属于心律失常。
4: 4个可疑的信号：抢拍子、突然提前跳一下、
0: 早搏，顾名思义叫做过早搏动，又叫期前收缩。
4: 嗯，
0: 这边有个小贴士跟大家分享，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应该是窦房结发出的，叫做窦性心率，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而早搏的朋友呢，就是说他的心跳不都是窦房结发出的，他会有一些是心房发出的，就叫做房性早搏。他有一些是心室发出的，叫室性早搏。它有一些是房室交界区发出的，叫做交界性早搏。那早搏的朋友是动动打动打打动动动打动打打打，
4: 这跳得好随意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是打哆嗦，连续快速的颤抖，
1: 这个节奏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没错，它有快时率的房颤和缓慢型的房颤，确实是快时率的房颤更多，所以我们这边选来一个快速的连续性的颤动。咱们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它这个呢就非常随性了，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
1: 在蹦迪呢它。
0: 它呢就非常的颤动吧。
1: 嗯。
0: 其实房颤呢也不是立即致命的。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你们看到室颤，那就是灾难性的死亡信号。
1: Oh my god。
4: 下一个，开赛车持续大于100次每分钟。
0: 我们正常人的心室率啊，我们设定在60次到100次每分，如果超过了100次每分，就叫心动过速了。
4: 有了开赛车，那就有慢一点的车啊，叫老牛车，小于60次每分钟加头晕。
0: 刚才是快于100，这个就是慢于60。那实际上也有个程度的问题，比如说你在55到60之间慢一点，其实也是不怕的。
5: 对对，我经常这个。
0: 没错，比如说老年朋友，但是所以我们加了个限定语，伴有头晕。
5: 我没有。
0: 比如说大脑对于缺血缺氧是最敏感的，所以如果心率过慢，就会产生叫做心源性的脑缺血。这些朋友轻则会头晕眼花，重则直接跌倒。
1: 好危险啊！
4: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天娜出招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健康情报。

0: 这样直接了当，我们首先来看短短片。
1: 简单的两组动作，能让您成为心脏的按摩师。每天动一动，能帮助调节心率，改善心脏供血，是守护心脏的贴心卫士，同时还能缓解压力，带来身心舒畅。无论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还是悠闲的午后时光，这个动作都能成为您的心脏护盾，让您心脏健康人轻松。到底这个简单易行的护心动作是什么呢？
0: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
2: 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
3: 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之后呢，还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
0: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拍打心包经。哦，中医讲嘛，不是这个人体有很多的经络，嗯，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重油重盐，然后高脂肪，然后少运动，经常都是久坐啊。那么我觉得我们是要动一动的。那心脏呢，它每天都在给你动，你也需要蹦一蹦，帮助你的心脏就是有作用。拍打心包经，我这个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是不是特别简单？我们每个人，老年人、年轻人、办公室里的搬砖人都可以用起来。我们都知道心包经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那我们可以先这样子，就手呈空心的，从我们的这个肩头一直循行着我们的这个经络拍下拍过来，然后呢翻过来，从这个指尖这里又拍上来，你整个在这个位置都可以这样拍一拍，每天没事儿玩自己一下是特别有作用的。那两只手你可以换着拍，这个坐办公室看电脑看手机看太久了，拍一拍。首先呢，这个运动不难，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都可以练习一下。
2: 对，的确像天娜说的啊，零成本然后又简单，但是它到底对保护心脏有没有效果呢？3、2、1，主任请举牌。主任认可。
3: 拍打心包经的动作呀，刚才我们天娜操作的非常的好，它有很多好处，至少有三方面的。哇，第一方面，你想上班族本身就是伏案工作，肌肉都是紧张和僵硬的。另外，很多朋友可能还有颈椎病。
4: 对，
3: 首先拍打就可以疏通筋骨、疏通经络，对于这些上肢的酸麻、沉胀和颈椎都有保护作用。第二方面，拍打的过程之中，对于我们的外周血管也是一个舒张，改善血管的弹性，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第三个好处，心绞痛的患者朋友啊，他那个疼痛的位置有可能会循着心包经而放射痛，典型的是胸前区，有的朋友会向左侧的这个小手臂放射，还放射到两个手指呀，这都是心包经循行的部位。所以你经常拍打心包经，它还可以缓解心绞痛。
2: 谢谢，感谢主任为我们的答疑解惑跟分享啊！心包经很重要，咱们赶紧拍起来。同时也再次的恭喜天娜获得了主任的认可。主任，那下面呢又到了您放大招的时间了。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妙方？
3: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益心活血护心茶。
2: 就是这一杯啦，
0: 我刚尝了一口，有一点点小小酸，但是能接受。
4: 里面都是些什么呀？
5: 有山楂，我感觉酸嘛，
0: 反正就开胃呗。但是其他一个喝不出来。
3: 是的，刚才舒老师和天娜都尝到了，酸酸的。这里边呢有山楂，中医认为它酸甘化阴。夏季的话呢，大家这样子口渴呀，它可以养阴。另外的话呢，还可以健胃消食。这一款茶里边呢有两味比较特殊的药材，分别是黄精和女贞子。
0: 黄精补 肾气的哈，肾精肾气。
3: 这个黄精它呢是一个补肾益精还益气养血中药材，也是个食药同源的，对男子特别好。
2: 嗯，
3: 这个呢小小的小小粒的叫女贞子活血养血之品，这个的话呢是黄芪补气之圣品。那么夏季的话大家出汗多，常常都气虚，那这边这两味的话是茯苓和陈皮。
2: 嗯，
3: 茯苓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祛湿健脾的食材，而陈皮呢醒脾除湿，而且的话呢用陈皮来搭黄芪啊，可以益气祛湿，还可以协助降尿酸呢。
2: 哦，
0: 真好。所以这几味加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好喝的茶饮是吗？
3: 对，所以这几味加起来的话呢共同发挥一个益气活血护心的作用，帮助大家安然度夏。
5: 我都喝完了。
2: 主任推荐的益气活血护心茶能降脂祛湿，平时代茶饮效果很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益气活血护心茶的具体配比以及其他护心养心的妙方。
5: 主任的益气活血护心茶我一定要收藏，平时呢我就把它当成茶来喝，这样呢既能降脂还能去痰湿，我建议你们呐也扫码收藏一下吧。
2: 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护心活血？
3: 大家知道我们中医学啊是一个整体调理的，那么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茶饮，我们还有一些用身体上自己按摩穴位的保健方法。
2: 嗯，
3: 今天跟大家带来两个人体自带的降压法，
2: 好，
3: 可以帮助您来降血压灭心火。这个穴位叫做一个降压的消气穴吧，在人体的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凹陷处叫做太冲穴，它可以直接的清泻肝火。
5: 哦，
3: 比如说有的朋友您是那个脾气比较急躁头晕眼花血压升高的，这个穴位您可以大力的揉按，它呢可以有很好的降血压作用。我们曾经有做过试验，在这个地方呢针灸来泻法，大约可以降低血压10到15毫米汞柱。
2: 哇，
3: 特别是有的朋友如果到野外血压高忘了带药的，按按这个太冲穴可以先帮您救救急。
2: 好，
0: 是
3: 第二个穴位，咱们从脚往上走，来到咱们的往上走的，在这个小腿的这个位置哈，在足踝上面呢8横指左右，这里有个穴位叫做丰隆穴。它这个丰隆穴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哈？它呢是一个健运脾胃、除湿化痰浊的穴位，所以有的朋友啊，如果容易经常发那个眩晕，或者血脂偏高，或者血压偏高的朋友，辩证是痰湿型的，比较适合化痰湿的一个穴位。太冲穴是泻肝火，再加上这里化痰湿，两个都在足部，您呢可以弯下腰来按这两个穴位，按好之后呢，你会觉得气消啦，心顺啦，这世界什么都不是
5: 美好啦。
3: 对，
2: 这个好。
1: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2: 在这里也特别的感谢王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也谢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柚子兄弟，还怄气啊？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
1: 是，你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的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他往牛粪上插，是他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1: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0: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
1: 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0: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1: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0: 炕头上的枕头嘛。
2: 强哥，哎，
0: 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1: 知道，都知道。强哥，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各丁各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0: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1: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0: 崔团长这人咋样？
1: 仗义豪爽。哎，强哥，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0: 啥事儿？说。
1: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0: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1: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0: 剪子骨？
3: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0: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1: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2: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千峰，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啥事儿？
3: 二上微山岛，对吧？
2: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3: 不行，伤还没好呢。
2: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0: 老胡，
2: 哎，
0: 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2: 哎呀，你
0: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嗯，哎，咋了？走啊，你得引荐了你。
4: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0: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4: 哎呀，强哥，哎，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0: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4: 真不敢咋样？
0: 通报一声去。
4: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0: 啰嗦。
5: 站起来。
0: 干啥？
5: 那边等着去。
0: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6: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4: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6: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4: 哎，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7: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6: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4: 团长，这
6: 带上来。
4: 是，
7: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6: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层。
4: 强哥，请。团长。
0: 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6: 拿下！
3: 别动！
4: 团长，这……
0: 喂喂喂，后边！
6: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0: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今天挡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7: 巧言令色，押下去。
6: 是。哎呀，等一下。你笑啥子？
0: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
6: 哦，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0: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4: 团长，你，哎

强哥，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

0: 我来呀、啊，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嘿，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喝招待我。
0: 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回来玩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
1: 嗯。
0: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鬼子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的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3: 打听到了吗？
0: 对，暂时还没有。
4: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0: 可是人，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4: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
0: 嘿嘿嘿，团长您夸奖了。
4: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0: 去，
4: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0: 不是。
4: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0: 团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4: 哼，
0: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
4: 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鬼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5: 走，跟我走。
6: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5: 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6: 走。哎呀，哎呀，
7: 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8: 哎呦，
7: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8: 哎呦，
7: 不说一枪崩了你。
8: 我说是严特务员派我来的。
7: 起来。
8: 哎呦，
6: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8: 哎，是
6: 走。
8: 我这枪
6: 哦。
8: 谢，
0: 赶紧把他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9: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4: 他在里面做啥子啊？哎，
9: 团长，
4: 你来做啥子啊？
3: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4: 给老子的，关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9: 是，走。

0: 池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我
1: 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呐？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哎，李副官，
3: 哟，
0: 去把那一板拿来。
3: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啊，
3: 团座。
0: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啊，
0: 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流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4: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0: 多亏你啊。
2: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0: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2: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嗯，
0: 那是谁？
2: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0: 嗯，刘红。
2: 哎，
0: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2: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0: 问我？
2: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0: 负伤了？
4: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2: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0: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2: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嗯，
4: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0: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哎，说。哎呀，说，龟儿子，龟儿子，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5: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6: 是啊，团长。
0: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7: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0: 你。 是谁让你执着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7: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密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0: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7: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啊。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0: 你也太霸道了吧。
7: 你
0: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6: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0: 回去请转告刘洪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6: 放心吧。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洪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洪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那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洪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洪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0: 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1: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早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0: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2: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0: 好，说说看。
2: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0: 好，说说你的上策。
2: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3: 松伟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2: 哼，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微山岛。
3: 哦，
0: 哼，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4: 司团长要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5: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6: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4: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5: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4: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5: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6: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5: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6: 嗯，
5: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4: 好，那就这么定了。
7: 老爷，
8: 有什么事啊？说吧。
7: 宋伟先生来了。
8: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7: 是。
9: 进宅，刚才张彪说的那个宋伟先生是谁呀？
8: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9: 日本商人。
7: 宋伟先生，请用茶。
8: 嗯，哎呀，孙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7: 是，老爷，
8: 请坐。妈，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0: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8: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0: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8: 啊，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7: 站住。哦，是太太。
9: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7: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9: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7: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
1: 任何人不准进去。
2: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8: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2: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8: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2: 什么行动？
8: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2: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8: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2: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8: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2: 请讲。
8: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2: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8: 到这儿来？
2: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8: 啊，不，
2: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8: 苏伟先生，
2: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
1: 哎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0: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嗯，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0: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啊，哎，你先出去吧。

0: 偷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格老子，这个老高啊，那个一跑鸟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扛子的。啊，
1: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啷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哎，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景斋，马车都准备好了。景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了？景斋，景斋，你有什么难事一定要告诉我。
7: 我能有什么难事啊？
6: 没有什么难事就好，那咱们走吧。
7: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子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

0: 我先走了。
1: 哎，希儿，在子怡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儿过吧。啊，
0: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1: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0: 那好吧。
2: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哎，
3: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4: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5: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4: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5: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4: 方林嫂，
2: 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5: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哎，
4: 老黄，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2: 好，你说咋调整？
4: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0: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

0: 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

0: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4: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了。
5: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4: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3: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4: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0: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1: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0: 那就多谢你了。
2: 崔团长
3: 啊，
2: 路上多保重啊。
3: 太白燕，我不在岛上，这尾山道我就全部交给你了。
2: 你就放心吧。
3: 好。
4: 李副官
5: 到。
4: 过来一下。
5: 是。团长。
3: 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5: 是。盯谁？团长，
3: 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5: 晓得，团长。
3: 去吧。
6: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开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闹！
4: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5: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5: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5: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5: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5: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4: 好了，老黄，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5: 啊，真的？
4: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5: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嗯，
5: 快出来吧。咦，
3: 是他，
0: 蓝青。
6: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哎呀，
7: 驾！亮子，车快点。
0: 好的，
7: 驾。
3: 都怪你。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5: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6: 就是，
3: 真拿你没办法。
7: 驾！驾！
8: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哎呀，大哥，
9: 贤弟来了！
8: 哎呀，
9: 来了，请，
8: 来了，请。
9: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来来来，屋里请。
8: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9: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8: 好，刘大队长，
7: 柜子，
9: 别动。
10: 崔团长，幸会呀。
7: 高进斋，
9: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7: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10: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3: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4: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5: 哎，行了行了。
6: 哎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3: 行行行，亮子
7: 啊，

0: 再快点。
1: 好嘞，坐稳了啊，驾！走，快点，
2: 带进去。
3: 大哥，

0: 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1: 老洪，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吧，千万要小心。
0: 嗯，放心吧，走。
2: 兰妮啊，当心点儿。
3: 知道了。
4: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5: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4: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5: 大哥，嗯，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嗯，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4: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5: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还就不走了。
4: 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5: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嗯，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4: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你听我跟你说，
6: 老实点。
4: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几劝，赶快离开这儿，
6: 快走快走，啊。
5: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4: 好。

抓住他。

0: 干的。
1: 不许开枪，不许开枪。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2: 这可咋办？
0: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
2: 啊。
0: 我先走了。
2: 哎，
3: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1: 再等一下。

0: 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吧。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哎，方志嫂，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哎，
3: 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4: 宋伟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5: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6: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6: 20多个。
1: 20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7: 好，方立嫂，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6: 是。
7: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救走了。
4: 那么松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松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松伟先生。哎呀！
4: 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5: 哎哎，走。
4: 彪子，
3: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4: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3: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4: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啊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打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忙着，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杏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紫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5: 杏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4: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5: 没说什么呀。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4: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5: 贤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4: 真的解决了吗？
5: 真的。管家，
6: 老爷有何吩咐？
5: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6: 是。
7: 崔团长，好好养伤。
8: 好好的。
6: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啊，
9: 那让先生费心了
6: 啊。好，
7: 朱保长，
8: 哎，
7: 崔团长就交给你了。
8: 啊，没问题。啊，
9: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10: 朱三，哎，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8: 哎呀，放心吧。
4: 坐下喝口水吧。
9: 哎，方丽嫂，
4: 嗯，
9: 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11: 这么客气干啥？
12: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11: 哎呀，你这
12: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凭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地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

0: 找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1: 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0: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1: 请讲。
0: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1: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0: 谢谢。
1: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2: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1: 我现在正式宣布，岩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2: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1: 岩夺，你好像有意见？
3: 岩夺不敢。
0: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3: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0: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3: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0: 好了，不要说了。
3: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0: 哼，放肆！岩夺，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能打赢吗？
0: 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三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库，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

0: 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1: 报告，进来。司令，都准备好了。
0: 啊，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2: 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0: 那你说吧。
2: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0: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2: 真的吗？
0: 嗯，
2: 谢谢。
3: 报告司令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0: 好好。田中，
4: 到。
0: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4: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0: 你说呢？
2: 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0: 可以，你们去谈吧。
2: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4: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2: 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4: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2: 你敢指责天皇？
4: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2: 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4: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5: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6: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5: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6: 哎，咋了？有行动啊？
7: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5: 是
6: 啊。
7: 走了。
6: 哎，

0: 想让你走。
1: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呀。
0: 可是我想你咋办啊？
1: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0: 照片有什么用？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0: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好。
4: 老红，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4: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4: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4: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4: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啊，来坐。哎，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3: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4: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4: 哎，
1: 哈德门，
5: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5: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啥？毛主席？
4: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6: 真整齐啊，
7: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4: 红哥，你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7: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6: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7: 不敢睡了，就抱柴火去。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8: 来，
0: 放
8: 炮，
0: 怎么进来？坐。
8: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0: 我就是。
8: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0: 小波，
4: 到
0: 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4: 哎，
0: 白灵同志，坐吧。
8: 哎，
7: 请坐。
8: 好，
0: 黄二喜，黄二喜，
4: 啊，
0: 倒点水。
4: 哎，
6: 这家伙。
4: 小白同志，请喝水。
8: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7: 我，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8: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7: 你认识俺？
8: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6: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8: 黄二喜
6: 啊，我就是啊。
9: 哎呦，
8: 听说过，听说过。啊，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0: 他就是。
5: 白亮同志，
8: 你就是王强。
5: 敬礼。
8: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5: 啊！干活干活。
4: 本领姐姐，给。
8: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4: 行。
8: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4: 会点。会点
8: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得不大生动。
4: 哪两句？
8: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2: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8: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2: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9: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4: 哎，队长挺顺的，
0: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10: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11: 首长好，首长好，
3: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6: 认识，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11: 就是，
3: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4: 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6: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哎，
10: 都对上号了。
8: 嗯。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3: 哎，好。
8: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4: 哎，
3: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呢，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4: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3: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12: 它是全世界奢侈的咖啡。它是全世界昂贵的咖啡，它是全世界珍惜的咖啡，它就是咖啡中的珍品——猫屎咖啡。
13: 大家好，今天为各位推荐世界咖啡名品猫屎咖啡。
14: 大家生活当中啊，都会喝到咖啡，您喝过猫屎咖啡吗？很多人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什么叫做猫屎咖啡啊？说到这猫屎咖啡啊，是源自于印尼，
13: 它被誉为是咖啡当中的钻石、咖啡中的贵族。
14: 这种咖啡和普通的咖啡香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5: 猫屎咖啡更纯、更香、更好喝、更为昂贵的。
13: 今天为各位推荐源自印尼猫屎咖啡。
14: 对，
13: 那这跟我们平时喝到的不一样，没有脂肪，没有防腐剂。是的，
14: 我今天现场我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就可以感受一下为什么猫屎咖啡是咖啡当中的贵族。
13: 来，
14: 你冲泡出来的整个香气啊，包括整个咖啡的颜色呀，完全不一样。
13: 哎呦，一冲泡这个颜色，
14: 然后再给大家冲泡一下普通咖啡，首先通过颜色你看出来了，
13: 哎、
14: 完全不一样，
13: 真不一样。
14: 我们今天是完美的咖啡豆的原色，
13: 真香，
14: 很香，咖啡豆那种本香，然后烘烤咖啡豆那种香气，
16: 太好喝了，醇香回甘的味道。
13: 哎呦，真好这味道。
14: 对，但是呢，去市面上喝一杯猫屎咖啡，我实话实讲，还是挺贵 的。我首先给大家看看咖啡馆的价格都是多少哈，无论是拿铁，无论是什么咖啡吧，一小杯的价格都要20-30块钱。
13: 对，
14: 一小杯都20-30，那猫屎咖啡就更贵了。我们今天这一盒呢是20条，就能冲泡到20杯，20杯的猫屎咖啡，199元是一盒的20杯。
13: 哎，
14: 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199。
13: 哎，
14: 但199不是一盒了，三盒
13: 全部带回
14: 去。199首先是3盒，因为我们是来推广的，想让大家都感受一下咖啡当中的
15: 珍品
14: 和钻石的猫咖啡，我再送给大家3盒，
13: 6盒带回家，
14: 这就是120杯啊！但是很多人说太贵了，喝不起。
13: 来，
14: 再送给大家3盒，
13: 一模一样的，
14: 加起来就是9盒，180杯。你每天喝一杯的话，能喝半年了。
13: 哇，
14: 用一盒的价格拿走9盒，180杯猫屎咖啡，
13: 这么多。那今天我觉得我还要为大家来争取一点点福利。
14: 这样，只要你是前50位打进电话的，今天
13: 能够争取到的是
14: 额外加赠给大家一重福利。只要前50位打进电话，只要加1块钱，再送给大家一盒20杯，
13: 那等于就是200元，
14: 200杯，对，
13: 就是1块钱一杯的猫屎咖啡，
14: 1块钱一杯的猫屎咖啡。
16: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3: 说句实在话，平时大家都喝过咖啡，但是不是所有的咖啡都叫做猫屎咖啡。所以咱要提提神，
14: 哎，
13: 喝上一杯猫屎咖啡，
14: 你感受的是咖啡豆的原色，你感受的是咖啡豆的原香，你感受的是
15: 更纯、更香、更好喝、更为昂贵的猫屎咖啡。
14: 以往就我们作为伴手礼的都舍不得拿出猫屎咖啡，朋友来都是舍不得喝。
1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4: 因为又稀缺又贵，今天你大方一点，请他喝完之后你送上那么两盒，
15: 一盒20袋20杯，
14: 他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
13: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同事，
8: 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今天非常实惠，
13: 200元，
14: 200元，
13: 200杯，
14: 对，
13: 就是1块钱一杯的猫屎咖啡。
14: 1块钱一杯的猫屎咖啡。
16: 哇，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3: 上听过的非常非常的火热，
14: 对，你知道吗？现在很多阿姨
15: 在订购。
14: 实话实讲，当我第一次接触到猫屎咖啡，我就给我自己母亲拿回去了。然后她跳广场舞嘛，人退休了，然后就请她所有的姐妹去我们家，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大 party， 一个下午茶。哎呦，去到我家里喝到了那种猫屎咖啡，就觉得特别的骄傲，之前从来没有喝过的。
13: 阿姨太有面子了，
14: 我觉得真的很有面子。我觉得这晚年生活真的太棒了，我觉得这就是很多阿姨想要要的。包括生活当中，早上可以喝一杯甜，而且猫屎咖啡它里面没有糖精的，
13: 没有脂肪，
14: 老年朋友们你可以放心的去喝。但是我实话实讲，猫屎咖啡是好，市面上还挺贵。你给大家看看咖啡馆的价格都是多少哈？你看，无论是拿铁，无论是什么咖啡吧，一小杯的价格都要20-30块钱，
13: 对，
14: 一小杯都20-30。那猫屎咖啡是就更贵了，因为我们是来推广的，想让大家都感受一下咖啡当中的贵族和钻石的猫屎咖啡。但是很多人说市面上买太贵了，喝不起。今天也给大家带来惊喜，200元，
13: 200杯，
14: 对，
13: 就是1块钱一杯的猫屎，
14: 1块钱一杯的猫屎咖啡。
16: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3: 有的时候我直接喝纯的，
14: 对对对，
13: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会加点牛奶。哎，
14: 可以可以，就喜欢甜口的可以加一些糖，加一点冰块也是特别好。
13: 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过猫屎咖啡，但是从来没有尝过，从来没有喝过，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香，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喝。为什么呀？舍不得喝啊。你要想，如果您在外面您去喝一杯起码就是
8: 几十块钱，
14: 我们就拿小杯的说，一小杯的价格20-30块钱一杯啊。
13: 对，
14: 20-30块钱一杯啊。
8: 但是在今天
13: 我就自己去买吧，我自己去冲泡吧。200元，
14: 200元，
13: 200杯，
14: 对，
13: 就是1块钱一杯的猫屎咖啡。
14: 1块钱一杯的猫屎咖啡。猫屎咖啡和普通咖啡不一样，
13: 真它是
15: 猫屎咖啡，更纯、更香、更稀少、更好喝，所以它更贵。
14: 但是今天呢，200元，
13: 200杯，
14: 对，
13: 就是1块钱一杯的猫屎咖啡。
14: 1块钱一杯的猫屎咖啡。
16: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咖啡店里喝一杯猫屎咖啡都是好几十，
8: 今天自己去买，自己去冲泡，
16: 才200块钱就有200杯，才1块钱一杯，
8: 实在是太划算了，我可以天天喝猫屎咖啡了。
16: 加冰块喝冰咖啡，加点牛奶做奶咖也行。
13: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咖啡，而是咖啡当中的钻石级别的贵族啊。
1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猫屎咖啡，
14: 我觉得你可能以往啊，你的亲朋好友去你的家里，包括姐妹聚会，喝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咖啡。但是今天不一样，当他来到你家里，你拿出一杯猫屎咖啡，你去请他品尝一下，这是钻石级别的咖啡。
15: 猫屎咖啡更纯、更香、更好喝，所以它更贵。
13: 今天为各位推荐源自印尼猫屎咖啡。
14: 对，
13: 那这跟我们平时喝到的不一样，没有脂肪，没有防腐剂。
14: 对，我们今天冲泡出来的猫屎咖啡，那跟咖啡豆的原色一模一样，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这种普普通通的咖啡你可以去喝一下，没有猫屎咖啡有咖啡豆的原香，非常的香。先来聊聊咖啡的价格吧，我一杯普通的，无论什么拿铁这那的，普通的20-30块钱，这是一定要的。今天也给大家带来惊喜，200元，
13: 200杯，
14: 对，
13: 就是1块钱一杯的猫屎咖啡，
14: 1块钱一杯的猫屎咖啡。
16: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
1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7: 听说这个猫屎咖啡是世界上贵的咖啡，香味口感都不错，
5: 趁着这次厂家搞活动，
17: 我多订了几盒，每天喝。
13: 猫屎咖啡从您第一次喝，你就会爱上它。我觉得这个味道哈，会更浓郁一些。
14: 当然，
13: 像我的话，平时在喝的时候呢，我会比较喜欢加点牛奶呀，或者说加点糖啊，
18: 口感会更好。
14: 对，
13: 那如果我平时喝一杯，说句实在话，我精神会特别好。
14: 跟我们说，现在生活压力有的时候真的蛮大的，老公在外边打拼，一天之后回来就显得特别的疲劳。就这个时候，老婆就可以端着一杯猫屎咖啡来给他喝一下，特别是很多电视机前的阿姨，我觉得您跟我母亲这个岁数一样大的，我觉得要享受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的周六，你那些广场舞的老姐妹，你给他们聚起来，去到你的家中，
13: 一起喝个下午茶，
14: 也弄点甜点，然后你给他们每人冲一杯猫屎咖啡。我相信啊，他们可能六七十岁了，五六十岁了，可能人生当中第一次喝猫屎咖啡是在你家里端杯子那种仪式感。我们都说生活要需要仪式感吧，端杯子那种仪式感，我觉得还是满满的。我觉得每一个阿姨都应该拥有到这样啊小资的美好晚年生活了。
13: 然后呢，您再想想，大家喝过之后都喜欢，对吧？
14: 对对对。
13: 我再送一盒，
18: 一盒二十袋，
14: 当个伴手礼送给他们。但是很多阿姨说猫屎咖啡喝不起，咱也送不起。你看看这些咖啡，我们就拿小杯的说，一小杯的价格20-30块钱一杯啊，
13: 对，
14: 20-30块钱一杯啊。今天也给大家带来惊喜，200元，
13: 200杯，
14: 对，
13: 就是1块钱一杯的猫屎，
14: 一块钱一杯的猫屎咖啡。哇，
1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它是全世界奢侈的咖啡，它是全世界昂贵的咖啡，它是全世界珍惜的咖啡，它就是咖啡中的
1: 真品
12: ——猫屎咖啡。
1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今天为各位推荐世界咖啡名品猫屎咖啡，它被誉为是咖啡当中的钻石，
14: 钻石
13: 咖啡中的贵族。
14: 这种咖啡和普通的咖啡香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5: 猫屎咖啡更纯、更香、更好喝、更为昂贵的。
13: 是的，
14: 我今天现场我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就可以感受一下为什么猫屎咖啡是咖啡当中的贵族。
13: 来，
14: 你冲泡出来的整个香气啊，包括整个咖啡的颜色呀，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完美的咖啡豆的原色，
13: 真香。
14: 咖啡都是那种粉香，然后烘烤咖啡都是那种香气，
18: 太好喝了，醇香回甘的味道。
13: 哎呦，真好这味道。
14: 对，但是呢，去市面上喝一杯猫屎咖啡，我实话实讲，还是挺贵的。今天也给大家带来惊喜，200元，
13: 200杯，
14: 对，
13: 就是1块钱一杯的猫屎，
14: 一块钱一杯的猫屎咖啡。哇，
16: 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
1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1: 乐泰亮甲。
2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3: 轻轻的我的宝贝，
24: 我要越过高山。
23: 哎，你怎么了？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1: 乐泰亮甲。
25: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26: 快走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27: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卫山岛。
25: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27: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28: 是，请首长放心。
2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康司令。
27: 刘队长，
2: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3: 哦，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4: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大大的。
27: 妈，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0: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27: 都传开了。
6: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7: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6: 好
7: 走。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6: 你小点声。
7: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哎，
8: 别生气了
7: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6: 嘘，别说话。哎，还真像啊。
9: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你跑，站住，站住，
4: 你的什么的干活？
7: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25: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景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柳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
2: 唱唱唱唱
1: 唱哎，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2: 是我。
1: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啊。
1: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1: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1: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
3: 啊，她都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

0: 可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1: 这是张光冲说的。
0: 是。
1: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0: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1: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2: 想我吗？
3: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2: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3: 真盼着那一天，
2: 快了，来。

0: 二喜哥，哎呀，干啥呢你？
1: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
2: 哎，别吓着人家啊！
1: 哎呀，我就是看看你。
0: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1: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哎，你呀，走
2: 走走，
1: 快点！
0: 哎，我看看。
3: 老李，我想要个孩子。
4: 想要孩子了？
3: 嗯。
4: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3: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4: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3: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呀。
4: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3: 嗯。
1: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哎呀，想啥呢你？
5: 小波
1: 啊，
5: 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1: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2: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6: 想嫂子了？
2: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6: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2: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了一个，
6: 真的，
2: 一言为定。
7: 哎，哎，

0: 红哥，
1: 红哥，
2: 你们俩干啥呢？
1: 啊，你看，啊，
2: 黄二姐，
3: 大哥，快快快快，
0: 红哥，
2: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3: 红哥，
2: 啊，
3: 啥事儿？
2: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

0: 黄二奇，
1: 啊，
0: 你咋样？
1: 红哥，我
0: 行了。小坡，你呢？
2: 我也不行啊。
0: 罗汉，那你讲话。
3: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4: 啊，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啊，
0: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4: 我就更不行了。还是你讲吧。
0: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5: 好好准备准备啊，
6: 林哥，准备啊！
3: 林哥啊，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
4: 嗯，
3: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4: 是啊，
3: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4: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3: 啊？
4: 真的？
3: 真的？
4: 我比她漂亮。啊，
7: 哼，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地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8: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7: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
5: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听人讲啊你！
7: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9: 今天呢，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3: 林哥，
9: 我们
3: 一会儿就该你了，
7: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0: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3: 林哥，该你了，快点啊，快点！
10: 我，哎，
3: 林哥，上来讲讲嘛。
10: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3: 林哥，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10: 林哥，
5: 上啊，快上啊，
3: 上啊，上啊！
5: 我看林哥要坏醋。
3: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5: 你我
3: 去，林哥去。

0: 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都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林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

红哥，哦不，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呀，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5支短枪，6支长枪啊。

0: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啊、嫂子。
1: 嗯。
0: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1: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
0: 想亮子了吧。
1: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0: 你个死腻子！该不是他们回来了吧？
1: 咱们去开门。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的？
1: 快点，进屋呢，
2: 进屋说吧。
1: 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开大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伪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
3: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4: 是，张司令，走吧。
5: 好。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4: 哎，
5: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呀，
1: 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哦，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怎么了？
2: 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你笑什么？
2: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2: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2: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谈话。哎，
1: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2: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3: 哎哎，老崔，
2: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干孙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临阵哗变，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微山岛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2: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有戏。

0: 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六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岛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赤佛。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2: 这我知道，六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父和你的，让师父多保重。放心吧，
2: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1: 红哥，谢了。
2: 保重。
1: 保重。
3: 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真是太天真了啊！你指望高静斋说服李九？哼，李九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静斋。
4: 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静斋，还和他结为兄弟？
3: 利用不等于信任，
5: 尤其是中国人。
3: 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
4: 现在的事实是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
3: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6: 这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1: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6: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1: 哎，
6: 刘红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1: 哎，师父，话不能这么说啊，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红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6: 嗯，
1: 师父，咱还是跟着红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红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6: 现在刘红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把跳枪。
1: 是啊，
6: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1: 啊。哎，红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6: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1: 啊，
6: 过2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2条线。
1: 嗯，
6: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1: 嗯，行。
7: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7: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3: 哼，

0: 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1: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0: 一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1: 他杀我？
2: 免费零，真的免费零，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6: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

0: 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0: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一档、二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

0: 夜安眠，阿当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杀我？
7: 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一条道走到黑了。
8: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9: 好，
8: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9: 对，
10: 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9: 是啊。
8: 奶奶的，那蔚山岛上的岩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啊，对不对？
9: 对，
8: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9: 走走走。

0: 哎呀，
1: 哎呀，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2: 是，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1: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2: 是啊，分了，
1: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

0: 真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得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她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她肯定会回来，她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她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严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
2: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3: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2: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3: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2: 师傅，你说这……
3: 这样吧，六嫂，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2: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0: 嗯，
1: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
1: 嗯。
0: 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你们包围了。
0: 子玉，你要挺住！
2: 杀！
0: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玉，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已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嫂。哼，那还是我李九吗？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1: 行，
2: 请报仇。
0: 对，
1: 对，
3: 请求爷报仇。
1: 亮子，兰妮，你们这是干啥？
0: 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
1: 你去不去？
0: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1: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0: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4: 六子哥，咱们走。
1: 走，
0: 兰妮，
1: 你不能去。彭亮，
0: 师父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师兄，
1: 六哥，
0: 听话，跟我回去。
1: 放开，你放开我，
0: 兰妮。
1: 你放开我，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5: 你放开我！我要听我哥报仇！
0: 你就得听我的，奶奶的，收拾他！
1: 走走走走！
0: 放开我！
1: 拉住他！
0: 站住！
1: 放开！
0: 彭亮，
1: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
5: 放下！
0: 红哥，
1: 亮子，
0: 你这是要干啥？
1: 我，
0: 红哥。
1: 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父报仇，我师父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0: 就是，为什么？
1: 啊，
5: 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红？这让我咋说啊？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红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
6: 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7: 红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6: 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红哥说了，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
8: 正北这两天就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征铁道战了。到那
9: 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儿朝天呢。好，我等。
8: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
9: 带上了。
8: 啊，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你这要干啥去？
1: 啊，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
0: 啊，去紫竹院干什么？
1: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0: 哎呀，你看今天啊风大，改天再去吧。
1: 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干。
0: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1: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的。景斋，再说我也想紫玉了。
0: 哎，红杏儿。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1: 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0: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
1: 好，
0: 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紫玉呢？哎，
1: 紫玉也不在了。杏儿，
0: 静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好，我跟你说，你要挺住啊。紫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儿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
1: しよしよし
0: 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
1: しよしよしよ
2: しよしよし
0: 嗯，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3: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0: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3: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0: 你，快给我！你。这是太乙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阿藏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啊！
1: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2: 张哥，这不是林中
1: 学吗？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2: 太客气了。
1: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1: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3: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1: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1: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3: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3: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啊。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1: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3: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政委、哎、
4: 这就是张哥。
1: 对
4: 啊，你好。
3: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
4: 是啊，
1: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3: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得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4: 来来来，张哥坐，
1: 来喝水啊。
4: 来啊，
3: 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4: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3: 好，
4: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3: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4: 哦。
3: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4: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3: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4: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3: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4: 太好了，啊，
3: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4: 好，那就拜托了。
3: 好。

0: 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

0: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1: 哎，这可不行啊。
0: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1: 哎呀，
2: 来，圈圈，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1: 嗯，好，你们放心吧。
0: 好，
1: 我走了。
0: 嗯，好，
1: 再见。
3: 来
4: 来，
3: 躺上来。哎，哎，这。
5: 老林呐，
3: 哎，
5: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3: 哎，这。
1: 张狼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3: 我这张是晚上，
0: 我这是十点，
1: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3: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嗯，
1: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3: 好啊，
0: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3: 好，咱就这么定了。
0: 好好，
6: 哎，
7: 乡亲们，
8: 开晨会啊！
7: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
9: 就是啊！
7: 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站。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
0: 你说，
10: 哎，什么办法？
1: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10: 哦，奖励一丈，
0: 奖励这么
1: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10: 这可好。
5: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1: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10: 好，
5: 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
10: 那可不。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嗯。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11: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10: 二胡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12: 啊，对对对对，应该帮一帮的，
10: 帮啊！是，政委，是吧？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啊，三十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13: 好，
14: 对对，
7: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5: 开往南京方面的幺二九四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
1: 来来来来，把这个东西啊，好，赶快拿到那边去啊，快点啊，
2: 那边那边，
1: 弄得快点，
0: 老何，
3: 哎，老何，
4: 没问题，
1: 政委，那边把账拿好，东西都准备好，
0: 老何同志，怎么样？
4: 啊，来来，
5: 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0: 太好了，
6: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0: 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5: 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0: 谁？
7: 报告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0: 小田中，
8: 田中啊，这是？
0: 哎呀，我说小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
7: 谢谢首长夸奖。
6: 你看看，你看看，
5: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6: 呵，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5: 田中啊，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7: 嗯，是。
0: 走，
6: 走。
9: 喂，
10: 是冈村队长吗？
9: 嗨，
10: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9: 嗨。

0: 沙沟火车站。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

0: 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

0: 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来，走走走走走，
9: 来使劲啊！哎，来，张兰呐，
10: 哎，
9: 你得接3312次列车
10: 啊。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9: 提前了。
10: 为什么？
9: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
10: 嗯。
9: 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11: 哎呀，什么东西啊？
12: 我们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已经准备就绪，请你们到指定的地点接应。1号1号，我是3号。
13: 哎，你。你不是那个小鬼子吧？
12: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13: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
14: 啊，你是日本人呢？
12: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13: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12: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接应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15: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13: 王强，那我们先走，网红在前面等着呢。湖边见，湖边见。哎，走了。
15: 好，结实结实，
16: 快点啊！
15: 没问题。

0: 来，咱们到这儿，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别说，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3: 明白了。

开枪！

0: 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4: 大家快走！
5: 哎，这么好，快点，
4: 走了，
3: 快，快点！
4: 后面跟上。
0: 太爷，
6: 嗨，
0: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6: 嗨，
0: 嗨。
7: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1: 好，我尽力吧。
0: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8: 刘庄多少条啊？
9: 15条。啊。
8: 明天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10: 18。
8: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9: 20。

0: 最后三件不是那款车。
1: 是啊，怎么办？
0: 撤。
1: 没有不撤。
0: 嗯，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件闷罐车。撤吧。
1: 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
2: 对呀、啊，如果有什么变化，他也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1: 是啊，
2: 再等等。
3: 大队长，鬼子来了！
0: 啊，让大家快隐蔽，快
1: 隐蔽，
0: 快快
4: 快！来了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快隐蔽，快点，快！

0: 太乙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都这么长时间了，
3: 还不到
4: 永久会，
3: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不知道，
3: 这点消息
4: 咋整啊？这是
6: 啊，这是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7: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3: 抽支烟，抽支烟，
8: 来。

下次。

0: 张队长，谢谢你，不客气，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大队长，
1: 你好，
0: 你好，你好，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地下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好好，一定要小心。
1: 好，
2: 谢谢你啊，
1: 拿着。
0: 兄弟们，现场
1: 好，走。
3: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我立即回临城。

0: 上就要来了，动作快点，快，快，快，快，好快！
1: 这么多军服打扮，
2: 装上，
0: 让小鬼子也没穿的，
1: 是。

0: 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赶紧撤吧！好，撤！快点！红哥，快，有半车牵着！骆子长，放火烧了！好，快点！赶紧都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太爷站长，
2: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3: 哎，接着吧，得了，你们几个大
4: 伙儿，哎，停，
5: 几捆？
4: 五捆啊！
6: 快点，
7: 不是说的，
4: 五捆，拿着。好嘞，先那边去，快点，快！
8: 好，
9: 二喜，
4: 哎呦，强哥
9: 可不能出错了啊！
4: 错不了。
9: 武汉，
10: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9: 你呀，可给我仔细着点啊！
10: 哎，
9: 放心吧，喝点酒。
10: 来，我两捆，好，两个。
11: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9: 良心大大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11: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
9: 八路一共多少人？
11: 哎呀，很多很多呀。
9: 难道真的下山了？
12: 装船，快点啊！来，放到这上去，
13: 快点啊！李庄的船，快全走！
14: 走了，快点！
15: 我这边，快点啊！
16: 小心点！
17: 快点！
18: 田中，
19: 到！
18: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

0: 我们只需要走这一步，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1: 是。
2: 这回啊，山里波东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1: 是啊，
3: 装完了吗？
1: 装完，
3: 装
1: 了，
3: 船呢？
1: 全部都装好了。
3: 来，
1: 准备出发。
3: 哎，
1: 快走，
3: 走。
1: 王，
3: 山准。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府。
1: 嗨，
2: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模范职工，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4: 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车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3: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
0: 张兰，木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1: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1: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嗯，
0: 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1: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5: 报告
2: 进来。
5: 太站长，您的电报。
2: 爷，
3: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4: 别念了，
3: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可以走了。
1: 谢太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1: 是，冈村少佐。
2: 啥？少了武魂部？你坐下说。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3: 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
2: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4: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2: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3: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
4: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慌慌的。
3: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4: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2: 好。
1: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辙，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5: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1: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5: 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1: 高司令，
6: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2: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无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7: 这
8: 说这是，你说这
7: 是你说这事儿
8: 就
7: 怎么回事？
8: 咱们这数的好好的。
9: 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10: 干这种事儿
11: 啊？太不像话了！
12: 这是什
9: 么？我就说嘛，这事
13: 你说，能是你干的吗？
10: 都丢尽
9: 了！对对对，
14: 是不尽，
9: 缺德，
14: 真丢尽了，
9: 真缺德，
14: 太缺
15: 德！咱们一中这脸子都让他丢尽了，
16: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17: 都嚷嚷什么啊？都给我练枪去！
18: 走吧走吧，
19: 真是丢了。
4: 哎，二娃，
5: 走走走走走。
2: 亮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7: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2: 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7: 强哥，

0: 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回来，
1: 那不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啊，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
0: 哎，
1: 注意点脾气，
0: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2: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3: 这里情况的有，
2: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4: 队长是在李庄。
2: 哎，对，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5: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0: 黄二喜，我问你，那缉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5: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缉捆布吗？

0: 这是你拿的，亮子。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内传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5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呢，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1: 花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放这儿。哎，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你得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
1: 嗯。
3: 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有些。你得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3: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4: 太君，
3: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没有。没有。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啊？
5: 太君，入三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3: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6: 太君，您看吧，这
7: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

0: 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1: 啊，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0: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1: 银朵，在维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0: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反正有你一份。
3: 够了，不要再吵了。
4: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5: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部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6: 哼，果真是他干的。
7: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6: 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8: 没错。
6: 那冈村说这次劫捕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8: 听清了。
6: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七是谁？哼。小张
9: 到，
6: 去把黄二七给我叫来。
9: 是。
8: 哎，对了，这个黄二七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7: 行，一起叫他。
8: 好。
10: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11: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12: 哎，来了。
8: 杀，非崩了你不可。
13: 完了，干啥了你？
8: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13: 回来，
8: 你闪开你！
13: 你冷静点，
8: 闪开！
13: 彭亮，
8: 闪！
13: 瞎干啥呢你？
7: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逼人的份上吗？
8: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非崩了他不可。
13: 彭亮，你冷静点！
6: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枪给我下了。
13: 放手。
6: 你还嫌事不乱吗？
8: 红哥，义勇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7: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黄二喜是个老队员，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6: 好吧。
14: 亮子，亮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交友为主。嗯，
11: 张队长，
13: 咋回事？
11: 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6: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哎，
2: 嘘。
0: 啊。出啥事儿了？
1: 哎，这回我算是栽了。
0: 到底出啥事儿了？
1: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1: 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哎，对了，崔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0: 在啊。
1: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0: 哎，你
1: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碎响，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
0: 翠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吧。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皇儿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皇儿。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6: 哎，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0: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

0: 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

0: 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1: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燕铎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啊，
0: 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1: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0: 是，格杀勿论。
2: 您的羊汤菜齐了，
3: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2: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3: 废什么话，怕老的付不起钱是不是？
2: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4: 行行行行。
3: 呀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1: 你是谁？
3: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1: 是你。
3: 二爷小心走火，
1: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哼，
3: 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1: 你想干什么？
3: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1: 随便。
3: 小二。
2: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3: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事儿。
2: 是。
5: 啊，您慢走。啊，请多包涵。
2: 好了。
3: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1: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他哪个娘们儿，他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3: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1: 那倒没有，当初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那能看得上我呀？
3: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1: 哎，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都丢人呐。
3: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还要处理你？
1: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3: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1: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3: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0: 我也是，但是，谭军，王二喜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皇帝，你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哼，碰上的。
1: 太君，太君，不说实话的。太君，太君，慢，太君，黄儿媳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哼，这些人死都不怕。 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我这么想，啊！
0: 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1: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0: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张彪，
1: 哎，
0: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2: 是，老爷，
0: 请吧。

0: 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0: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1: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静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1: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0: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呀？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0: 我
4: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3: 儿媳啊，你说吧。
5: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6: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5: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6: 啊，
5: 好。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7: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8: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7: 哦，好好，就就
1: 来提上。
8: 妈，
6: 好。坏了，
1: 怎么了？
6: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1: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6: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9: 好嘞。
1: 哎呦，你别去了。
6: 没事，
1: 你回来呀。你
6: 我马上就回来。
1: 你早点回来啊。
6: 哎，
10: 海洋公。
11: 张兰，走吧。

0: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1: 进来，
0: 太君。太君，
1: 你的人是他们。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边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嗯嗯，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4: 嗨，
0: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儿，它属于你了。哦，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5: 是这样，太君。
0: 嗯，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5: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黄儿，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

0: 破获了沙沟截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哎，刘红是不会饶过你的。嗯，
1: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呢。
0: 那刘红呢？
1: 刘红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是吗？
1: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嗯，
1: 我，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红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1: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0: 有戏，方林嫂。
2: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红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0: 有戏，要立即逮捕她。
2: 不可以。哎，刘红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0: 宋伟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嗯，
2: 对女人你不懂。
0: 哦，

0: 删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公，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好，坐。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嗯，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
1: 好，哎。
3: 方林嫂，来，把这个拿上，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0: 里面没人。
1: 对，好，
0: 快，
1: 快这边。
0: 对。

0: 炸呀、啊！
1: 你没拉弦儿、哎，小心点儿。
2: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副人马。
3: 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2: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嗯，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射击。

0: 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1: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哎，对，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4: 队长，咱们打吧。
5: 对，
4: 咱们打吧。
2: 林中生。

好政委申茂同志牺牲了。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政委，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洪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怎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老胡，船来了。

0: 我们要找到那个人，找到他，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除掉皇儿以后，就赶紧回来。
1: 好，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好，我走了。
0: 好好聊聊，啊！
2: 亮子哥，大队长，
1: 你咋来了？
2: 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哥报仇啊？
1: 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2: 这是啥话？
1: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2: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1: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你要干什么？
2: 你说不说啊？
1: 放开！
2: 你说不说啊？
1: 哎，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
2: 哎，
1: 老实在家待着啊。
2: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进斋的人头拿下来，是不为人。免费领免。

0: 费零，真的免费零，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

0: 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7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7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

0: 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
0: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果冻抚养，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7代落地循环扇，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7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

0: 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2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D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7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7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

0: 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
0: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7代落地循环扇，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红杏，你也想紫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顾凌凌的一个人。紫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鸟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你告诉我，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子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景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高静斋在哪儿？快说！你就是紫玉的姐姐。你是谁啊？我是李九的妹妹。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1: 找高静斋报仇。
0: 胡信姐，快告诉我高静斋在哪儿。高静斋不在家，去临城了。走，去临城。哎，田六子，田六子。 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2: 因为他杀了紫玉姐和我哥。
0: 什么？

0: 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
1: 吴心姐，紫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0: 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2: 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
0: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2: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紫玉姐过生日？
0: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紫玉过世？对，我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3: 张彪，
4: 刘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3: 张彪，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
0: 你给我住嘴！把枪放下，
1: 拿来吧你们。
0: 你愣着干嘛？快走啊！
2: 多谢了，
3: 红杏姐，多亏你了。
0: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3: 走，
0: 走，
2: 走。哎，虎子啊，这红杏还真仗义啊。
4: 是啊，
2: 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
4: 那是。
2: 哎呀，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5: 兰妮儿姐，
2: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5: 兰妮儿姐，
2: 兰妮妹妹，咱回温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5: 是啊，
3: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2: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3: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5: 去，
3: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2: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3: 哎，
5: 六子哥，
2: 嗯，
5: 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进宅报仇了？
2: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咱这样，你先回威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5: 好，那你小心点。
2: 你放心吧。哎，啊，
6: 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7: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6: 好好。
8: 队长，饭送来了
6: 啊，让他接来。
8: 哎，接。看不中
6: 他，还给老子吃这个啊？
8: 你送的什么饭？
7: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5: 哎，不能不能。
6: 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5: 是，
6: 快去呀，
8: 快走。
3: 谁？
9: 是我，六子哥。
2: 兰妮妹

0: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1: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
0: 去。
1: 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0: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1: 是。哎呦，这，哎呦，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0: 呀，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1: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0: 哎，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1: 哼，哎，你什么人呀你？
2: 老爷，您回来了。
3: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2: 出事儿了。
3: 什么事儿？
2: 啊，那夫人呢？
3: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2: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3: 不想要命了，这是。
4: 景斋，你回来了。

0: 家里来人啦。
1: 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
2: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
1: 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
2: 你
1: 高进斋，你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2: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炯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1: 那好，我问你，李炯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2: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1: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进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炯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2: 我怎么会杀李炯呢？他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他是我的小姨子嘛。
1: 高进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
2: 站住！我跟你说实话，李炯和子玉是我杀的。

0: 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1: 高景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0: 哎哎，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儿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3: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2: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2: 不许你这么说他。
3: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2: 我说行，你不能说。
3: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2: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3: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
2: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3: 你

0: 爷，给您的肉。
1: 还没轮到你们吧？
0: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1: 算你聪明。哎，拿着。
0: 二爷，您慢走啊。
2: 老板。
3: 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1: 怎么，就这点啊？
3: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1: 去你！
3: 哎呀，二爷，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
1: 我看
3: 明天
1: 准备。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给我砸！哎呀，
3: 二爷，
1: 砸！
3: 二爷，二爷，
1: 哎呀，别砸！
3: 别砸！别砸呀！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别砸呀！二爷，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您了，哎，求求！啊！
4: 出啥事了？
3: 不知道，走。 师兄，你打蓝点走，往那边走，
5: 你注意安全。
4: 亮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又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竟被团在起什么作用。
0: 你，
2: 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3: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3: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谜底，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3: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游戏。这件事你去查。
3: 是。

0: 好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
1: 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八路的事儿。
0: 那您还不快走，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你快走啊。
1: 我知道了，
0: 夫人。
1: 子瑜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荣幸。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走吧，啊！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岗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哼！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1: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2: 快
3: 快
2: 快
3: 快！
2: 救火！快救火！
3: 快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
3: 夫人房间着火！
2: 快救火！
3: 快
2: 救火呀！快
3: 救
2: 火！快救火了！快救火！救火！救火！
3: 打水来！
0: 撤！燕铎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燕铎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政委
3: 回来了，
1: 小心！
3: 哎呀，政委
4: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5: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6: 太好了，
4: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5: 是，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4: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7: 对呀，
8: 谁伺候你啊？

0: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1: 真的是白灵了。嗯，
2: 过来。
0: 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1: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0: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3: 政委，
0: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宋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1: 丹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1: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0: 宋卫军，请赐教。
1: 跟他们谈判。
0: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1: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0: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1: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2: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3: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4: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5: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3: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2: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4: 说得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2: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4: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

0: 必须由咱来选择。
1: 对，我认为应该选在林城和微山岛的中间地带。
2: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3: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了。嗯哼，
2: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3: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2: 什么？哼，宋伟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3: 不会的，林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2: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3: 那能谈得成吗？
2: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3: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2: 宋伟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3: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

0: 长孙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0: 金山先生还好吧？
2: 哎，他做朋友打他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
2: 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3: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4: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3: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4: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住宿车间来了个新工人，他不领工资，不戴口罩，不怕刺鼻气味，他干分拣，干检测，干摆盘。最难的是他干完活自己会学，第二天能比第一天干得更好。托斯达把人形机器人送进住宿车间，不只是让他表演，是让他打工。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托斯达小拓人形机器人。
1: 其实我们自己啊，到客户现场去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很多住宿后端的这个环境呢，是相对比较这个恶劣的。塑料的这个加热啊，它会产生很多的这样刺激性的这个气体啊。很多工人呢，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戴着口罩的。但我们如果用机器啊去替代人工，其实对社会价值来说啊，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贡献的。目前其实在这个工厂后端还有非常多的场景需求啊，是需要由传统的这个人工作业来完成的。比如说啊，多品种小批量啊，经常换产啊，用小拓呢就能很好的去适配，它能够进行这个自主的识别啊、推理、决策、执行，把一些偏复杂的啊长流程的工序啊来进行一个作业。那这些呢，就是传统的自动化它是没法实现的。
0: 传统工业机器人高速高精，良率稳定，优势很明显。但落到多品种小批量、任务频繁切换的细分场景，换个产品就得重新编程，少则几天还得工程师上手。

0: 这时候就需要更高的柔性。
1: 小拓，帮我拿罐可乐。
2: 好的，我去看看饮料还够不够。
3: 那我们其实也是一直以这个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啊，来思考我们的生成智能，我们的 AI 大模型啊，能够去帮他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第二个点呢，我们看到这个工业场景啊，其实在生成智能的应用落地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啊。我们传统的工业机器人执行的这个流程会相对的这个规范和标准，那么对于这个新的人群来说呢，它的这个假肢具的这个设计方面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些新的探索的，比如说我们的柔韧分解工作站，那么已经在客户现场进行了一个部署。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把传统的这个编程式的工作就是用 AI 去进行完成。那传统的这个换产那可能需要这个几个小时，那用了 AI agent， 它的换产时间就可以缩短到这个几分钟，或者是这个几十分钟以内。
0: 机器人进场干活只是开始，重要的是它每干完一件，数据就回传一次。今天分解的每一片桨叶，都变成了它明天的经验，终有一天会成长为老师傅。
3: 目前整个行业一个比较大的瓶颈都是在于这模型能力不够强，下面一个原因呢就是数据量不够。我们现在采用的一个技术架构是分层式架构，我们的机器人通过它的摄像头来采集这个物理世界的视频图片数据，那么再通过 VLM 模型进行这个多模视频的图片的输入， VLM 可以把这些视频和图片数据进行解析生成自然语言指令。那么完成这一步以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自然语言指令转化成机械领域规划语言再用规划器去调用原子技能，那么完成最后的一个从感知到推理到决策执行整个这样的一个闭环。
0: 小拓不是自己在战斗，同一个车间里，星载四足机器人已经学会了巡检、消防侦查 ，AI 柔性分拣工作站，换产时间从几小时缩短到几分钟，一台台智能机器正在悄悄改变车间的模样。
3: 目前来说呢，这个数据量达到那个机器人的能力的涌现呢，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本身我们特斯拉在这个工业行业已经沉淀了将近20多年。那我们对这个客户的需求的洞察其实是还是比较深刻的，比如说对设备的负载对它的这个算力，对它的稳定性精度的真实需求到底是怎样的。后面呢我们会把这个场景做得更深效率不断地做得更好，我们也会在能力这个达到的情况下去不断地往这个工业的全场景去做延伸。模型能力越来越强以后呢，再逐步地去向这个商业和家庭场景做延伸和部署。
0: 在工业行业摸爬滚打了将近20年的拓斯达尤其清楚车间里缺什么要什么，所以做机器人让他干活学习进化。工业场景、消防巡检场景，场景越做越深，数据越积累越多，机器人正在变成车间里真正靠得住的工人。广东制造正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会学了，车间会变成什么样。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6: 代号繁星计划。
7: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8: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7: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9: 我用是你，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7: 谁是叛徒？
4: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10: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投资加工，
11: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10: 来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12: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13: 能效率好高，
14: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4: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

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深圳在开放创新合作中促进共同繁荣。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落地。2026南国书香节即将启幕，各会场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0: 今天，深圳经济特区迎来建立46周年。几十年间，深圳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再过不到100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以全球标杆城市的姿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不断深化与 APEC 其他经济体多领域经贸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国是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2: 这里是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不止消费领域，生活场景在当下急需 AI 赋能的生产线上，深圳人工智能同样正加速进化。前不久，来自深圳的一批特殊流水线员工在海外出圈，他们由龙华一家巨深智能公司自主研发和制造，已经落地广州邮政处理中心，昼夜不停进行包裹分拣。
3: 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分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2: 放眼深圳全市，目前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2200亿元，归上人工智能企业达2600余家，成为展示中国科技创新实力的一扇重要窗口。这一系列突破的背后，正是日益坚实的算力底座。今年6月，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深圳光明科学城的凌盛登顶榜首。据估算，其算力相当于70亿人每人每秒完成一次运算，昼夜不停连续计算近10年。
4: 这些成果呢，可以直接带动集成电路、处理器、存储、网络、基础软件等上下游信息产业的发展。
2: 瞄准集成电路这一关键赛道，中国 AI 推理芯片第一股就在深圳诞生。这家企业近年来已累计推出3款芯片，未来他们将协同支撑起一个万卡级集群，也就是由万张芯片组成的计算系统，为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提供更加高效普惠的算力基础。
5: 对于 AI 芯片来说，最重要的不只是把性能参数做高，深圳呢聚集了大量的硬件、软件

0: 和制造类的企业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不断验证迭代。
1: 深圳的创新实力不仅赋能自身发展，更托举起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底气。尤其是当前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深圳的科技产品精准契合海外市场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设备的旺盛需求，成为区域开放合作中极具活力的纽带。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去年七月开业以来，已接待顾客约65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约25万人次。在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深圳华强北，高峰期境外客户日均更是突破8000人次，肤色各异、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者往来穿梭，兴致勃勃地体验购买 AI 眼镜、无人机、3D 打印机等各类科技特产。
2: 外国的客户一半以上都是来自 APEC 经济体，而且是不断呈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他们的订单量在我们这个选品中心基本上是稳定在百万级别的出货量。
1: 链接世界的不只是这些优质产品，在深圳高校的创新生态、完备的产业体系正向全球企业敞开怀抱。美国 AMD 成立深圳生态创新中心，美国物普在深圳打造智能设备华南研发中心，韩国未来集团在深圳落地软件技术研发中心。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50%，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超300亿元，占总额的93.6%。
3: 从外商从事整个数据跟结构来看，代工订单型的投资转向了现在是一种合同型的投资，产业链的补缺，所以这种外商投资的含金量高了很多。
1: 产品资金流往来热度的背后，正是深圳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交融。从这座年轻城市出发，亚太经济体共享中国开放红利，携手共谋发展的共识必将愈发牢固。广东台记者陈壮报道。
4: 8月25号，广东新加坡合作理事会第16次会议在新加坡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理事会粤方联合主席孟凡丽，新加坡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卫生部长、理事会新方联合主席王以康出席会议并致辞，见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合作项目的集中发布，进一步推动粤新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孟凡丽在致辞中表示，长期以来，广东与新加坡在贸易、投资、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面向15-5时期，面向更久远的未来，我们期待与新加坡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更好发挥理事会机制引领带动作用，高水平建设好中新广州知识城、深圳新加坡智慧城市等平台，大力发展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加强旅游对接合作，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各领域探索更多合作机会，积极推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合作项目，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为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做出新贡献。王以康在致辞中表示，多年以来，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一直是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经过长期共同努力，如今已拓展出更多元、更高质量的合作。当下科技飞速发展，各地都在思考如何在变局之中抓住机遇。新加坡是全球供应链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广东拥有无可匹敌的供应链实力。面向未来，希望双方持续在高端制造、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领域深化合作，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在新加坡期间，孟凡丽会见了新加坡贸工部长陈诗龙，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还拜访了托克集团、大华银行、圣淘沙管理局、先进再制造与技术中心、海军部村庄老龄托管中心，对双方的交流合作进行了积极探讨。新加坡外交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出席有关活动。广东台报道。
5: 今天，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首批装载玩具、手表等超万

0: 案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在横琴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打板等全流程作业后，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是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前置货站，涉及前澳两地海关监管、安检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以往内地出口货物经澳门国际机场发往全球，需要先办理海关通关手续，经陆路运输出境，在澳门机场货站安检后，再按一定规格装到飞机的集装器上，最后再装载进飞机货舱里。目前跨境电商9610出口货物在横琴即可一站式办理海关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应用粤澳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实现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随到随走，随装随飞。
1: 以前货物拉到澳门机场排队接受卸货查验，碰到旺季是需要等大半天的，现在货物进了横琴前置站，就等于到了澳门机场货站，经过了多轮测试，从横琴装货到澳门装机只需要2小时。
0: 此外，海关强化秦澳两地相关部门企业联动合作，量身定制航空打板专项监管方案，应用 GPS 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物流信息流，协同做好横琴口岸跨境一所通关实车验证，立足秦澳陆空联运通关实际，加速推动两地规则衔接软联通和基础设施硬联通。
2: 充分运用了跨境电商监管场所与航空打板新型先试区域模块化的这个拼接优势，科学的设计跨关境双前置监管流线，推动海关监管与前置货站高效联动，实现货物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一站式办理。其次呢是跨境协同上的一个创新，我们依托于横琴口岸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通关模式，叠加跨境一所便利措施，实现了一车到底直通澳门机场，进一步丰富了秦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涵。
0: 据介绍，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坐落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达30万吨。项目计划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运。广东台报道。
3: 8月26号，香港机电工程署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家标准与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这是深圳海关、香港机电工程署与前海管理局三方共同推动深港规则衔接的最新成果，标志着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的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
0: 这是一家位于深圳的家电销售门店，随着国补和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这些物美价廉的内地小家电也在香港走俏。然而此前由于国家标准与香港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之间的等效关系不明确，内地家电进入香港市场需额外进行 IEC 标准检测认证。
4: 你去到市场上去试销，你不确定它的销售结果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份 IEC 的检测报告，它的成本大概也要1到2万块钱，对于普通企业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成本。
0: 为解决两地标准差异这一难题，深圳海关联合香港机电工程署、前海管理局从规则衔接入手开展深度合作。从去年起，三方在湾区进出口产品质量监管、风险监测和技术标准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力，最终确认首批50项国家标准与香港地区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
5: 此次互认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0: 下一步，深圳海关将持续拓展标准互认品类，健全湾区互认体系网络，以标准互认促进贸易畅通，以规则衔接推动高水平开放。广东台报道。
6: 一只无线蓝牙耳机的外观质检曾是困扰精密制造行业多年的痛点。深圳思谋科技自研的工业 AI 智能体深度嵌入工厂产线，形成了感知、推理、执行的全链路闭环，加速推动工业生产从

0: 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1: 一枚蓝牙无线耳机有着复杂的曲面，表面又高度反光，很多缺陷只有微米级别，靠传统的人工检测，主观差异大。而传统的视觉算法呢，则标准固定，更新迭代慢，很多细微的缺陷无法识别得到，这就直接影响了产品的质量，甚至耽误企业的正常出货。
2: 针对现在这些行业痛点，硬件方面我们设计了一套多轴联动机构，带动着我们的视觉传感器沿着整个复杂曲面轮廓进行一个反形的运动，确保所有的待检测面都能被精准的定位。软件层面我们就部署了一套高度优化的算法，在两秒内可以完成单一组件的图像处理综合分析，并以像素级的精度输出检测结果。
3: 支撑这套方案的核心是公司自研的全球首个工业多模态大模型 Industry GPT。 与日常聊天用的通用大模型不同，这个会思考的工业大脑能对工业场景中的各类异常进行推理分析和判断。
4: 它汇集了大量的工业的工艺，大量现场的工业原生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从真实的图像层面来说已经超过了300万张。
3: 工业制造对误差零容忍， Industry GPT 不仅需要懂行，更要成为可靠的工业顾问，这背后是技术人员对大模型数年如一日的训练。
4: 怎么样对它的工程规范的合规性做一个很好的管理，它的安全边界数据精度在什么样子，包括它对一些知识还有逻辑推理的连贯性一致性，我们怎么样奖励它和惩罚它。
3: 有工业大脑尚不足以支撑完整的生产场景，思谋科技进而为其打通感知与执行两端，以边缘 AI 传感器为眼睛，以机器人及智能执行终端为手脚，打造具备感知推理执行全链路闭环能力的工业 AI 智能体。截至2025年年底，公司已服务全球超过730家行业头部客户，累计交付约14万个工业 AI 智能体。当工业 AI 智能体从单点应用走向全流程智能闭环，制造业也将迈向更加自主、高效、智能的未来。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1: 2026南国书香节明天即将启幕。今年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分会场网络延伸至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实现文化服务的全域触达与精准供给。
5: 我现在呢就正位于广交会展馆的 B 区，那么明天呢南国书香节就将在这里开幕，可以看到现场的准备也是到了最后的阶段。那么今年的南国书香节也将进一步推动国际化的布局，借助 APEC 的东风，这里将展出上百本全球的经典著作。
3: 2026南国书香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世界，紧扣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带来的开放机遇，进一步深化国际出版合作，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主会场专设 APEC 展厅，泰国作为主宾国设立专题展馆，集中呈现浓郁的东南亚风情与特色文化。
6: APEC 年嘛，这个也是广东的一个盛事，所以我们组织了这个 APEC 成员国，然后以文化做主线，策划了这样一个 APEC 主题文化馆，有书，有饮食，有文旅，有服饰，是以综合的多元的展示这些国家文化为主。
3: 今年广州把书香盛会从琶洲展馆延伸至城市商圈街巷，让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为书香羊城建设注入深厚阅读力量。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州番禺的新华里，这里呢有几千平方米的杜书店，同时呢还有深夜书房、古籍书店和儿童主题的星球会等等内容。同时这里还是2026南国书香节的番禺分会场，在这里每个月要举办的阅读主题活动就有10几场，可以说真正的将书香浸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8: 我们是以文化商业去玩整个书香节，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书店去做，是整个商场商业体去做，那也让其他的商家也有这个书香的味道，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我们真的觉得全民阅读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怎么可以落实到生活中，那么我们就希望

0: 望做这样的很多微小的小事，在他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让他慢慢开花。
1: 在珠海分会场，主办方将打造航展30周年主题展、这是我的岛人文主题展等多个特色展区。据介绍，本届珠海分会场的参展出版社数量、图书数量、购书优惠力度均创下历年新高。联合书店首次在珠海参展，将带来港澳及海内外优质读物，现场还创新融合了美食、车展等多元业态，着力推动文化阅读与潮流消费的有机结合。
2: 特别邀请了很多大咖的作家，像周国平啊、马伯庸啊、刘同等的这些知名作家，以及我们的科普达人，重磅推出了8场大咖分享活动，覆盖了有少年儿童、家庭共读、青少年社交等全年龄各社交的场所。
1: 在中山分会场，展位布置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图书展销区汇聚26家省内外及港澳出版机构，阅读阵地下沉阵街多个特色分会场同步上线中山嘉云会场，实现5天展会加全年学习。
3: 今年的主会展依然是设在中山市博览中心综合展厅，展出的面积14000平方米，打造8个主题板块，设置书香中山、移动书吧等主题巴士，可登车阅读打卡。
1: 在肇庆分会场，书香燕都全民阅读月活动已拉开序幕，活动现场开设书香集市，同步启动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同时盘活城乡各类阅读阵地，深化全民阅读八进行动。
4: 我会不断地努力做好乡村阅读的事业。现在很多乡村里面的教学点因为合并整合都不用了，我们就利用起来搞上文化课堂，让周末的孩子有一个阅读的时间和场所。
1: 广东台报道。
5: 今天，广东省2026年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在广州启动。
1: 启动仪式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举行，来自职业教育、学前教育、高校科研、县域中学、小学、思政教育一线的优秀教师代表分享育人故事，给现场听众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师德教育课。
6: 我们山区的幼教不能仅靠情怀来支撑，要靠科研造血，要以专业立身，所以我会带着老师走出去，请进来，不断地提升专业能力，然而来提升幼儿园的保教实践工作质量。
7: 我们在培养学生当中非常坚持是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帮助学生在研究中学习，在创新中成长啊。因为高校学生的培养呢，是学生这个从校园走向社会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过渡的时期，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能够成人成才啊，让他们的主体性发展起来。
1: 接下来，全省各地各校还将围绕主题组织开展系列师德学习、典型宣传、实践教育活动，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大先生。广东台报道。
8: 昨晚，位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正式开园，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地标。
1: 夜幕下的广州音乐公园烟火气浓，商业街区食客络绎不绝，主舞台灯光璀璨。作为广州音乐公园的首场活动，当晚湾区流行音乐夜演出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湾区音乐的多元活力。
9: 我相信这个舞台整了之后应该会比较多的歌声啊，什么过来现场这里，比我们更加多的接触咯。
10: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氛围，很多的原创歌手其实他不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大家认识他的作品，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365天，那肯定会有一天有一个机会让不同的人去认识。
1: 依托广东演艺设备产业占全国80%以上的雄厚优势，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复合型音乐公园规划为体育公园、大型舞台、商业运营和多功能服务4大板块，其中包括1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舞台区和3000平方米的副舞台帐篷区，可容纳5万人以下的大型演出及各类潮流文化活动。
11: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歌手来到湾区做巡演。

0: 那所以说可能这个多功能的场地能够给广东的音乐的这个空间带来一些新鲜的活力。
1: 未来广州音乐公园将以音乐为核心，将音乐会、演唱会与美食消费、节庆活动、夜间消费、文旅打卡串联，形成音乐体验加餐饮娱乐加潮流社交的全周期消费场景，助力广州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文旅样板。广东台记者刘杰报道。26号，第二届广东省政务服务技能大赛决赛正式举行，来自全省中职、省职单位以及各地市单位的18支参赛队伍闯入决赛。大赛力求让奋战在政务服务一线的工作人员打磨服务细节，努力实现政策业务一口清、群众诉求一次办，全力推进政务服务最优省建设。今天，2026秋季粤港澳青年生物科技研学营暨青创项目路演快闪活动在广州南沙区举行。来自粤港澳三地的生物医药领域青年创客汇聚一堂，登台展示最新研发成果。据介绍，南沙已打造创想湾等19个青年创业基地，累计促成超过5.2万名港澳青年在南沙交流交往。受台风紫檀的残余漩涡影响，今天广东中西部多地将现强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沿海等地风力较强。明天大部地区雨势减弱，但后天台风沙德尔又会带来明显降雨，需持续做好防雨措施。
2: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紫檀一改前几天的犹豫，在17个小时内先后3次登陆海南昌江、广东徐闻和吴川，登陆后强度减弱。紫檀和简拉维残余环流牵引西南季风一起来影响我省，今天中南部雨水频密。预计明天在粤西、珠三角南部和粤东仍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28到30号，粤北和南部沿海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这是因为台风沙德尔的靠近，它会于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登陆浙闽交界，外围环流给我们省会送来风雨。暑假临近尾声，尽量不要在雨天出游。山区的不少出片打卡位都是在峡谷、石滩或者是溪口，正是山洪泥石流流经或者是堆积的地方。各位千万不要逗留，确保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6到31摄氏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中山中雨，25到31度；东莞中雨，28到33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韶关雷阵雨，26到33度。河源雷阵雨，25到32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惠州中雨，25到32度；汕尾中雨，26到31度；揭阳雷阵雨，24到32度；汕头雷阵雨，26到32度；潮州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清远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肇庆暴雨转中雨，26到31度；云浮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江门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阳江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茂名中雨，26到31度；湛江中雨，26到31度。九辉药业，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

0: 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了血管各种的不通畅。
1: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酱汁、四氮锦，
0: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2: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3: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4: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3: 带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5: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6: 能效率好高，
7: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8: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小中建大，博览天下。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欢迎您！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

0: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

0: 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

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

0: 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

0: 沫扩大两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二三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两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

0: 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哎，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新。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
3: 亲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身の女を全員調べろ。
1: はい
2: はい、はい、
3: お前一人か。
4: そうですよ。
0: えどういう意味か。
5: 不是一个人吗？
6: 不是，我和海在一起。嗯，
0: 哎对对。
1: おい、あんた一人か。
0: 你是一个人上的船。
7: 昆曲吧，
8: 这是我的朋友。
0: 什么朋友？
8: 是我的未婚妻。
1: 失礼しました。

0: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1: 我也不知道你的，更不知道他们。
0: 我以为我跟他们不一样。
1: 如果你的酒量胜过我，可能我们聊天的内容

0: 服务生，
1: 你好，
0: 麻烦你帮我扶我的朋友回房间。
1: 好的。

0: 你一定要好好接住他，凶手以后反倒跟他一模一样。
1: 走。

0: 谢谢，有缘再见。
1: 柳教官，你怎么在这儿？
2: 船上客人都走光了，我只能上来接你。
1: 船已经到上海了吗？
2: 到一小时了。
1: 我多喝了几杯，咱们走。

0: 欢迎回国，路上还顺利吗？非常顺利，我们走走。
1: 特密组，对，是汪精卫亲手组建的特工组织。我们花了5年心血组建的两条地下电报网，12名优秀特工，包括他们家属，一共25人，全都被他们枪杀了，其中包括6个10岁以下的孩子。几次对我们军统高层官员的暗杀活动，都和这个特密组有关。
2: 上面对这个组织很忌惮，所以命令我们专门针对特密组成立了一个直接听命于高层指挥的秘密组织——幽灵。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加入幽灵？
1: 你现在不仅仅要继续在骑士寮号卧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想尽一切办法。 打入特密组，记住，我是你唯一的上线，你所有的任务由我直接下达。你的身份已经进入幽灵高级特工档案，除了我和柳泽，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
2: 是，记住这张脸。
1: 他叫沈潇，是特密组的负责人。这个人行事谨慎，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是我认为在这个行业里少有的顶尖高手。

0: 到现在都没出现，会不会是暴露？
1: 不会，这是特高课拿到的最新情报，不可能这么快收到消息，他一定会出现。

0: 要阻止他们，
1: 不要破坏赌场该有的常态。
2: 这位先生，差不多了，走吧。
3: 还没尽兴呢。

0: 咱们新来的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霍飞，霍元甲的霍，飞鸟的鸟，飞鸟的飞。

0: 你回国了，
1: 松下老师。
2: 我带你参加今天晚上的一个宴会，我给你引荐几个人。

1: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爱徒陆峰，在日本留学，刚刚回国。这位是沈处长，
2: 幸会沈处长。
1: 这位是大通银行行长纪云中先生，
3: 你好，
2: 幸会纪先生。
1: 啊，一定是你最喜欢的寿司上来了，我带你去尝尝。
2: 太好了，
1: 啊，好。

0: 事儿。
1: 在无聊的寒暄之前，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2: 好，我尽量找到让您满意的答案。
1: 在日本陆军学院前途光明，为什么突然回上海？
2: 奉命回国。
1: 日本军部特聘你加入日本国籍，为什么拒绝？
2: 我是中国人。
1: 父母做什么呢？
2: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见过父母。
1: 这场战争，你最看好哪一方？国民党、共产党、王主席。
2: 我只看好对国家好的那一方。
1: 哪一方更好？
2: 现在看来，哪一方都不好。
3: 味道还不错吧？啊，
4: 好极了。

0: 再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的秘书花向宇，美国回来的高材生，我们是银行的后起之秀。这位是沈处长，我的老朋友。
1: 啊，
2: 沈处长你好。
3: 你好，这是我的学生陆峰，刚从日本回国。
2: 你好。
1: 你好。坐坐坐坐坐啊。
4: 抱歉，我又是先走一步。刚才大都会的事，多谢。有机会再见。
1: 不客气，很高兴认识你。

青衣，法币模板物归原主，并彻底摧毁76号特密组，华山。

0: 股市顺利吗？
1: 没有涨。
2: 重庆两只股票大跌，应该可以买入，马上会有个好价钱。

0: 你带回这个资料太珍贵了，我一定会给你申报嘉奖的。
1: 把容易给牺牲的那位同志吧，这是他用生命换回来的。
0: 国家不会忘记他们。

0: 车修好了，换了个刹车片，其他没毛病。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你这么看女孩子，不礼貌。
0: 对不起，主要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
1: 我当时恭维了。
0: 不是恭维，真心话。
1: 哎，我们霍飞看见女孩子就不会讲话。哎。

0: 你好，我是花向宇。
1: 你好，我叫霍飞。
2: 这是花向宇从邮轮上拿回来的资料。这个人呢叫韩天，他是军统的特务，他现在手里呢有一个筹码，就是汪精卫政府梦寐以求的发电模板。他现在正拿着这个模板啊，在寻找买家。如果这个模板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那么对重庆的经济将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我说哪了？打击。你专心点。这次任务非常重要，需要你们两个人配合完成。
1: 知道了。
3: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中央银行的韩科长韩天，他是我的爱徒陆峰。坐坐坐。韩先生是我的朋友，这次来沪是为了一单生意。
4: 老师有话直说就好。
3: 你能不能想办法送韩先生去个地方，然后再把他送回来？
4: 老师在上海门路比我多，这件事找日本人岂不是更安全？
3: 韩先生是重庆方面的人。韩先生这次是秘密来沪，具体事宜等事情过去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向你解释。
4: 是。
1: 你入职76号是哪年？
4: 1939年10月。
1: 去日本特训的几年？
4: 1942年作为第一批特招人员去的，2年。
5: 你是怎么加入的？
6: 丁先生的一个同乡是我同学。
4: 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工作？
1: 等通知。

谁派你来的？你的任务是什么？

0: 想尽一切办法打回特密村。
1: 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来的，
3: 你的任务是什么？快说。

0: 这已经是最大剂量了，如果再大，可能精神就崩溃了。
1: 执行命令。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在你回国之前，我就拿到了你的资料。从我个人而言，我很希望你加入我的部门。
4: 霍赫？什么霍赫？是谁要杀宋岩老师？
3: 也不能说。
4: 加入特密组能查到真相吗？
3: 如果你加入特密组只是为了查明真相，我建议你三思。
5: 你貌似来到这儿就已经确定不是我干的了，对吧？
6: 想不想继续交易啊？
5: 我在你手里吗？
6: 干嘛不信任我呀？
7: 这是我的信任。
0: 无间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8: 亲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看过你的档案，你是通过层层选拔从76号送到日本特训的学员。祝贺你，你已经通过了政治审核和我们特密组的内部测试。
1: 你们的测试？我想我的能力达不到你们的标准，况且这应该是个双向选择吧。
0: 国家选择了你，但不会强迫你。如果不想干，

你有拒绝的权利，你现在就可以离开。其实在你回国之前我就拿到了你的资料，从我个人而言，我很希望你加入我的部门。今天的忠诚度测试你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可以当作是加入特密组的仪式，好好考虑一下，尽快给我答复。

0: 处长，就这么让他走了？他会回来的。模板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们的人正在跟。
0: 外加很快会出现，盯紧一点。
1: 是。

0: 封锁松下千雄还活着的消息。你们要24小时盯死这儿，绝不能让可疑的人接近松下千雄。
1: 是。

0: 怎么会在现场？
1: 宋雪老师让我帮忙去宋寒殿见个人。
0: 见谁？
1: 别说。
0: 你还知道什么？
1: 为什么要杀宋雪老师？
0: 不能说。
1: 是谁要杀宋雪老师？
0: 也不能说，属于保密。
1: 加入特密组能查到真相吗？
0: 如果你加入特密组只是为了查明真相，我建议你三思。
1: 我想加入特密组。
0: 想好了吗？
1: 找到真相不就是我们这行追寻的终极目标吗？
0: 进来就没有回头路了。
1: 我想好了。昆曲吧，这是我的朋友。
2: 这是我的先生陆峰，刚从日本回来。
3: 你好。
1: 你好。
2: 坐坐坐坐。

0: 十组电码，你错了四组，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1: 没有，我就是记忆力差一些，脑子还是清楚的。
2: 你不会哪天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1: 那不会。

0: 这里是发报处，里面是分析科、特勤组、破译组、密码组、情报分析室、会议室。
1: 那边是禁区处长的房间，别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成员陆峰。
2: 卢堡垒负责大家的后路，任务完成之后所有的事情交给我。
3: 邓翔特勤负责侦查。
4: 我叫丁胜，设备科组员，主要负责设备的安装，还有大家的后勤。
5: 贝蒂负责情报搜集，还有外勤。
6: 严森。
7: 特勤队长，负责前期所有事项和处理意外情况的发生。
0: 蓝冰，特密组特别行动队队长。坐吧。

0: 这事儿是吧？是。韩天，表面身份是中央银行的科长，其真正身份是军统上海站清道夫。行政院副院长邓强、秘书长刘景明、76号副处长申华、利华银行行长孙志远都是被他暗杀的，枪枪毙命，是个暗杀高手。 现已查明，一周前他与缅甸潜入上海，三天前在松下千雄的帮助下，以预定26日去日本东京的船票，当日遭遇枪手袭击，松下千雄中枪，韩天不知所踪。据线人查到的线索，韩天手里有法币模板在兜售，初步估计买家是由日本人松下千雄牵线搭桥，但具体是谁尚没有查明。很显然，这次枪击事件枪手的目标是韩天。
1: 不是松下千雄。被抢走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不是模板？有没有可能模板还在韩天身上？ 封锁上海的车站码头，一定要抓住韩天，绝不能让他逃出上海。
2: 是。
1: 松下千雄在昏迷之前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线索？

0: 就问吧，你要是再不问，一会儿我要喝多了，我就不知道自己说的真话假话了。
1: 你在为谁工作？
0: 哎呀，不方便说。
1: 多久了？
0: 一年半。
1: 还能出来吗？
0: 你大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暂时在一家图书馆，
0: 等政审，等通知。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啊，哎呀，挺好。反正你回了上海，以后我这心里啊更有底气了。
1: 有什么底气啊？又不是小时候打群架。我给你记住，走上这条路。
0: 记住了，
1: 我们小时候过的苦日子够多了，所以我不希望你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出国前我再三叮嘱你，过平平凡凡的生活。
0: 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但哥你放心，我是有底线的，我绝对不杀好人。

0: 目前还没有发现韩念的线索，他不可能人间蒸发。只要他还在上海，一定会有痕迹。
1: 如果他一直躲着不露面呢？
0: 不可能。只要他无法离开上海，他一定会找那个买家。我们已经把他逼上绝路，他坚持不了太久。
1: 我们现在
0: 等，我们必须要比韩天有耐心，这样才会有收获。

你是什么人？日本人？军统？

期股市跌

一半现金，一半黄金。明天中午12点，中山公园。

0: 季云中这两天有什么动静？没有发现异常，但是我们查到，在松下千寻和韩天被狙杀的当天，他好像推迟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应该是去见什么人。但是当狙杀发生之后，他又临时取消了对峙，有可能本来是要去参加交易的，而且他好像知道我们在监视他了。你怎么确定？他很少用家里的电话了，公司的电话也打得很少。
1: 季云中很有可能就是卖家，他有很可能是这次刺杀行动的主谋。扩大监控季云中的范围，监控他身边所有人。
2: 这次的行动要看陆峰的了。看我？
0: 你好像认识季云中的女秘书吧？ 花向宇是和季云中联系最紧密的人。

0: 你好，哪位？
1: 游轮上的陌生人。
2: 怎么？想不起来了吗？

0: 次宴会上，我无意间看到你的名片。
1: 心情太好，有的时候也是坏事儿。
0: 有些人，有些事儿，想忘也忘不了。

0: 们这种萍水相逢的浪漫故事，我劝你还是趁早忘了的好。
1: 不想跟我交个朋友？
0: 那要看怎么定义朋友这个词。
1: 你怎么定义？
0: 这么说吧，我没有朋友。
1: 一个都没有？那太可惜了。
0: 我害怕与别人成为朋友。
1: 别人包括我吗？我没那么可怕吧。
0: 我是担心你以后觉得我可怕。
1: 有多可怕？
0: 比你想象到的可怕更可怕。
1: 太好了，我从小胆子就大，越可怕我觉得越有意思。
0: 远离我对你是好事。
1: 你还不了解我呢，了解了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0: 你会后悔的。
1: 错过我这个朋友你才会后悔。
0: 我可是白天的天使，晚上的魔鬼。
1: 我有能力让魔鬼也变成天使。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0: 你叫什么？
1: 我叫陆峰。
0: 是你的真名吗？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找我，到底什么事？
1: 怎么？等我很久了？
0: 别乱说话啊，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1: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0: 忘了上次跟我喝酒的结局了？
1: 那怎么会？记忆犹新，传到上海了都还没醒。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那天我怎么能喝那么多。
0: 再喝一次也是一样的结果。
1: 你一直都这么自信吗？
0: 怎么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了。

0: 杭州，行吗？我必须把这个在明早之前送到杭州。
1: 很重要吗？
0: 你想象不到的重要。
2: 让你跟踪不是让你英雄救美，
3: 它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
4: 我们现在需要通过花香
3: 了解更多的情况，包括他的手提箱里装的到底是不是模板，
4: 还有他去杭州干什么。
5: 模板怎么回事？没运过来，
0: 出了点状况，跟了个尾巴。
5: 我们俩的新任务，
6: 只要你告诉我航天在哪里，买家是谁，就可以换你一家人的性命。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各种的不通畅。
4: 清理血脂，血运老广茶饮
5: 降脂四半斤，
3: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6: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7: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陶制加工，
8: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7: 快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9: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10: 能效率好高，
8: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6: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问武中捉鳖。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舞会，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接下来，我国新型工业化如何跑出加速度？我们到发布会现场看看。
2: 新兴产业是引领产业升级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工信部将实施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多措并举，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
3: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兴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资源。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E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应用牵引，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等，更好满足各行业各领域需要。
4: 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支持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打造一批智能编程工具、工业智能体，鼓励各行各业大胆开放应用场景，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
2: 会上介绍，工信部将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规模化普及应用，加强 6G 技术研发。
4: 6G 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
0: 工信部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指出，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1: 而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目前正坚持以设备更新和技改为抓手，以 AI 赋能为引擎，以梯队培育为支撑，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
2: 智能工厂是实现智能制造的主要载体。在深圳，这家自行车企业引入机器人焊接工作站和全自动生产线，完成了向智能数字化产线的转型。
5: 在高速运转的自动化生产线，现场的机械臂能精准地完成车架的切割、焊机、打磨等工序，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的精度。
2: 目前共有118家企业今年被认定为第一批深圳市先进级智能工厂，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半导体、医疗器械、精密制造等重点领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持续提速，
6: 做强工业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个核心就是要抓投资、抓项目、抓升级、抓生态。通过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能够推动深圳的经济彻底从规模增长转向为质量、效率包括价值同步提升的高质量增长模式。
2: 在珠海，一批企业正从单点改造迈向整厂智能。当前珠海锚定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方向，出台专项行动方案，搭建赋能服务平台，政企双向发力，产学研深度联动，推动珠海制造硬核实力持续跃升。
7: 渗透的这个自动装配管的这个设备的话，原来是人工装配，现在的话我们机器人自动抓取，然后自动装配，机器是什么时候装的，然后装配的力度是多少，我们都可以通过那个机器人来追溯到。
2: 为破解企业智能化转型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珠海近日出台珠海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对制造业中小企业实施 AI 赋能制造项目，按软硬件投入不超过30%的比例给予最高20万元支持，对新认定的卓越级、新验收的领航级智能工厂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8: 精准帮扶企业攻克转型难点，打通应用堵点，全力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化、技术改造和产业化落地， 助力全市软件产业向心向优，一致真相。

0: 政策护航打通了转型路径。近日，作为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江门揭牌成立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依托中国联通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技术优势，聚焦电子信息、摩托车、造纸、新材料、食品五大场景，为企业数字赋能。
1: 接下来，我市将搭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规划打造市级大模型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三个基础大模型和一批行业场景模型，赋能金属制品、家电、摩托车等传统行业，鼓励在制造业、应急管理、交通、城市治理等领域打造一批示范项目。
2: 不难看出，十五时期以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强链补链已经成为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一环。
0: 没错，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产业集群完备， AI 赋能制造基础雄厚。那么接下来，广东该从哪些赛道精准发力，激活全域产业的新动能呢？下面我们再来连线天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吴婉莹。吴老师您好，谈谈您的看法。
3: 好的，主持人，结合国家“十五五”新型工业化部署，我认为广东的 AI 加制造啊，不能遍地撒网，而是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瞄准优势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去发力。具体呢，我建议聚焦以下三大赛道。首先呀，就是要稳住基本盘的电子信息赛道，我们要聚焦芯片配套和精密制造，用工业垂类大模型去解决零部件良品率和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其次呢，则是要做深做透智能家电集群，依托佛山、惠州等地的产业基地，重点围绕柔性生产和预测性维护做 AI 落地，打通研发、生产到售后全链条的智能化改造。最后呢，则是要发力高端装备与机电一体化赛道，重点投向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领域，用数字孪生和 AI 视觉去攻克装备运维和工艺优化的难题。简单来说，赛道选择要坚持强链优先，我们要围绕产业链的卡点做场景示范，再由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一起转型，避免 AI 技术只停留在单点，而要真正形成持续的产业新动能。
2: 是的，找准发力赛道只是第一步。那一个现实的情况是 ，AI 加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技术门槛，不敢转、不会转、转不起，数量庞大的中小制造企业又该怎么办呢？吴老师，请您继续分析。
3: 好的，主持人，当前呢，广东已经推出了算力圈、模型圈，在降低用算成本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中小企业转型难呀，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不敢转、不会转的顾虑。我建议可以从三个方向去破局。首先呢，政策补贴要更加精准，要推广小、快、轻、准的轻量化 AI 方案，依托广东的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由政府牵头提供免费诊断，帮企业理清思路。其次呢，是要搭建普惠的行业公共 AI 平台，比如说广东近期上线的月智赋制造业数字化赋能平台，就通过整合算力、数据和成熟模型，打造了普惠智算池，让中小企业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按需租用，不用自己花重金建算力。最后呢，则是要创新链式转型的生态联动，发挥链主龙头的带动作用，开放真实的工厂测试场景，联合服务商开发通用解决方案，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总的来看呢，智能化红利啊，不能只留给大企业，政策要从单一的采购补贴转向搭平台给服务，让中小企业可以用得起、学得会、见效快，从而实现全产业链的共同升级。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几天，机器人在多个竞赛项目上的成绩甚至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
0: 那么机器人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哈。亮眼成绩的背后呢，本质上是科技攻坚的开疆拓土。从拼速度、拼力量到干得了活、稳得住脚，未来机器人的能力边界到底有多远呢？来关注。
2: 与第一届相比，本届赛事的竞赛项目与参赛规模都有了大幅的提升，人形机器人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作为开幕式上的特别环节，在100米预赛小组赛中，人形机器人以 9.39 秒的成绩完赛，打破了 9.58 秒的人类100米世界纪录，但这个纪录很快又在预赛阶段被连续打破。在街舞比赛中，机器人跳得越来越像人类，全身震动、定格卡点、原地托马斯旋转、360度腾空跳转等高难度的人类技

0: 一舞标志性动作被这些参赛的人形机器人一一再现，现场观众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在欢呼声背后藏着技术的硬核较量，本届赛事新增的举重、拔河、跳远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比如举重项目，除了电机扭矩大不大、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都是比赛考察的重点。
1: 比如说人类的拔河比赛，我们是直着往后卧的，但是我们结合一下我们机器人的外形还有它的结构特点，然后我们选取了一个侧面握的握绳的一个方式往后拉。在算法上，我们就是先让仿真里的机器人先模仿我们采集到的这人类的这个拔河的动作，保证这个动作稳定的基础上，不断的给它增加外力，让它可以应对更大的力。
0: 如果说举重拔河考验的是机器人的本体稳定性，那么本届大赛新增的乒乓球项目则对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和空间定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2: 其实乒乓球是一个毫秒级的这么一个运动。首先这里边的第一个点的创新就是快，我们要在整个过程中结合所有的这种传感器和本体的能力，要达到这种毫秒级的反应。第二个能力其实是我们运动的一个粘性和它一个整体的运动性能一个体现。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采集了非常多的人类数据，机器人也经历了快速的这种模型迭代，使它整个运动性能也是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初被观众们津津乐道的，或许是机器人参赛中出的各种洋相。如今，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不断刷新记录，倒逼行业交出了更好的硬件、更好的算法。不断精进的技术迭代，正让机器人加速从赛场走向人们的生活日常。
3: 随着我们大脑智能的不断的开发和这种，可以很自由控制的这种本体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基于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具身智能也就能够真正的用起来。
0: 2026年南国书香节将于明天在广州开幕，活动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将为读者带来持续5天的书香盛会。
4: 今年书香节的分会场网络还延伸至广东全省21个地市及新疆喀什地区。目前这场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正在加紧筹备，都有哪些亮点呢？一起抢先来看。
5: 那我现在呢就在南国书香节主会场的搭建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整个的搭建工作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上10点之前呢，各类的书籍和展品呢也会陆续的就场完成这个布置。那此次的南国书香节呢，会有超多的这个文坛名家和文化大咖会带来像新书分享、主题座谈、签售等等的活动。那同时呢还会有多重的购书优惠，那各种折扣啊与福利是层层叠加。
4: 2026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专设 APEC 展厅，泰国作为主宾国设立专题展馆，集中呈现浓郁的东南亚风情与特色文化。
6: APEC 年嘛，这个也是广东的一个盛事，所以我们组织了这个 APEC 成员国，然后以文化做主线，策划了这样一个 APEC 主题文化馆，有书，有饮食，有文旅，有服饰，展示这些国家文化为主。
4: 全省各地分会场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惠州分会场采用1+1+7+N 的模式，推出名家签售、互动体验、亲子读书会、雕版印刷体验等多项活动体验，覆盖各年龄层。
7: 名家活动覆盖到我们的文学呀、医学呀、少儿阅读啊，包括我们的本土文化宣传整一块的一个阅读体验，也是给到读者多元的文化需求的一个供给。针对于读者的打卡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韶关作为红军长征入粤第一站，红色底蕴深厚。韶关分会场布置有强国复兴有我主题专区，还将推出红色记忆少年说韶关长征故事会首期活动，
8: 面向广大青少年，鼓励青少年讲述粤北长征故事，以少年之声传承红色记忆。
0: 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一部条例修订激活近11万亿元存量资金，让超过1.76亿实缴职工、2亿灵活就业人员共同受益。
4: 事实上，今年以来，广东多地不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举措，通过降门槛、扩用途、提额度等方式，切实减轻缴存人购房负担。一起来看。

0: 新版公积金条例将提取情形从6种增至9种，旨在将公积金从单一购房工具转型为覆盖购租修养全周期的住房保障平台，通过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等场景，支持住房全生命周期消费，放开房租提取门槛，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等方式，兜牢了民生所需。
1: 有用，
2: 为啥？
1: 因为那个公积金以后如果要买房了干嘛，可以用，
3: 如果小小的就可以去考虑。
0: 8月21号起，珠海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新增支持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两个事项。如今老旧房屋装修、小区更新改造需分摊的费用均可通过公积金提取支付。此外，珠海市还推出全家帮惠民模式，允许房屋所有权人本人、配偶、父母、子女作为共同申请人，一起提取各自账户里的公积金帮老屋换新，实现从安居到优居的转变。
4: 正好我们家里那边是老旧小区嘛，所以就刚好可以用到这个新政策，让大家觉得更加人性化，也更加灵活。
5: 允许我们的缴存职工他本人名下或者他配偶啊、子女、父母名下的房产也可以申请提取，但是一个家庭就是说一套房产你只能办理一次。目前呢是就是开通了线上线下全渠道的一个办理。
0: 汕头出台购房提取范围扩容和购买车位可提取公积金两项惠民新政策，购房提取新增亲属互助业务，提取方式、额度及流程沿用现行标准。购买车位方面，职工本人、配偶购买与所购房产同一小区的一手车位可申请提取公积金，合计提取额不超过车位总价款。
6: 职工购买的车位必须是与本人和配偶自有产权同一小区的车位，也就还有是一手车位，就是跟开发商购买的要有产权的车位，如果是在交易的车位是不能提取的，必须是在车位购买的1年内申请提取。
0: 深圳明确，职工可在单位缴存比例的基础上自愿申请提高个人缴存比例，以获取更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强自身住房消费能力。调整后的个人缴存比例最高不超过12%。
7: 本身我们现在也是在外面租房，然后工资较多，我们较多的话，每个月我也可以就是说多提一点出来，然后用于这个房租的这方面开支。
8: 深圳将根据国务院本次对条例的修订情况，抓紧研究出台配套的规定，以更好的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功能作用。
9: 来看晚间快讯。
0: 今天，太平岭核电厂3期工程廊道施工正式启动，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采用华龙1号2.0版技术方案的核电项目。工程共建设2台机组，单台机组额定功率约1200兆瓦，具备100%设备国产化能力。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能够满足近2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今天，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首批装载玩具、手表等超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这标志着澳门国际机场服务功能首次实质性延伸至内地，横琴澳门跨境航空物流正式迈入一站打板、快速通关、货通全球的新阶段。
9: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0: 晚安。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

0: 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哦，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5: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5: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5: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6: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7: 代号繁星计划。
8: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9: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8: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10: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8: 谁是叛徒？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12: 小小生物君，如恒威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夫阿斯河，印度尼西亚最长的河流，在它的入海口有一座被赤道穿过的城市坤甸，它曾是华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兰方共和国的首都，如今依然生活着20多万华人，其中潮汕籍华人居多。
1: 这地方可能是潮州人霸占，
0: 这里也被称为小揭阳，潮汕美味随处可见。鱼粥、炒韭菜糕、落汤前、韭菜果、果汁、牛肉果条、

0: 而豪叔是坤店公认最会做潮汕菜的大厨。
1: 你到我回来坤店哦，无大好的食饭哦，我咪回来坤店啦。哎，你想多哎？巴萨就是坤店，
2: 就是这里。
1: 这里，春燕你想多？
2: 这个？
1: 嗯。
3: 巴达萨不燕，
4: 我刚刚给你们拜拜。
5: 哎呀，马哈里
6: 邦，东马哈里邦，
7: 别不呢？
8: 好朋友们，哇！
0: 豪叔每隔几天就来菜市场，把肉档老板折腾一番。
1: 啊，老松铁。
9: 人送一条一个啊，
1: 一条一百块啊，发野货啊。阿杜，
0: 纯靠人力拆开肉和骨头，只为得到一张完整的猪蹄外皮。
1: 八千斤，八千，八千葫芦，
10: 兄弟，一起 OK 啊。
1: 那好包得卡哦，那咱那坤店有的啊。
0: 这一切都是为了制作一道坤店独有的潮汕功夫菜——荷包猪脚。
9: 这狗辣要包生抽都可以炸佢，我炸要都攞硬。
1: 就这吧。
9: 炒够一打，一打都好过荷包。阿三，你看板哦，伊都济水，袂用荷包。你炒伊味如皮有干，香哦，香有干，还是好食。
0: 把炒好的猪腿肉重新塞回猪脚皮中。仔细缝好，
1: 肉体啊，一路给我修晒，有个天了。
0: 猪脚又恢复了原貌，经过水煮定型，油炸增香。
9: 这煎的哈，这环境哈，因为冷啊，一度煮那一杯啊。
1: 这个烤肉没有啊，你弄姜粉啊，弄辣椒，弄生抽，弄个姜。
0: 最后放入老卤，慢火熬煮。
1: 老汤好好喝啊，不够味噻。
9: 给我两点半点到爱三点钟，
1: 一时间我等。明早做爱到几咩三四点才收掉。
0: 整个制作过程将近二十个小时，不愧是功夫菜。
1: 做荷包鸡，做荷包鸡嗬，伊慢慢一骨一块料。
0: 豪叔又徒手拆了整只鸡的骨头。
1: 荷包，
0: 荷包鸡，荷包鸭，荷包白菜。荷包海参，
9: 荷包海参，好吃，荷包海参。
0: 只要找到一张皮，豪叔就能做出美味。真的是万物皆可荷包。
9: 传棍点啦，罗拉达啦，那能晓得？在人都不晓。
11: 他会做什么会做？因为自己有功夫啊。
12: 啊，他会菜是棍点上有咩的菜？
2: 我应该那个。对啊，
13: 我看到棍点那个，我应该那个。
14: 安达，安达，我应该那个棍点啊。刚来到加拿大，他妈干啊！安达呢？干嘛呢？
15: Kalau ke Pontianak, kalau belum makan di sini itu belum ke Pontianak namanya。
0: 豪叔在坤店出生长大，他的厨艺是跟一位汕头师傅学的。
9: 这
2: 这头辈都等耍赖呀，连弄嘞，那就别人唔晓，
1: 我根本天才嘞，这腿都在哇。
3: Kalau nggak begitu pandai, mungkin saya nggak begitu maju.
2: Nanti lagi jadi konghui kan?
0: 豪叔这次做的荷包猪脚，是给潮州同乡会准备的。坤店的华人每周末都会组织聚餐。
4: 所以消息就叫人了，人多钱联络，人家就叫人感情联络，见啊变个袂使个，袂记得了。
2: 包包都下钱好借一下。
0: 这里与故土连结的印记，不仅仅是美食，在潮州同乡会附近，我们看到了很多庙宇，香火传承着不变的信仰。还有铭记家族耕麦的堂号。印尼文的招牌里也有很多源自潮汕话的发音。
5: 菜面还在一个卖那个面包糊，一个叫做做红椒，不做红椒。
0: 甚至连印尼大哥都在哼唱潮汕华侨歌手文章老师的古乐《照京城》。最火的咖啡店也是潮汕人开的。
6: 从印尼啊，从印尼的人又来到春天的地方，又见我的印象。
0: 据说每天都有近百位游客来跟祥叔合影。
7: 祥有特点，别人的咖啡店不一样，他想了一个想法，然后不穿衣服。
2: 对。生意好嘛？
0: 祥叔是豪叔的亲家。
10: 对，啊。
0: 豪叔有五个孩子。
10: 对。
0: 三个女儿都已经出嫁。
10: Hello， 你好。
0: 但他们的婆家都在坤甸。
16: 害羞了，
10: 比较近。
0: 他们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回娘家。
6: 你看着不让还给爸爸妈妈的。
10: 来吃饭。
6: 怎么讲？怎么生意讲？
0: 儿女成家后，豪叔的爱让一家人每天都还能相聚在一起。
17: 爸爸hangat orangnya, jadi apa apa pasti keluarga.
10: 而且对听爸爸的话都好，
18: 爸爸国语还能的好，
10: 非常好。爸爸很爱妈妈，爸爸 the best。
6: 什么呢？啥样？就是那些不记得哈。那些呢，包括那些啊，那做生意哦，都把事都马住的啦。Very focus， 啊，那不能办不能噶。马干娘的，那做农业，那做白包啊，那我那些哪一家，老些哪一包，
10: 很棒。
6: 就住家里嘛。
0: 儿女都在身旁，亲戚都是邻居。这份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温情，让坤甸这座远在赤道的城市仿佛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潮汕。为了连接千里之外的故乡，百年来的每个中元节，坤甸华人都延续着一个习俗，烧洋船。
19: 早在1931年的时候，在坤甸已经有这个习俗。
0: 烧洋船的第一个活动是抢续菇。
19: 抢续菇就是在我们的洋船还没有烧之前呢、啊。还没有上船之前，啊，先吃饱，然后再上船。这艘船呢，将在今天下午5:05聚航。那么这个船呢，长度现在是21.73米，每一年都加2公分。他们的灵魂上这个船，都要把他们送回去。
0: 每年增加2厘米，这让我们想起在南洋各个国家看到的很多祖辈墓碑上的故乡。 赵金城，一代代海外潮汕人燃烧着对故土的思念。洋船起航了，我们相信每个漂泊远方的灵魂都已踏上了回家的路。

0: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了血管的各种的不通畅。
1: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降脂四半紧。
0: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2: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3: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4: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3: 快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5: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6: 能效率好高，
7: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8: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走。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成绩怎么样了？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本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能是真的，我爸爸不可能有事的，他一个人在上海好好的，怎么会有事呢？你们是坏人。是骗我的，我爸爸，爸爸已经没事了。不可能是真的，你们骗我。
1: 你要振作一点，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爸爸全像有知也不会安心的。

0: 内奸动作真够快的，我们刚刚查到八哥真实的身份和云鸿山的下落。日本人就派杀手过去了。有的时候不是内奸太厉害，是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够。
1: 对不起，老师，是我大意了。
0: 不过从日本人急于要除掉云鸿山这点来看，这小子应该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急于要干掉他？是不是他手上有什么会让日本人忌惮的东西？
1: 他说，他能找到杀害八哥的凶手，他手上有线索。怪不得。他什么时候再联系你？
0: 等我们撤销了对他的追捕，还有对云家的监视。
1: 现在各方面的压力对我们来说都很大，到最后我们肯定是要妥协。
0: 但是别人一给我们威胁，我们就要认负。
1: 这传出去，我们军统也太没有面子了。
0: 老师，您放心，我会想办法逼云鸿生出来。

0: 李良消失了大概20分钟，刘成栋消失15分钟，于鹏消失了半个小时。在他们消失的这段时间里，云鸿生和云鸿奇在德阳路附近被捕，现在依然不能断定谁是内奸。对不起啊，站长，是我失职。
1: 不是你失职，是你太心急了。自打你锁定这3个人开始，你对他们步步紧逼，他们能没有察觉吗？一旦他们察觉了，你就被动了。
0: 您批评的是？
1: 我知道屈文志叛逃的事情你很自责，但是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你，我也有责任。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沉稳，不能心急。看来这个内奸比我们想象的要有城府啊。

0: 送到家了。
1: 这下好了，又没有落脚的地儿了，家也不能回。你说我们该去哪儿啊？
0: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了。

0: 请进，杨叔叔。嗯，好，多早点休息啊。二位少爷，这边请。好，这边请。
1: 志啊，我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啊。进来吧，杨叔叔。哦，洪深呢？来，坐吧。怎么，还不睡啊？
2: 睡不着，杨叔叔，我爸有没有给你提过子爵这个人？
1: 我知道这个人。子爵死的那天晚上，我在火车站的储物柜里找到了一样东西，一封很奇怪的家书。
2: 您怎么知道？我和你爸爸之间有一个约定，就是不管我们两个其中谁发生了意外，都要把身后之事托付给对方。
1: 你爸爸早有安排，所以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我爸做事向来周全，当时又不是我昏了头，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搞定。
2: 洪深，你还年轻，你爸爸也是从你这个时候走过来的。
1: 可是杨叔叔，有一点，我爸为什么把八哥的情况告诉法国人？
2: 这点我怎么也想不通。你爸爸追踪昆吾，追踪了5年，可是这5年来一点头绪都没有。最近，这个昆吾却突然出现了，所以你爸爸怀疑昆吾一定是设计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阴谋。可是事发突然，你爸爸得到的讯息却少之又少，他不敢确定这个阴谋到底是什么，那么他就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法国人。
1: 想借法国人的手来试探日本人的反应，
2: 日本人做出的反应都会是我爸下一步的推断。如果不是我擅作主张，我爸就不会死，可能那个阴谋就已经破灭了。洪深，害死木之的真正凶手是日本人跟昆吾，你就不要再为难自己了，啊！
1: 杨叔叔，我明白，自责也于事无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替我爸完成任务，将他没走过的路都走完。您刚才有点回避我，是不是有为难的事情，不好意思跟我开口？难道你已经推断出？ 昆吾很有可能潜伏在军统。杨叔叔，眼下最好的方案就是我打入军统，找出真凶。杨叔叔，我知道您担心我的安全，但是情况紧急，目前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您开不了口，对吗？
2: 你身在局中，而且拿到了密码本，所以那个人早就把你盯上了。没错，你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你刚刚回到长沙，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遭遇到两次暗杀，我真的是下不了这个狠心呢。可是再危险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我已经决定好了。
1: 洪深，我替长沙数十万百姓，谢谢你，杨叔叔。我是一个中国人。嗯，好孩子，坐。
2: 这是你爸爸交给我的。

0: 你有空的话就看一看，你爸爸要给我的信息都在这上面。哦，对了，八哥密码本的破译有头绪了吗？
1: 还没有，不过您放心，我会尽量加快进度的。
0: 我知道这样很难为你了，可是事情紧急，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0: 情报，你帮帮我。
1: 他只是建了一座迷宫，只要辨别清楚方向，你就可以走出来。
0: 可是爸，我现在已经迷路了，我找不到方向。
1: 那就换一种思维，比如一片树叶，你要把它藏匿起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0: 把一片树叶隐藏。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方法是把这片树叶隐藏在一片树林等

0: 你不用着急来上班，在家多休息休息，等心情好了再来。
1: 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一静下来我就会想起爸爸妈妈奶奶还有弟弟。
0: 好好好，如果不想一个人待着的话就来医院，这么多人陪着你没事的。
1: 谢谢护士长。
2: 米兰小姐，又见面了。
1: 温长官，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2: 请跟我们走一趟。
0: 长官，我们是军医院，如果您想带走谁的话需我们院长同意。
2: 我们正在调查米兰父亲的死因，很多问题需要跟他了解一下。
0: 那你也不能随便。
1: 护士长，我愿意配合去一趟。袁红旗说我父亲是被人杀害的，我要找出杀害他的凶手，替他报仇。温长官，我愿意配合调查，只要能找出杀害父亲的凶手，替他报仇，做什么我都愿意。
2: 带走。
3: 文彦明的车。

0: 薛鸿燊知道文彦明调查米兰是正常的程序，换成是他，他也会这么做。米兰看起来清清白白，毫无破绽，可他最大的疑点就是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了自己的身边，而且恰好他还是八哥的女儿。这一点云鸿燊并不是没有怀疑过，他决定给文彦明两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他深信如果米兰是清白的，那么那个在收容所里为孤儿落泪的文彦明绝对不会为难他。
1: 给云鸿琴那个跟班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把米兰抓了。
2: 是。

0: 刚子兄弟，我托你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
1: 办了办了办了。
0: 好好，
1: 放心吧。
0: 辛苦啊。
2: 我们在杨叔叔家，军统不管工人骚扰，有事可当面告知。
3: 什么？军统的人把米兰带走了？这帮王八蛋丧心病狂。
0: 文彦明是故意让小刀通知我的，他在逼我，他想知道杀死八哥的凶手是谁。
3: 小山，他们什么时候把米兰抓走的？抓走多久了？
0: 去医院的时候。
3: 你疯了？你看着我干什么？
0: 大少爷，你先别着急行不行？
3: 小山，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文一鸣把米兰带走是吗？军统什么地儿啊？吃人的地儿。
0: 小刀，你去楼下等着。
4: 两位少爷，有什么事情呢？商量着来，可千万别吵啊。
3: 放心，不吵。

0: 现在是见死不救，你知道吗？
1: 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调查程序，他不会有危险的。
0: 不会有危险？那是什么危险啊？只要不死就是没有危险吗？
1: 可你理智一点。
0: 我很理智。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哥，你要去哪儿？
0: 我去救他。
1: 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如果你想害死我，那你就去吧。

0: 你为什么把云鸿参和云鸿旗藏在你家？为什么把云鸿参和云鸿旗藏在你家？
1: 我看他们没地方去，就让他们在我家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父亲死了的？
1: 昨天有人要杀云鸿参和云鸿旗，我们一起逃了出来，是云鸿旗告诉我的。
0: 你父亲回到长沙以后跟你联系过吗？
1: 没有。
0: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是什么时候？
1: 去年，大概是三月份左右。
2: 你问把话说清楚了，什么叫我去救米兰，就是害死你啊！啊！
3: 可你冷静一点，听我说。文彦明怀疑米兰，他是有根据的。你不让他把事情搞清楚，就这么不管不顾的把他救出来，这是治标不治本。只要他们对米兰还有怀疑，就可以这么一直的调查下去。这次不行，还有下次；下次不行，还有下下次。除非你把他藏到一个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2: 你接着说。
3: 如果米兰是清白的，这次只是个例行的询问，很快就能放出来。人是被文彦明带走的，我相信文彦明是不会对他用刑的，这点你可以放心。
2: 我发现，自打回来之后，你对这文彦明的态度就有所改变呀。你凭什么就可以保证文彦明不做那些事儿呢？
3: 你就算不相信我，也应该相信杨叔叔吧。他已经调查过文彦明了。
2: 杨叔叔调查过文彦明。
3: 其实我不想让你插手，也有我自己的私心。我不想把跟军统的关系闹僵了，那会对我下一步的行动很不利。日本人一心就想弄死我，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还得罪了军统，那我确实是腹背受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2: 哎呀，我真是想不明白啊，米兰到底是招谁惹谁了？在我看来，米兰就是一个倒霉蛋。他有一个情报贩子的爹，再加上好心救了你和我，怎么你们都怀疑他呀？
0: 那天在博雅茶楼附近，你是因为救云鸿参和云鸿旗才迟到的，对吗？
1: 我真的不知道会死人，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米兰一系列的反应和表现都很符合米兰这个人该有的样子。他骤然遭遇丧父的打击，又莫名其妙地被带进了军统，他伤心、愤怒、害怕、绝望、崩溃，却又因为某个不愿启齿的原因故作坚强。他的表情、语气甚至呼吸都那么的恰到好处，就像他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云鸿参的身边一样，让人挑不出破绽，却又没办法安心。
0: 你为什么要救他们？
1: 云鸿旗救过我，我觉得他们不是坏人。
0: 他什么时候救过你？
1: 就几天前。
0: 你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你却直呼他们的名字，这说明你们的关系不一般。说，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回答我的问题。
1: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

0: 给他处理一下伤口，好好看着他，别让他自杀了。
1: 是。
2: 其实文彦明抓走米兰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他想逼我交出杀害八哥的凶手。
3: 说穿了，这米兰是因为咱俩才遭受这场无妄之灾的。那你打算怎么办？
2: 说肯定是迟早要说的，但不是今天。哥，你放心，我肯定能应付。米兰怎么样了？
0: 放心，我不会让他死的。
2: 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我是真心想跟你们合作的。
0: 所以你跟踪我和林处长，是在为将来的合作打基础。
2: 我们没有必要一直纠结从前的事，重要的是以后。
0: 我不相信你，你怎么可能知道杀害八哥的凶手是谁？
4: 你不用找我，我以后肯定会告诉你。
2: 但今天不行。实话跟你说吧，我不但能找到杀害八哥的凶手，我还拿到了八哥手里的东西。密码本在我手上。
0: 把它交出来。
2: 这不可能。
0: 那你今天也别想离开这儿了。
2: 就算我肯交，你敢收吗？你们的内部很不安全，先后我已经遭到两次日本人的暗杀，就是你们占领那个内鬼的杰作。别以为我不知道。
0: 站长，
5: 云鸿生，
0: 这是我们柯站长。
2: 你好，柯站长，晚辈云鸿生，之前听家父提起过您，幸会了。
5: 坐。令尊当年也是名动一时的风云人物，可惜啊，天不佳年。刚刚在外面听到了你们说到八哥的密码本，我怎么相信密码本在你手里？
2: 八哥出事之前住在圣星旅社的302房间，你们可以拿着我的画像去找老板辨认。
5: 你说你拿到了密码本，那密钥呢？
2: 被日本人拿走了。
5: 那这个人你见过吗？
2: 柯站长，您心里应该清楚，跟我合作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您之所以拖着不答应，无非是觉得我威胁到了您，无论是军统还是您，都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所以我今天过来服个软，那咱们就各退一步。
0: 我们也不是非要跟你合作不可，就算没有你，我也能把情报拿回来。
2: 那是当然了，我非常相信，但是会浪费你们更多时间。
5: 那你回到长沙的目的是什么呀？
2: 关于这个问题，我就算说了您也不会相信的。您就自己去调查，等哪天调查清楚了，您就会相信我的诚意。
0: 你不要太嚣张了，就算是闹到委员长那里，你也得把密码本交出来。你要是不交，就证明你有问题。
5: 这样，我先给你一个我的诚意，解除对云家的监视，取消对他们兄弟两个人的通缉，怎么样？
2: 非常有诚意。不过呢，米兰也得放了。八哥的密码本是加了密的，他对我破解密码会有很大的帮助。
5: 没问题，我的诚意已经拿出来了，我希望尽快看到你的诚意。

0: 你对他用刑了？
1: 那是愚蠢的下作手段，我不屑为之。
0: 那他怎么会这样？
1: 他什么也不肯说，可能是怕熬不住想撞死自己。
0: 多谢你手下留情，

0: 好消息，您出气的机会来了。
1: 出什么气呀？
0: 于红旗啊，您看，去上海走后的船回来了，这是几天前的上海日报。
1: 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
2: 哥，你就不用担心了，米兰的同事会照顾好她的。
3: 她现在需要的不是照顾，是安全感，她被吓坏了。
2: 哥，现在军统的人不通缉我们了，爸的丧礼不能再拖了。
3: 对，

0: 看见了吗？云不吃卖国求荣，以后你们可得注意点了。和日本人勾搭上了，就是个铁杆大汉奸。
1: 哟，给我来一份。
0: 来，来，乡亲们，都过来看一看啊！来，以后你们可得注意点了啊！云牧之大汉奸，
2: 都听一听啊！长沙的父老乡亲们，大家都听一听，云牧之卖国求荣，和日本人勾结，他就是个大汉奸。长沙的父老乡亲们，云牧之就是个大汉奸，大家都看一看，快看一看，大家听一听，长沙的父老乡亲们，大家都听一听。
3: 警告你，这里是学校，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2: 云牧之和日本人勾结，卖国求荣，他就是大汉奸。
3: 我胡说，
2: 他就是大汉奸。大家都看一看你们手里的报纸啊，云牧。卖国求荣，
0: 去那边再贴一贴。
1: 好啊，
0: 乡亲们都过来看一看啊，云牧之卖国求荣，以后你们可得注意点，云牧之这个大汉奸。
1: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这谁啊？这不是大汉奸云牧之的家人？
1: 你说什么？
0: 都说一坏坏一窝，这不会也是汉奸吧？
4: 这肯定是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1: 你别胡说八道啊，是不是皮样？牙给你打掉。
0: 报纸都登出来了，你们云家把黄金都卖给了日本人啊，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1: 放你的狗屁。
5: 我告诉你啊，你听好了，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撕了，听到了吗？如果以后再让我发现你，我打到你妈都不认识你。
0: 我就不撕。
5: 赶紧撕了。
0: 就不撕。
1: 撕不撕？
0: 就不撕。光天化日，你还要杀人灭口吗？啊！你们家干的那些缺德事，早晚会报到云红旗身上。
1: 打他！上啊！打！你给我等等等等！
6: 走走！

0: 牧之会得到他应有的名声的。
1: 牧之不在乎这个。你看这树啊，这是牧之当年离开家的时候种下的，可现在呢，树还在，人却

爸，希望你能去到一个没有战争的新世界，在那里，你能成为一名诗人，潇洒的漫游世界。

0: 杨叔叔，那批黄金到底在哪？
1: 我只能告诉你，这批黄金去了它该去的地方，将来会为抗战事业发挥它的作用。但是暂时我还不能说出来，因为牵扯的人太多，一旦暴露的话，会危及到很多人的性命。但是洪深，你要知道，你爸爸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早把自己的名和利都置之度外，但是历史早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哦，对了，军统那边谈得怎么样？
0: 虽然他们撤销了对我的追捕与监视，可是要他们真正的信任我，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1: 我看是时候该给他们一份见面礼了。
0: 您是说杀死八哥的凶手？
1: 你心里多少也应该有点谱啊。
0: 他抽的是宾至雪茄，这种雪茄很贵，一般人是抽不起，所以他应该是上流社会的人，有不错的社会地位。
2: 杨叔叔。
1: 哎，小齐啊，哎，快坐。怎么样，奶奶睡着了吧？
2: 感觉奶奶她一下子憔悴了很多。
1: 你们两个这段时间要多陪陪她，让她心里舒服一点。哦，对了，明天晚上长沙饭店有一个募捐晚会，你们两个要不要去？
0: 当然得去，那个凶手很可能也在受邀之列。杨叔叔，我想去会会他。
1: 可是你爸爸的流言现在满天飞，我怕你们两个去了会受到很多人的挖苦。
2: 我们云家从来就没有怕过什么流言，越是这种情况越应该去。
1: 嗯，好，这才像云家的后代。我今天下午就派人把请柬给你们送过来。
3: 进来。
4: 老师，于洪深联系我了，他说他找到杀八哥的凶手了，是个上流社会的人，抽宾至雪茄，他建议我们参加明天晚上的募捐晚会，去碰碰运气。
3: 你替我去。
4: 我替您去不合适吧？要去也是副站长替您去。
3: 你去也是执行公务，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不会介意的。
4: 那好，那我去。
3: 有个事情我想和你说一下。
4: 您说。
3: 我想让云洪深加入军统。
4: 可他身上还有很多的疑点。
3: 像我们这样的人身上怎么会没有疑

0: 爹呢？在黑夜中待久了，身上肯定会沾灰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处处想在你的前面，让你很没有面子。但是现在是抗日阶段，我们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他不仅聪明，而且还不常规，是一个特工的好苗子。
1: 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会跟他和平共处的。
0: 当然，像他这种聪明的人都不会安分。你替我盯着他点儿。
1: 是。

0: 不睡觉，你拿着行李箱干什么？
1: 我破译八哥的密码不太顺利，想看看他的东西，找找灵感。
0: 哦，哎，这是别人的东西，没经过别人同意我们就看，不太礼貌。哎，管不了那么多了，非常事件非常对待，别弄坏了啊。
1: 嗯，哥你放心吧。米兰怎么样？她好一点了吗？
0: 哎呦，这两天过得太乱了，我都把她给忘了。这样吧，今天晚上你看完，明天我再把她还给米兰。毕竟这也是她父亲留给她的遗物嘛。
1: 嗯，你放心。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4: 代号繁星计划。
5: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6: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7: 我要是你，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5: 谁是叛徒？
8: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9: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的这么的不通畅。
10: 清理血脂、血瘀、劳广、茶饮、
11: 降脂、四氮锦，
9: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12: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13: 爸爸，台风又来了。
1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户。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它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管不了那么多了，非常事件非常对待，别弄坏了啊。
5: 嗯，哥你放心吧，米兰怎么样？她好一点了吗？
4: 哎呦，这两天过得太乱了，我都把她给忘了。这样吧，今天晚上你看完，明天我再把她还给米兰，毕竟这也是她父亲留给她的遗物嘛。
5: 嗯，你放心。哥，
4: 嗯，
5: 明天我想跟你一块儿去，正好我有事想问问她。
4: 好，
5: 那回去了。
4: 别太晚啊。

0: 我从小就喜欢吃糖，爸爸知道我爱吃糖，他每次出差回来，不管多忙，他都会带糖给我吃的。
1: 米兰，以后我们可以给你买糖，你想吃什么？

0: 你要是不愿意买，我们可以给你买。谢谢。不用了，我怎么能收你的东西呢？米兰，上次你被军统的人带走，全是被我们连累的，你要给我们一个赎罪的机会。又和你们没有关系。米兰，我们竟然是朋友。
1: 看到你这样难过，真的也很伤心，也想为你做点什么。这种糖又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你就不要推辞了。
0: 米兰小姐，你爸出门就带这么点东西？他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倒是没有学会上海人的惊喜，随便带点东西就出门了。不，不是这样的。 我爸爸这个人粗中有细，你别看他带的东西少，但是都够用。

0: 爸爸还是和从前一样，喜欢在一沓旧钱里藏一张新的钱。他小时候给我压岁钱的时候也是这样。妈妈就常说，爸爸这个人最会给人惊喜了。可是这次，他给我的却不是惊喜。
1: 一摞旧钱里加一张新钱，爸爸这么好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对爸爸这样呢？我真是想不明白，这箱子你们是从警局带回来的吗？他们有没有说一定要抓到杀害我爸爸的凶手啊？这个可能会比较难。
0: 凶手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证明他很自信，不会被警察发现。你能帮我吗？
1: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
0: 帮我找到杀害我爸爸的凶手。只要你能找到杀害爸爸的凶手，下半辈子做牛做马我都会报答你的，我发誓。
2: 米兰，我们帮你，但是不需要你的报答，因为我们是朋友，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
3: 哥，我看你脸色也不是特别好，你先休息，我们没有事就先走了。走，哥，
2: 先走了，告辞。

0: 建副司令，敬您一杯，保卫长沙劳苦功高。<笑>保家卫国，匹夫有责。嗯，<笑>不下去跳跳舞吗？我还真不会。<笑>
1: 知的两位公子真的是心宽啊，老子晚节不保，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还好意思出来见人？
2: 就是啊，要是换成我，早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了。
0: 阁下怎么称呼？
2: 不才徐恒，恒达商贸公司老板。

0: 徐老板，您刚才说的话我没有听清楚，能再说一遍吗？
1: 说就说，令尊卖国求荣，与敌寇为伍，在下实在是不敢苟同。
0: 我云家立足长沙百年，就没出过一个不孝子孙。都说谣言止于智者，而阁下却以讹传讹，同样在下也不敢苟同。
2: 云大少爷，这事只许您做，还不让人说，那报上都登了，难道还是诬陷了令尊？
0: 汪精卫决意曲线救国，共建大东亚共荣，这也是上海报纸上登过的，按阁下的逻辑来讲，这也是至理名言喽。
3: 林大少，好久不见啊。
0: 宗会长
3: 哟，杨部长也在啊。
4: 宗会长，哎，
3: 想必这位就是令弟吧。二少，幸会，果然也是一表人才呀！啊，
4: 宗会长过誉了。
3: 杨部长，云老这二位贤孙可是不得了啊，看来云家后继有人了。
4: 小孩子不懂事，倒叫宗会长您为难。
5: 兵之学
3: 家，哪里哪里，这帮人呐就是欠教训，大少敲打敲打他们也好。嗨，

0: 这个人是不是那个
1: 李妙涵，著名的电影明星？
0: 确实长得还不错。
1: 你有眼光吗？有米兰清纯吗？
0: 你有 disgusting。
2: 杨部长，适配一下，
3: 请便。

0: 杨叔叔，我先过去一下。今天晚上日本人很可能会趁我来参加酒会，去我家找密码本。那我呢，需要你的帮助。
1: 我有什么好处？
0: 抓到活都归你啊。
1: 你这买卖很不划算。如果对方人很多，我的同事极有可能造成伤亡。如果没有抓到活口，他们就白白牺牲了。
0: 嗯，你当然可以拒绝。不过你将因此错过一个抓捕日本人，或者说一个接近密钥的机会。
1: 你很擅长做无本的买卖。
0: 我只负责给你提供一个这样的选择，答不答应那倒也是你自己的事情。还有，提醒你一句，如果你真的想参与进来，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过多的人，对你非常不利。
1: 有人干什么？
2: 哎呀，云家两个少爷真是太好看了，
3: 是吧？我也觉得，我觉得云大少爷更帅，你没发现吗？他笑起来很迷人。
2: 我更喜欢云二少爷，他身上啊有种神秘的气质，而且特别绅士，特别有风度，像个贵族。

0: 静宇啊，上次小刀提的那个护士叫什么？
1: 米兰。
0: 对，这姑娘怎么样啊？
1: 听说她人挺好的，还帮了两位少爷不少忙呢。
0: 嗯，
1: 老太太，您问这个做什么？
0: 红旗岁数不小了，我觉得到了成家的年龄了。
1: 老太太，咱们家这两位少爷都是万里挑一的人物，他们俩的婚事儿，你且不用操心呢。
2: 老太太，
0: 哎，你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是跟红旗还有深深一起去参加酒会了吗？
2: 是这样，二少爷让我带你们先去一个地方，先跟我来吧。
0: 现在？这
2: 来。
0: 啊。

0: 被子和床单我都换过了，房间呢我也重新打扫了一遍，很干净的。
1: 谢谢袁妈了，那你先去忙，有什么事我再叫你。
0: 那行，老太太，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啊，您随时叫我。好。
1: 老太太，二少爷说了，今天晚上啊，您跟鲸鱼先在这住一宿，明天一早他就来接你们。
2: 他们俩呢？
1: 今天晚上家里会进贼，不过您放心，抓贼的不是大少爷跟二少爷，是其他人，他们两个不会有危险。
2: 好，那你赶紧回去替我看好他们两个。
1: 好嘞，老太太。九月，照顾好老太太。
3: 好。老太太，咱去那边坐会儿。

0: 杨部长的讲话非常精彩，想必各位也深有同感。我呢，代表长沙商会在此表态，我们工商界非常愿意响应杨部长的号召，积极出资捐款，为前线的将士买药，也算为抗战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啊。
1: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晓，家父刚刚过世。按理说，我兄弟二人正在守孝，行事不宜张扬。但是家父生前多次训诫我兄弟二人：无国不成家，不管遭逢什么样的境遇，都要把国放在家的前面。身为云家子弟，不敢遗忘家父生前训示，更不敢有辱云家家风。今晚借此机会，我代表云家向前线的战士们表示一份心意。希望这能帮助前线的战士度过今年的寒冬，也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2: 云家后继有人了。
3: 是啊，云家之所以能在长沙兴盛百年，看来是有原因的。正是因为这种良政的家风，才让他们有了屹立不倒的根基。
4: 李小姐呢？
0: 啊，
4: 你不是说要安排我们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吗？
0: 靳副司令不要着急，李小姐可能是害羞躲起来了。您放心，我这就去帮您把她找出来。稍安勿躁，
4: 快去啊。

0: 慢点。
1: 快上来啊！
2: 哥，你在这等我啊！
3: 不是，
2: 小心点儿。

0: 扯平了。
1: 什么扯平了？
0: 你妨碍我执行公务的旧账，从现在开始一笔勾销。
1: 我什么时候妨碍你执行公务了？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好歹是救命之恩嘛。
0: 哪那么多废话？谁让你救了？不想救就别救。多管闲事。

0: 天晚上是你安排人去云家的，你是想拿到云鸿生手上的密码本？蠢货，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觉得他会放在家里吗？
1: 我只不过是想碰碰运气，能找到最好，找不到也顺手除掉云家那个老太太，这肯定会让云鸿生心生大乱。

0: 你能不能行动的时候把你的脑子带上？于洪生他父亲刚死，你看见他心神大乱了吗？今天派去云家的人就是你独立安排的内线。
1: 对，他的价值很高，是我安插在军统的一把匕首，只在最关键的时候出鞘。
0: 你把他交给我吧，以后他不归你管了。
1: 这不可能，他只认我一个人。
0: 这是命令。看来你没有把冈村将军的话放在心上。
1: 那天在你家门口，要不是你横插了一杠子的话，早就抓到云洪生了，说不定密码本也已经到手了。
0: 你是在做梦吧？我怀疑你有没有经营长沙谍报网的能力。
1: 工藤小姐，
0: 我说的有错吗？你以为你抓了云洪生，对他严刑逼供，他就会把密码本交给你吗？你太天真了吧，他就是死也不会把密码本交给你。
1: 他死了也无所谓，他死了密码本的价值也就消失了，我再找机会销毁密钥，那这份情报从源头上就被切断了。
0: 你真是蠢得让我刮目相看。你觉得云洪生会和你一样不留后手？你怎么可以确定他没有把密码本交给别人保管呢？嗯，
1: 我蠢，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说，我入行的时候你还在家吃奶呢。
0: 事实证明你没有让冈村将军放心，要不然他也不会把我派过来了。
1: 好啊，那我倒想见识一下工藤小姐的手段了，想必阁下能一举改变我们的艰难局面，对密码本已是胸有成竹了吧。
0: 你没有权利过问我的行动步骤。我再重申最后一遍，不要打云洪生的主意，不许有疑问，不许私下有小动作，还有你那个神通广大的内线，你最好让他小心一点，他最近实在是活动得太过频繁，要是被军统的人发现了，你们被一锅端了不可惜。
2: 可要是影响到这次计划，就会害得我们所有人前功尽弃。

0: 对不起，我不该私自去长沙饭店，不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1: 既然你不听我的命令擅自外出，而且还暴露得这么彻底，那还回来干什么？现在的你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
0: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2: 你要是再被发现，就不用活着回来了。出去。云鸿生和文彦明都不是吃素的，川岛被发现是迟早的事，你最好行动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再留下什么把柄。
1: 文彦明和云鸿生最近走得很近，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2: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我再强调一次，你必须要听命于我行事。

0: 凶手是站在这里开枪的，近距离射击，一枪毙命，而你们的特工根本就没有反抗，这说明凶手是他认识的人，是你们内部人干的。
1: 你是在给我上课吗？

0: 组长，那个人左腿中了枪，
1: 搞得乱七八糟的，还见血了，真不吉利。
2: 你说话注意点，他们都是为谁死的？
3: 你别误会，我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家里毕竟有个老人嘛，对这种事情多多少少有点忌讳。
2: 你们家的人都是一个德行，利用别人的时候毫无心理负担，利用完了之后又毫不留情的一脚踹开，你们云家就是这么办事的吗？
3: 哎，你心里不痛快我能理解，可是这跟我们云家有什么关系啊？我怎么利用你们了？
2: 我希望你永远都要记住，今天因为你而牺牲的这些特工。
3: 你的同事牺牲了，我也很难过。当然了，我也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可是这不是我造成的，凶手是日本人，他们是来抢密码板的，咱们得通力合作，一致对外。
2: 通力合作？你确定你能做得到吗？
3: 我这不是正在做吗？杀害八哥那个凶手，我已经提供了线索。
2: 这还不够，我需要你跟我分享你所有已知的信息。
3: 这时机还不合适，你们内部有鬼，这个鬼还没找到，我就不放心。
2: 说白了，你还是不信任我。
3: 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相信那个内鬼，他在暗你在明，万一你不小心掉进了他的圈套，别说是情报了，连你都有可能有危险。
2: 我说过，合作需要诚意，如果被我发现你在关键的时候对我隐瞒了重要的证据，我会重新考虑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3: 悉听尊便，反正我们各自为战，我也不会输。
1: 这些钱是给这些人的家属的，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如果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或许是莫大的光荣，对吗？但是对于他们的家属呢，意味着失去家里的顶梁柱，那是辛苦生活的开始。多为一些活命钱没坏处，对吧？
2: 谢谢。
4: 不客气。
2: 米兰家的监听措施都落实了吗？
0: 落实了。组长，我看那个米兰柔柔弱弱的，胆子又小，都吓成那样了也没问出什么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2: 这样的人但凡有问题就一定是个狠角色，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0: 是。我听说云家那两位少爷今天出尽了风头，那个米兰小姐没准真是喜欢上谁了，所以才会守口如瓶的。不过说句真心话，云家这两位少爷无论是谁都值得让人动心。
3: 有人。
2: 干什么？
5: 我更喜欢云二少爷，他身上啊有种神秘的气质，而且特别绅士，特别有风度，像个贵族。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开你的车吧。
6: 看来这个凶手很警觉，你们以后要另寻突破口了。
3: 我已经让我哥去各大洋行查宾至雪茄的进货渠道了，昨天晚上那么多人抽，最近肯定进过大批的货。
6: 记住，一定要暗中调查，绝不能让凶手了解到你们的意图。
3: 我知道，但我哥那边有信了，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6: 小申，打开看看。这是两个月前你跟你爸爸要过的，当时我正好在香港，你爸爸就托我给他定做了一对，前两天刚刚到货，

0: 帅了。爸，你给我买一对呗。
1: 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等你能够独立完成任务，成为孤胆英雄之后，作为我给你的奖励。我希望你能成为孤胆英雄。
2: 不过暂时还不能给你。啊，伯母下来了。
3: 哎呦，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啊，婶婶。
0: 奶奶，
3: 哎，
0: 我今天起得早，昨天您睡得好吗？
3: 非常好。哎，你这耳朵怎么了？
0: 啊，就是擦破点皮而已。
3: 昨天晚上家里进贼了，你跟贼打起来了？
0: 没有，您放心，就是虚惊一场。
3: 哎呦，到了我这个年纪啊，最希望就是他们这辈平平安安的，只要人没事就好啊。
0: 那奶奶，咱们就回家吧。
3: 回去了，可以了。
0: 嗯，
3: 那我们就告辞了。
2: 好，
3: 谢谢谢谢。
2: 我送你。
3: 哎呦，不用了。
4: 这么早就起来了？嗯，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嗯，和你在一起才知道什么叫春宵苦短。
5: 靳司令见过的妙人可多了，又何止我一个？你们男人啊，逢场作戏的时候满嘴甜言蜜语，这好听的话不要钱似的往外说，热乎劲儿一过立马就抛脑后了。我们女人可就惨了，一旦痴心错付，这辈子就完了。
4: 嗯，妙涵小姐，你放心，我靳国强绝对不是那样的人，我对妙涵小姐的心意天地可见。
5: 但愿吧。
4: 哟，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啊。嗯哎呀，怎么
2: 晚上我再来看你啊。
5: 我陪你去上班吧。
4: 啊，这恐怕不行。
5: 嗯，还天地可见呢，这点小事都不愿意为我做。
4: 哎，我上班的地方不是动枪就是动炮的，你跟我去干什么？
5: 人家好奇嘛，我就想看看咱们长沙的城防司令部到底长什么样啊。
4: 妙涵小姐果然与众不同啊。啊，别的小姐就喜欢买买衣服喝喝咖啡，要不就看个电影，可你却想看长沙的城防司令部。
5: 哎呀，跟你说实话吧，我们电影厂正在筹备拍一部守卫长沙的电影，人家这不是想体验一下生活吗？
4: 拍电影？
5: 嗯，
4: 你想什么呢？这是打仗，是抗战，不是你们演戏。
5: 司令，哎呀，这演戏拍电影也是为了激励抗战嘛，您就不能通融一下？
4: 原来你勾引我上床就是为了这个。实话和你说，绝对不行。谁知道你们那些人里面有没有日本人的间谍？泄露了城防机密，你想掉脑袋？
5: 哪来的日本间谍？你想多了，我们就是演戏拍电影。我们老板跟我说了，这事我要是能办成，那我就是女主角。那要是办不成的话。
4: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拿这个来要挟我？告诉你吧，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我靳国强睡了就睡了，玩了就玩了。别以为你是个女明星就能怎么样。

0: 小心我办你个日本间谍。嗯，别怕，只要乖乖的就没事儿啊。
1: 睡吧。

0: 是我，他没带我回家。
1: 我试探地提了一下，说陪他去上班，他马上就警觉了。
0: 别说是城防图了，就连他办公室的门朝哪儿开，他都没告诉我。
2: 看来这个人不好攻破呀。
0: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我觉得他开始怀疑我了。
2: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0: 好。

0: 李大爷，我来取我们科室的信。
1: 哟，都给你们收好了。米兰，你得多保重，别让地下的亲人替你担心。
0: 哎，谢谢你，李大爷。
1: 那你快去忙吧。
0: 那我先去忙了。
1: 好。

0: 在你眼皮子底下还能让人跑了？要不是云鸿深昨天救了你，你连命都没有了。
1: 对不起老师，是我的失职。
0: 派人去云鸿深家埋伏，贼没抓着，反而损失了我几名特工，昨天的行动简直就是一败涂地。
1: 是学生无能，请老师责罚。
0: 我是想罚你，把你罚了谁给我干活啊？不过云鸿深还是挺让我刮目相看的，连日本人会去他家里偷袭都能算得到，是个人才。这样的人才如果跑到敌人的手里，太可怕了。我告诉你，我对云鸿深的重视都是因为你们的无能所造成的，知耻而后勇，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1: 是。
2: 大少爷，您让我打听那个雪茄的事情有眉目了。
3: 说。
2: 那种高档的雪茄很难买到，全市只有一个地方供货，就是长沙饭店的立丰精品货郎。

0: 汉生活商城来了，广东卫视为全国观众开办的甄选商城闪亮登场。微信搜索公众号广东卫视朋友圈，右下角点击进入商城，这里有日常必买的生活用品，岭南的特色好物，品质可靠的滋补养生品。看生活小编走上街头，真试吃，真评价，好不好你说了算。
1: 清甜
2: 好吃，
3: 好吃，
1: 好吃，香甜可口啊，
4: 入口甘甜，软糯香甜，不错不错。
0: 全国好物源头直供，明星产品招牌必囤，现在扫二维码和广东卫视加个好友，更能获得专属活动福利。来广东卫视汉生活商城，一起探山河湖海，品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朝霞浸染黛色枫林，游轮漾开碧波涟漪，四季花海摇曳香园，古道青苔漫上石阶，桑基鱼塘光影浮沉。当 4K 镜头游弋其间，你能听见竹筏划破水面的声音，看见白鹭掠过竹林抖落的晨露，闻到老广美食在灶头蒸腾的甜糯。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山水城郭间，悠游于岭南沃野里，山涧流淌的是岁月静好的满足，云蒸霞蔚的是产业兴旺的活力。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参谋长，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我们要给刘副站长报仇。嗯。刘副站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为什么？不清楚。
1: 是怎么打的？乱弹琴！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
2: 连长，我们不能撤！
1: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1: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们不要走！ 你们当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1: 撤！

0: 李全，哟，叫杨军找村长，在药物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
0: 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文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你说就行了。嗯，
0: 他的枪打得可准呐。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刚才。哎呀，你看我，
1: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哎，你们不会走远吧？哎，大伯，哎，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啊，你跟大伯说说。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
0: 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1: 对，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0: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干什么？
1: 参
0: 军。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 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啊！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嗯，
1: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

0: 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1: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呀。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1: 师长叫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蒋委员长，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 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喝够了，干！
2: 敬参谋长，
1: 大家干，干杯！
3: 连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有美国的帮助，6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周旅长，我看呐，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清还不那么容易。
1: 正面佯攻。
2: 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4: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2: 不可靠，
4: 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3: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5: 张小甫，张灵甫的儿子，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6: 你装死可不行，别去，我们可以释放你。你就杀！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6: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的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5: 神经病。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

0: 理由。
1: 哟，
0: 换上一只狼，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呢，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2: 刚到。
3: 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好
3: 坐。
5: 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3: 还好啊。
5: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3: 这两天好多了。
5: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3: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5: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3: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6: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
3: 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6: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1: 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2: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3: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

0: 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1: 对，令媛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0: 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1: 你看这些文件。
0: 哦，
1: 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0: 啊，好吧。

0: 老大爷，嗯，喝点水。哦，
1: 喝吧。大爷，嗯，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喝水，回来。
0: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2: 说得对。政委，
3: 政委，
4: 政委，
3: 政委，政委，
2: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4: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3: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2: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5: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
2: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4: 黑旋风？
2: 对，还有武松。
5: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
2: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下来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4: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5: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6: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7: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
5: 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6: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8: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6: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4: 谁来呀？就派你。
8: 我
5: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6: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4: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6: 那就挑呗。
8: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4: 好啊，大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9: 好。
4: 好好。
8: 老刘，等我一块儿回去。
9: 好。
6: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4: 谁呀？
6: 新来的政委啊。
4: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6: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呀。
4: 什么我们他们的？
6: 知识分子说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4: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6: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4: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6: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4: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吗，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情绪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0: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1: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0: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
3: 班长，哎，
2: 打得不错，
3: 就两句，真行啊！
0: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1: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
4: 贫农。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0: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
1: 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1: 你班长是哪一个啊？
0: 是我，他叫秦守本。
1: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1: 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0: 是。嗯，
1: 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0: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1: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每次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本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啊，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1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吧。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0: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得慌。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儿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鱼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弹琴。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
1: 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调。

0: 司令员的电话。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明天什么时间？什么时间？
1: 明天晚上。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 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0: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把机关枪调过来。
1: 是。

三弟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0: 那些狗东西假投降，
1: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2: 军长，电话。
1: 军长，您电话。

0: 啊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1: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开始
1: 走。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三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姚，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哎，
1: 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0: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姚，
0: 哟，军长，
2: 有什么事找我啊？
0: 我给你看一眼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0: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0: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0: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班长，我叫秦守本，我是八团三营七连的，
0: 枪法不错呀。他打的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这是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1: 421个，
0: 捉的不少啊。
2: 骄傲了没有啊？没有，我们还要跟七十四师干。说的对，我们要消灭七十四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
5: 李全。
3: 上回唐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6: 什么书？
3: 就是那个，
7: 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6: 我不知道。

0: 报告！
1: 报告！
2: 报告！报告！哎，
0: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1: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3: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4: 我们连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
1: 啊？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1: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2: 我不去了。
1: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2: 别拉拉扯扯的。
1: 哦，会上提一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2: 咦，你知道什么？去。
1: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2: 杨军，
1: 连长，你回来了，回来了。<笑>
2: 你好了吗？好了。
1: 走吧。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团长，收条。
0: 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0: 你怎么来了？
1: 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了。

0: 我一定要参军。来无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七十四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1: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阳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0: 这回我们三个兵团六十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
2: 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国防部的判断嘛，我看是非常正确。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三十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 一口吃掉共军这三十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

0: 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0: 发电报，让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2: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0: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3: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3: 是。

0: 班长，班长，你看。
1: 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嗯，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2: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0: 排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3: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1: 哎，人家是穆桂英。
3: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4: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5: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4: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呢，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挺好。
5: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6: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4: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啊，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5: 马步生，
7: 哎哎，

0: 我走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2: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0: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1: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2: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3: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王固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市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垛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垛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
0: 李全，现在几点钟了？
2: 跑步前进。
0: 是。
2: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儿来的天兵天将？

0: 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市长。
2: 废物，守住，丢了朵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3: 是。不许动，
0: 别接手了。喂，
2: 哎，报告师部，朵庄全部占领。
1: 是，
2: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4: 朵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2: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
4: 好。
5: 喂，
0: 师长。
5: 房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2: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

0: 日下山，不下山了。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9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0: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你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走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走吧，走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嗯，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了。

0: 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俘虏接到，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3: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3: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他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哼，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0: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
0: 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0: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啊，像下饺子一样。
1: 嗯，张灵甫大炮再多。

0: 别破顶事儿喽！马步生啊，人家七十四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
2: 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依我的估计啊，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3: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2: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嗯。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0: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3: 团长。
2: 柯南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0: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舍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0: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3: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3: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4: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
1: 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2: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0: 嗯，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2: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1: 嗯，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0: 有多少敌人？
1: 喂喂，有多少敌人？
4: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嗯，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5: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1: 命令刘胜赶快带三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6: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三八五高地。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三八五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1: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嗯，
2: 政委，
1: 让他们扛住尾巴雷，架住尾巴回去。
0: 对呀，
1: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你已经被我突破，你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0: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0: 好。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没有。
1: 政委，打铃。打铃。
2: 政委。
0: 啊？哎，不要紧的。
2: 逃出去的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真是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该往山顶上搬吧。

0: 叫咱们动动快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1: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2: 是。
3: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1: 是。
3: 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1: 是。
3: 王参谋。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4: 团长，快我走！
3: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4: 是。
5: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我们的军演有困难。
2: 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4: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2: 阿菊，刘团长怎么样？
6: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1: 正美，军长来电话。

0: 班长，小德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1: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2: 是，
3: 政委，
1: 刘团长，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

0: 老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镇静一点，参谋长，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冯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
1: 少将，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2: 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查普阿斯河，印度尼西亚最长的河流，在它的入海口有一座被赤道穿过的城市坤甸，它曾是华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兰方共和国的首都，如今依然生活着20多万华人，其中潮汕籍华人居多。
1: 这地方可能叫潮州人霸占。
0: 这里也被称为小揭阳，潮汕美味随处可见。鱼粥、炒韭菜糕、落汤钱、韭菜果、果汁、牛肉果条，而豪叔是坤甸公认最会做潮汕菜的大厨。
1: 你到我回来坤甸哦，无大好的食饭哦，我咪回来坤甸啦。
2: Hello，
1: Hello， 好，拜拜。印尼上大的巴沙就是坤甸，
3: 就是这里。
1: 这里，纯印尼上大。
3: 这个。
1: 嗯。
4: 巴沙沙摩耶，
5: 我刚刚给你们拜拜。哎呀，马哈拉，
6: 东东马哈里棒，
7: 别不呢。
8: 好，朋友们。哇。
0: 豪叔每隔几天就来菜市场，把肉档老板折腾一番。
1: 啊，老松铁。
9: 南宋爱吃这个啊，
1: 爱吃八杯啊，八也好啊。阿杜，
0: 纯靠人力拆开肉和骨头，只为得到一张完整的猪蹄外皮。
1: 八斤，五路，
10: 兄弟，爱吃 OK 啊。
1: 那好包得卡哦。那咱那坤甸屋里啊，
11: 荷包大家到你坤甸呐。
0: 这一切都是为了制作一道坤甸独有的潮汕功夫菜——荷包猪脚。
9: 要搞辣，要爆生抽，都可以炸佢。我炸要都冇硬。
1: 要得吧？
9: 炒够一打，一打都好过荷包。阿三，你看蛋哦，伊都得水，没有荷包。你菜也味如皮有干，香哦，香有干，不是好食。
0: 把炒好的猪腿肉

0: 重新塞回猪脚皮中。仔细缝好，
1: 肉皮啊，一路给我修晒，有个天了。
0: 猪脚又恢复了原貌，经过水煮定型，油炸增香。
1: 这煎的好，这环境好，一路稳当啊，一顿煮那一杯啊。
2: 像个哈喽味哦，你老牛香粉啊，老南椒，老生抽，老各家腌。
0: 最后放入老卤，慢火熬煮。
2: 老汤好好喝啊，煮熬一晒。
1: 给我两点半蒸，到爱三点蒸。这时间我蒸，每只做爱到几咩三四点才上桌。
0: 整个制作过程将近20个小时，不愧是功夫菜。
2: 做荷包鸡，做荷包鸡嗬，伊明明一骨一块料。
0: 豪叔又徒手拆了整只鸡的骨头。
3: 荷包，
0: 荷包鸡，荷包鸭，荷包白菜。荷包海参，
1: 荷包海参，好吃，荷包海参。
0: 只要找到一张皮，豪叔就能做出美味。真的是万物皆可荷包。
1: 传军点啊，都拉达拉拉能晓得，再能都不晓。
4: 他会抓什么会抓？因为自己有功夫啊。
5: 啊，他会拆是军点上有咩会拆？
6: 我应该那个。对啊，
7: 他那军点那个，应该那
8: 个。安德。Enak, paling enak di Pontianak. Kalau dari Jakarta kita makan ahau, mantap ya. Contoh enak di sini.
9: Kalau ke Pontianak, kalau belum makan di sini itu belum ke Pontianak namanya.
0: Hao Shu 在坤甸出生长大，他的厨艺是跟一位汕头师傅学的。
1: 这头被都等抓来呀嘞，弄嘞，那就别人唔晓，我根本天才嘞。在菜都在哇，
10: 家老唔得比几多笨呆，唔见生得比几多麻猪。
1: 那这个就提供会干。
0: 豪叔这次做的荷包猪脚，是给潮州同乡会准备的。坤甸的华人每周末都会组织聚餐。
11: 最少是要中央了，咱多钱联络，咱家要中央感情联络，因啊变作袂使个文字资料。
1: 荷包都像真好食呀！
0: 这里与故土连结的印记，不仅仅是美食，在潮州同乡会附近，我们看到了很多庙宇，香火传承着不变的信仰。还有铭记家族耕麦的堂号。印尼文的招牌里也有很多源自潮汕话的发音。
5: 菜面还在也给卖那两个大锅，也给这都整红椒，不整红椒。
0: 甚至连印尼大哥都在哼唱潮汕华侨歌手文章老师的《古月照京城》。最火的咖啡店也是潮汕人开的。
12: 春丽丽啊，是印尼的人又来这春天的地方，又见我的印象。
0: 据说每天都有近百位游客来跟祥叔合影。
13: 祥也有特点，别人的咖啡店不一样，他想了一个想法，然后不穿衣服。
1: 耶整理好吗？
0: 祥叔是豪叔的亲家。
14: 对啊，大的。
0: 豪叔有5个孩子。
14: 对。
0: 三个女儿都已经出嫁。
14: Hello， 你好。
0: 但他们的婆家都在坤甸。

0: 害羞了，
1: 比较近。
2: 他们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回娘家。
3: 你看着不让还给爸爸妈妈的
0: 来吃饭。
3: 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
2: 儿女成家后，豪叔的爱让一家人每天都还能相聚在一起。
4: 爸爸hangat orangnya, jadi apa apa pasti keluarga.
1: Tia cuy tia papa yang way tuh.
0: Papa kok sih orang yang way tuh?
1: Fei chang hao. Papa hen ai mama. Papa the best.
3: Semuanya sayang. Justru nak sih bawa kia ho. Nak sih naik bawa naik kia. Nak jual sendiri ho. Tu pasti tu kau maju ke lah. Lebih fokus. Anak pun dia bantu menang ga. Makanya dia.让做农机啊，让做白布啊，让我来选哪一件啊，老选哪一布，
0: 很棒。
3: 就祝大林嘛。
2: 儿女都在身旁，亲戚都是邻居。
5: 来来来，贺喜哦，来来贺喜哦，来
0: 来。
2: 这份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温情，让坤甸这座远在赤道的城市，仿佛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潮汕。为了连接千里之外的故乡，百年来的每个中元节，坤甸华人都延续着一个习俗，烧羊船。
6: 早在1931年的时候，在坤甸已经有这个习俗。
2: 烧羊船的第一个活动是抢续菇。
7: 抢续菇就是在我们的羊船还没有烧之前呢，还没有上船之前啊，先吃饱，然后再上船。这艘船呢，将在今天下午5:05聚航。那么这个船呢，长度现在是21米73公分，每一年都加2公分。他们的灵魂上这个船，都要把他们送回去。
2: 每年增加2厘米，这让我们想起，在南洋各个国家看到的很多祖辈墓碑上的故乡。照京城，一代代海外潮汕人燃烧着对故土的思念。洋船起航了，我们相信每个漂泊远方的灵魂都已踏上了回家的路。

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吃肉不过是浅尝辄止的尽兴，啃骨才是深入骨髓的狂欢。骨边肉吃货心头好，厨神鉴定器，一般人拿捏不准。
2: 我说万万千千交给你，你不一定不跟人吃同一个。
3: 上菜喽！
4: 请您用餐了。
1: 如果真就遇到了一份天时地利人和的骨边盛宴，你将彻底放弃优雅。从北到南，啃骨吮指牙齿对抗的各种命题让人眼花缭乱。西宁汉子啃的是一口拳拳到肉的狂野，温州妹纸缩的是一脸胶原蛋白的满足，成都的吃货们则是麻辣鲜香的于啃骨艺术中吮指回味。此刻的我只想说，这根硬骨头比段子还让人上头，比抖音还让人停不下来。

0: 形象衣
1: 服。有嚼劲，
2: 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
3: 吃美食主要享受它的果子。
4: 再说那是享受，
5: 越是得不到的，他就越想要。
6: 无边肉的狂，首先得从我大西北开始。这里吃的是一口食材的鲜嫩，感受骨头、筋膜、纤维之间的反复拉扯。西北啃骨三镇，兰州凭借手撕羊头在吮骨中慢慢放毒，银川羊肉手抓在撕扯江湖中留名多年，西宁总是在告别白日忙碌后，吃货们开始暗流涌动。
7: 请您用餐了。
6: 吃得通透的西宁人会告诉你，这事儿还得累巴来，哪家累巴得人心？看这牌，牌牌还不清楚。
8: 我的事什么时候办？办完之后我说我们再谈这个事。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你说我们怎么做？哎呦，你们这个里面乱得很，我发现真的是。
9: 年轻的时候确实脾气大，我都不敢好好招惹他。
6: 这位是嘎张娃本娃，就这气场一点也不嘎呀。
8: 再过两三天马上就进入我们青海这边的大旺季了，哎，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也比较多，哎，各个方面都要把这个做好保障。
6: 七月爆单，小店一级警报拉满，作为霸道总裁也得亲自下场。嘎张娃台前幕后一把抓，不废话，干就完了。
8: 这多了就塞牙都不行，可能每天晚上5点多到6点准时到店。
9: 啊，一楼厨房，一楼厨房。哎，你好，你好，你们干嘛？就好啊，稍等一下啊，看一下包间全了没？包间。
10: 喂，你好，嘎张餐饮。
9: 小老虎来取是吧？
6: 张生云，非典型性西北汉子，看着斯文，谁成想是个处理羊排的高手。生烤是对骨边肉最大的尊重，靠近骨头的肉稍加炭烤便可轻松入味，柔软和多汁。肋排在炭火上交叉转体180度，焦香的外衣里藏着藏西羊最鲜嫩的滋味。
11: 它的味道特别的香，
12: 吃骨头反正挺有嚼劲的呗。
6: 每一次撕扯都是一场对牙齿的终极考验，咬住焦香外壳的一角，锁紧牙关，想扯下顽筋换出野性，却又被筋膜征服。这就是生烤肋排的魅力。也久了，来点返璞归真的味道。论吃羊肉手抓，西宁人不输银川的关键在于调味。草果、干姜、胡椒，常规调味不值一提，一大把产自循化的花椒才是嘎张娃里

不败的秘密。青藏高原的日照与温差改变了花椒的味觉层次，先香后麻，赋予手抓一清香，道行太浅，你体会不到。

0: 事儿还得讲究人，嘎嫂您来办。他的眼睛就是尺，一刀下去羊排分得正正好好。
1: 妈妈从左撕到右，从右撕到左那种感觉。
0: 先啃肉再撕筋，羊肉与筋膜混着蒜蓉在嘴里越嚼越香，几个回合下来，光秃秃的骨头们就是最佳证明。
2: 吃起来就特别解压，特别好，
3: 也没有太多的膻味，也没有其他的。
0: 没有膻味的秘密，来自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最东端祁连草原。
4: 前的话要肥，像现在不要太肥，我们这边叫刀背膘。
0: 小风那么一吹，纯种藏西羊开始今日份的草原 walk。饿了吃吃虫草，渴了喝喝雪水，就是是不是要提防霸总上演的追逐戏码？
4: 转了个转，转了个哎。
0: 所需食材必须亲自挑选，哪片牧场都得做到心中有数。
4: 99年了，那个时候手抓一斤是6块钱，好像是，就我记得特别清楚。90年代我们可能有一百多，差不多有200，差不多的。所以那时候年轻嘛，也膨胀嘛，就方方面面也自己也有些变化，就瞎玩嘛，玩来玩去就把这个店给关掉了。因为别说那时候赚的钱了，整个就开始负债了。那个时候。
0: 年轻的张生云败在对食物、对食客的懈怠，惨痛的教训成就了如今霸道高标准、强迫细节控。张生云也捡回嘎张娃的名号，凭借一手炕锅羊排重回巅峰。生烤手抓还不能让西宁的吃货满足，直接上古边王炸，与本地碳水金疙瘩土豆共立热油，再入炕锅，水分被彻底烤干，手抓变身炕锅，增添的是啃食的快感。颤抖吧牙齿君，
5: 请您用餐了。
0: 吃炕锅羊排首先得抛弃优雅，释放天性，眼骨头把肉撸下，一时间藏西羊的滋味，刀背膘的焦香，肋间筋的弹性，充满整个世界，狠狠咀嚼，不枉此生。一块接着一块，根本停不下来，生活的压力在今夜啃光。
6: 人家老话不是说吗，吃肉不如啃骨头吗？对不对？
7: 就带骨头就是香的呀，吃相就无所谓了，对吧？拿起来抓起来就吃。
8: 叶子你好，一心三你好。
0: 7月的迎客高峰即将过去，嘎张娃再创佳绩，这个西北汉子的逆转局暂告一段落。
4: 谢谢啊，谢谢朋友们啊。8+1出来啊，我把灵魂之子交给啊。
9: 没有他，别人做错事他就找我来发火，给我发泄。
4: 我脾气好不好只有他知道。
9: 现在好多了，啥事情就是不说了不骂了，再就是好好沟通。万一他骂了就要赔礼道歉。
0: 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我们总是忘了把温柔留给最亲近的人。生活如啃骨，是时候放下那份温文尔雅，让天性在烟火中徜徉。如今半生走马的嘎张娃终于学会收敛脾气，克制锋芒，不着急细嚼慢咽，接受那份原始的冲动，将紧实的肉质一缕缕剥离，是对生活压力最痛快的释放。一步一重天，嘎张娃的炕锅羊排成就了西北高原的西狂地位，而东南沿海的温州苍南则号称吃骨界的东邪。有多邪？能在小海鲜密布的地界飘出一片骨边肉香，必然有点东西。夜晚降临，苍南的吃货们蠢蠢欲动， 直奔主题，那本地的吃骨特色是什么呢？
10: 本地小吃肉羹啊。

0: 吧。
1: 我妈妈小时候天天会带我去吃鸡壳。嗯，
0: 鸡壳在这儿，就这家。
2: 不辣的来一份子啊，我尽量不辣一点。你这一份在这里吃啊？你要不要香菜的？下一位，你鸡壳要几份？
3: 等等，什么是鸡壳？
2: 我们本地话叫鸡壳，其实叫鸡架。
3: 鸡架，东北街头一霸。跨越山海来到苍南，在美食制霸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座地处浙闽交界的小城，口味多变，不拘一格，完美的继承了闽味的面子和浙江精干的里子。翻译成人话就是会搞钱又会吃。
2: 感觉哎，卤这个的话成本也较低，采购这一块比较容易，因为我精打细算，所以说一直以来我这个店就是说利润方面这一块的话很可观。
3: 老吴，精明能干、天赋异禀的美食商人，做的一手好鸡壳，完美的解锁了他的财富密码。
4: 它有一点点肉，骨头香。
5: 第二个呢是吃它骨头旁边的那个肉啊，鸡壳旁边的肉比较鲜甜一点。
6: 那技巧就是在说说。
3: 所谓鸡壳，就是用更少的肉进行饥饿营销，嗦骨缝里的肉，嗦肉丝里的汤，灵魂一嗦，在这一刻众生平等，上头了。鸡壳早已被卤得软烂入味，轻轻一敲，七零八散，小汁一浇，让人欲罢不能。不着急，接下来登场的是好 CP 猪头牌，一锅卤汁，两种风味，简直是把老吴的精明发挥到了新高度，低成本高回报。为了避免卤后的鸡壳被猪头牌压散，他只能委屈垫底儿。猪骨鸡架一锅，偶然的一次尝试，居然被老吴演化成八倍提鲜。仅仅一小时，骨架兄弟褪去粉嫩滤镜，老成持重。

0: 头牌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但修行不够的人是体会不了的。
1: 小心啊！来，
0: 双手抱住，直接开啃，这是青铜玩家，使出洪荒之力，掰开头骨，推出骨边肉，进阶白银。顶住诸天梯，在一众食客的哄抢中精准打击，这是黄金玩家。撬开骨头，小嘴一嘬，骨髓伴着卤汁入口，含泪当上拆骨之王。不知不觉嗦得干干净净，猪头牌小青铜们汗流浃背了吧。
2: 现在孩子，你说吃肉都不爱吃，骨头啃啃啃还挺喜欢的。
1: 这个水的味道很好吃的。
3: 搞这个乳制品的话，刚才不是搞高汤嘛，多余下来嘛，哎，等于说二次利用嘛，价值就更高了嘛。后来就改成烧砂锅面，感觉还可以，哎呀，味道挺好。
0: 在老吴的商业法典里，浪费成本是不可能的。猪骨鸡架炖出的高汤，必须成就一碗砂锅。这拒绝科技与狠活的砂锅，是饥渴猪头牌的绝佳搭档，清口解腻，非他不可。这套缩骨套餐霸榜苍南宵夜界多年，成为一代人简单又美好的儿时回忆。这里的人不爱大酒大肉，只爱骨缝间的小滋小味。
3: 我一年从头到尾的话，只有大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
4: 不啃骨片，实实在在。我要你一个星期不过来吃，我就想这一口。
0: 经营与商业永远只是老吴的表象，顺势而变的口味，全年无休的营业，以及那些执着与勤奋，才是写进他的商业法典里最笨拙的商业机密。
5: 每个星期放学回家都会来吃。
6: 30年了，这

0: 叫家乡味。
1: 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老吴用他30年的不变守护着这家小店。一张小桌，一份饥渴，几个老友，构成了一个经典的小城生活的叙事体。小口缩骨，小本经营，小城往事。从东到西，肉越吃越少，骨感越吃越美。在成都，吃的是一口顶级松弛感。
2: 哥快点回来了，排队了。
1: 头号玩家光头哥，骨感美的忠实爱好者，偏好鹅唇兔头的顶级骨相，屹立电信街30年不倒。精准的火候，精湛的手法，还有一瓶精神食粮，创造了光头哥的骨感江湖。西南骨头好啃，鹅唇负责唇齿开胃。
3: 嚼，我把骨头都嚼烂了。
1: 兔头让人唇齿回味。打工人暂停，松人集合。
2: 说的是过程，再说的是享受。
1: 你们是松弛了，光头哥得紧张了。鹅唇兔头焯水。骨头在卤水中入味，经过高温深造，热油封锁内里卤汁，鹅唇兔头从皮到骨焦脆可口，最后再回锅重造，让骨感彻底变成骨感美的，还得一勺秘料加持。光头哥做料通常看心情，遛狗时不做。
4: 好漂亮哦，
5: 拜拜。
4: 跟着你们主人出去浪。
1: 聊天时不做
5: 啊，不是。我们那个年纪快了嘛。
1: 放空时不做，那么什么时候做？
5: 2-3点钟，然后就开始做。
1: 月黑风高加班夜，一口炸物，一口酒，光头哥点火开搞。上乘牛油打底，叠加奶香 buff， 火候入微，佐以青葱，清新解腻。只听得滋啦一声响，郫县豆瓣酱被葱油激活，川菜之魂燃动。豆豉在持续高温中容易焦糊，得另起新锅，离火浇油，激发香气，风味升级。倒入本地2斤条辣椒面，持续搅拌，释放辣味因子。红润纯和的辣椒油豆豉成功成为秘制酱料的一份子，此后增味交给醪糟，还需密封发酵1天。那今天这个班就先加到这里。
5: 我说完完全全交给你，也不一定都能做到同一个了。学校做的东西都有差异。

0: 酱香川味拉满，鹅唇吐头，天涯何处觅知音？鹅唇吐头得用啃，从外到内，牙齿在骨头上试探，只为找出最容易啃下的地方。
1: 就是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就很好吃。
2: 我觉得慢慢吃更有劲儿。
0: 舌头在骨缝间游走，偶然检索到一块大肉的惊喜感贯穿始终。
3: 好棒的！
0: 焦香的表皮，干酥的骨头，软滑的内里，矛盾的口感在这道菜里配齐了。用力一吸，辣的爽快，麻的过瘾，香的跺脚，在一

0: 咂摸都吃鱼韵，令人上头。拿块骨头嚼不碎，那就咂吧咂吧味儿，一点儿也不能浪费。嘬着滋味，喝着小酒，再和三五好友分享下今天的奇闻异事，松弛感充斥着整条电信街。外面的世界走得多快，都与这里无关。下班收工，街坊们会在光头哥这里摆个龙门阵。家常，
1: 真是 number one，
2: 真非常好。
1: 在我们这条街是30年的底蕴。
3: 啊，它油炸面，叫它油炸面。
2: 它是一种麻麻辣辣、舒舒服服、血血爽爽，才是我们成都人的生活。
0: 岁月沉淀出的不仅是邻里的熟悉，还是互为照应的江湖情谊。抛下烟火，光头哥又开启享受之旅。这份松弛感，或许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韩爷打死的呗”。将不惑之年的嘎张娃做出了开新店的决定，在本身就是旺季的当下，更增加了闯关难度。但经历过逆流中的挣扎，他的勇气和坚持足以面对未知的风雨。
4: 发球哎！
0: 欧洲杯如火如荼，身为 C 罗球迷的老吴邀请几个好友一起看球。凌晨5点，他紧张地握着双手，终于决定给自己放个假。生活这块大骨头，无论是撕扯着啃、缩落着啃，还是咂巴着啃，总有一天能啃得干干净净，抹去嘴角的油，回味来时的路，吮指过一关，快乐翻一番。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肉食江湖从来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块肉豪迈，骨边肉野性，而杂碎有多少人恨就有多少人爱。在食不果腹的年代，各路吃货使出民间智慧，愣是将曾经的边角料变废为宝，整成了如今的高端局必备，一日三餐皆可杂碎。清晨去汉江边吃一碗牛杂面，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时在千年盐都，一场油与火的淬炼持续上演。而在开放第一城，仅凭一碗粥便可长夜销魂，召唤出独属于杂碎的死忠粉。这场名为内有乾坤的粉丝见面会安排

0: 就喜欢吃肥肠。
1: 吆喝啥？基本上一个月至少找得过两次嘛。
2: 心脏之类的那个叫啥子东西哦？
3: 肥肠很腥臭，
0: 你不喜欢吃。
4: 给个机会，杂碎江湖，保证让你热辣滚烫。预知杂碎江湖，得早点，可不是早一点，您得先从凌晨开始。深圳平山，世界名场的舞台，五湖四海的挑剔货依然逃不过被内脏支配的命运。在夜间一统江湖的居然是
5: 我，这里就是黑夜中的灯塔。
4: 一碗热气腾腾的猪杂粥，
5: 深圳五个人，这间就有一个潮州人。
4: 一碗包罗万象的粥，征服300万深漂人，成为深圳夜宵界永远的神。
5: 捞捞捞捞捞，一把杀猪刀！哈哈哈！啊，嘿嘿，小朋友，你不要怕，胖叔叔教你如何震慑猪。这个就是正宗正点的杀猪刀，骨头骨头，这个上骨、龙骨、大骨、猪肝，这个混肠，轻轻松松就溜出来。
4: 洪师傅，猪杂一把刀，当代猪肉荣，对猪的每个部位都如数家珍。16岁独闯深圳，靠着一把杀猪刀闯出半边天，就没给潮汕兄弟们丢过脸。
6: 就感觉他是比较那种搞笑的，
5: 这样说就不对啦。
6: 搞笑又有点严厉。
4: 这位洪氏猪杂二把刀，洪师傅金牌女婿，
7: 这里玩那里玩的，很没有干一样城市的。
6: 我当时来我啥都不会，我连刀都拿不懂，不知道怎么切。
4: 是什么让浪子回头？是爱情吗？
7: 也不是，应该有一点吧。
4: 所谓一入情场深似海，老婆老丈人得一把抓。小哥从此与洪师傅双刀合璧，为身在异乡的食客奉上暖心美味。

0: 吃的。
1: 它的食材是比较新鲜，
2: 就是在最新鲜的时候它就切下来。
0: 从杀到煮的话不用15分钟。
3: 对洪师傅而言，得先有杂才有粥。广东人吃杂，鲜是底线。
4: 屠宰场距离我这里大概是800米左右吧。
3: 时间是新鲜的敌人，最新鲜的食材必须最先被搬上餐桌，随后就是内功心法，唯快不破。
4: 来，今晚我们两个人就来比赛，看谁干得快啊！
0: 1、2、3，开始。
4: 好。你是我的女儿，就是他的老婆。说一些公道话，谁快？
0: 你快，你快，
4: 我快。这些神经经脉全部都是活的，什么东西都是新鲜再去做，加上我们的猪血，也是我鬼老亲手做出来的东西。
3: 猪血、猪肉丸是潮汕风味的标志。哎，那会不会有味儿？
4: 没有花生什么臭味。
3: 用清水冲洗就能化身美味，就是洪氏去腥大法。
4: 洗猪肚千万不要用花生油，也不要用生粉，这样洗出来是自然的味道，非常好。
3: 说好的广东人不品广东人。轮到粥了，这碗粥虽是服务于这口杂，但潮汕人该有的讲究也不少。
4: 火要快，米要多，然后煮到它。我们潮州话说不难不难不难，再把这个生米慢慢慢慢的捞掉，大概捞掉1/3，车起来才会黏腻黏腻和嚼。

0: 独在异乡为异客。作为第一代生漂人，洪师傅坚持每碗只卖15元，平价和新鲜是他抚慰食客的准则。
1: 农田以内的环卫工人可以免费来我这里吃。
2: 洪老板做的这个事情呢，是为深圳守夜人开了一个港湾。
3: 出差有经过这里就一定有来吃，新鲜原原味。
1: 我们朱家洲最大的特点，我们就没加任何什么添加这个东西，地锅的材料下得饱饱满满的，每个客人都吃到他非常满意。来，小朋友，来，一个不够就再来一个，来，看看，
4: 上道吧，
5: 这是我的。
6: 哥，看手机。
0: 如今的洪师傅早已不再需要每天亲力亲为。
1: 好，可以下班了。
3: 这家店是我老丈人一手创办的，不可能说毁在我这一代的手上，所以我肯定要有信心，也要耐心一点吧，把它经营下去。因为永兴是，意思是
7: 它的寓意好听一点，他朋友说，叫永兴，永远有金三个金。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说叫肥佬永兴，
3: 肥佬的名号也还在，因为要保留下来。
0: 第一代开拓者总会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将味蕾的记忆延续下去。肥佬永兴的不同在于，他传递的还有对每个人最好的慰藉。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寂的人都有回应。喝完这碗猪杂粥，天就亮了。

0: 关于襄阳的传闻总是从卧龙凤雏开始，以郭靖黄蓉结束，兵家必争。如今已成九碗中的涟漪，可牛杂仍在襄阳人口中掀起巨浪。早安，襄阳的吃货们！
1: 荷尔蒙上去了，
2: 三去！哎，
0: 酒仙们果然有点武侠那味儿。旧时襄阳城码头遍布，酒是唤醒码头工人们的晨间饮。作为重体力劳动者，一碗热力牛杂面，一口能量回魂酒，完美解锁元气满满的一天。据不完全统计，这里有超3000家牛杂面馆林立，家家不同味，
3: 同宗同源嘛，都共享了大致口味相似，只是很细腻的变化。
4: 特别比较独特的一个民间习俗就是边走边吃，
0: 店店有绝招，
3: 每家都有自己的算讲究在里面。
4: 还人就是蹲着个小板凳在那边路边在那里吃面条，然后吃完了换一个。
0: 今天要讲的这家，
5: 疫情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最开心的呀，天天都可以全都躺平，也不操心，也没得生意，哪儿能多事儿天天。我真是不想再住了，我想躺平。
6: 老板来碗面。
5: 还有。
6: 老板来碗面。
5: 来喽。
0: 美丽大方的罗姐，牛杂界 OG 兼躺平 YY 爱好者。
3: 襄的这个面特色主要是集中在这边，就是环城一桥头那边，陈老巷那边。
7: 我早晚点吃，每天点。
0: 只因街坊邻里那句早点晚点每天都要点，罗姐每日在这早餐江湖里仰卧起坐。嗨，43岁，正是拼搏的年纪。就该与这桀骜不驯的牛杂纠缠不清。混迹杂碎江湖30年，想要牛杂郎色，罗姐靠3手足以定天下。第一手，食材考究。牛杂去油解腻，焯水去腥，不过是前戏小曲儿。真正的高手戏码正在罗姐的勺下缓缓上演。一般的师傅用冷水一激，牛肠紧绷难以启齿，罗姐改用温水轻抚，牛肠入了温柔香，柔软又劲味儿。

0: 用了衣服留苍蝇门那种最精华的那种大苍，因为它贵些，而且口感好。
1: 中段肠为肠中上片，在高压作用下变得软糯 Q 弹，不同于小肠容易损烂。辅以少量牛肺，加上秘制配料的加持，炒至收汁，这一口下去，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 我说什么都能都在这吃，
0: 吃的放牛骨头嘛，牛骨头放的多，它味道都鲜美。
1: 即便手握天才地宝，砸钱如流水亦不可少，良心二字才是点亮兴旺之火的密码。一锅牛骨煮起一锅肠，主打一个原汁原味。不是吹，这一口下去，暖的是胃，甜的是心。良心出品，这第二手够意思。等等，咱再说说这碗中翘楚，牛杂面汤底，这个也值得细品。在老襄阳眼里，一碗牛杂面精髓在汤底，牛油是主角，好吃到飞起。罗姐这碗如丝般顺滑，又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浓郁，地道的让人直尖叫。姜末、葱段、洋葱末、郫县豆瓣加入牛油中共同熬制，这样熬出来的牛油汤底芳香扑鼻，来上一口，保你浑身是劲，走路都带风，比牛还生猛。
0: 如果全用那个青花椒的话，没得麻香味儿；全用红花椒了，只香它不麻，所以等两种搭配了才行。
1: 牛油汤底稳如老狗，罗姐却不止于此。第三手，口味变形金刚，清油汤底撇去厚重，又不失油香韵味；红油汤底，重体力劳动者的热辣盛宴。至于花椒汤底，麻辣劲爆，刺激一下欲罢不能。面对各路挑剔嘴，罗姐的内心 OS 是：牛杂江湖出高手，罗姐三手还留了一手。你见过凌晨4点的襄阳吗？

0: 工业化制面罗解不懈，每日现擀的传统窝子面虽然费工费力，但售价亲民不坑人，这是他最后的坚持。街坊邻里吃的是一口人情味儿。
1: 自由市面上吧，可以对这种面高一点，还是面边最西面，还是最西面。
2: 老板，来碗面。
3: 来喽。
0: 精面煮到七成熟，抖动，水分甩出，面身劲道，这样的面历经热辣滚烫，不粘牙，不粘齿。
3: 这不是想把老传统的东西保留下来吧？我弄点有竞争的东西，那根本都市场上赢不了主啊。
0: 桀骜的牛杂，滚烫的汤底，劲道的面条，汇成这碗。入了口，紧了胃，那份不因人而异的用心，不为人知的努力，在这一刻都值得了。
2: 面条好吃得很。
0: 牛杂面味道厚重，黄酒正好杀一杀。
4: 那这样一口热的，一口凉的，就这种很舒服啊。
1: 不过喝的比较多，然后一冲冲完，喝一喝就醉倒了。
0: 一口黄酒，一口杂，酒气助力牛杂的霸道游走周身，彻底唤醒你的一天。做杂、熬料、卖面、卖酒，日日如此，年年不变。罗姐也从黄花少女熬成了婆，这样的工作强度，不想躺平也难。
3: 叫我再选择一次了，我绝对不再面面吃了。
2: 来
3: 喽！哎，
5: 先是俺老娘这儿走，俺老娘没走了，让给他姑娘也接他的班，在那儿走。
6: 去开转摊，开转摊，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开转摊赔了吧？去今年那时候嘛，估计赔了个两三万那时候。

0: 做生意今儿也做一点换一点，做一点换一点。
1: 怪好了，是再叫他回来再做他补。啊，老强嘛，不想回去嘛。
2: 说不遗憾是假的了，肯定是有点遗憾了。也许上学了都不会是现在这种生活了的。
3: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罗姐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躺平时刻。牛杂 OG 切换成美美搭模式，生活中的蝇营狗苟啊瞬间抛之脑后。都说小城往事多，时光也慢，但和大城市一样，每个人都会困顿在自己的烦恼中，有人奔波劳累，有人夜不能眠。而如何面对烦恼，却把人分成了很多种。在小城襄阳，快乐的方式有一种，一口牛杂，一口碳水，半斤黄酒下肚，就能重启新的一天。各位下水界的宝子们，清晨一碗小火慢炖的牛杂面，顶多算是前菜级别的小清新。中午了，到自贡的地界儿，必须来点热情火爆的。不着急，让子弹飞一会儿。
4: 来嘞！
3: 老谢桥头抄手，人狠话不多，十秒就出锅，优雅，实在是优雅了。等等，太快了没看清，那再来一遍。一遍不够，再来三遍。是不是分不清了？这三道看似一样，其实内有乾坤。自贡盐帮菜，鲜到爆，辣到跳，口味重，创意多，是川菜中的神级代表，厨神遍地，高手如云。而桥头三嫩能在卧龙凤雏中跻身网红头牌，吸引一众博主打卡探店，必然有流量推

0: 行，更长的不能行，有没有很多时间呢？
1: 怀揣巨款游走于市场之中。四处招呼，熟悉的仿佛自家后厨。这是四十年的人脉积累，在这儿老谢的人气可不止十秒。
2: 喂，好多年，哎，我们几十年的路，几十年我市场人，我二十二岁一直到现在六十多。
1: 老谢的助力伙伴，桥头买手。不过这买手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即使有十几年往来打底，谢晋元每日仍会抽检。
3: 那有什么鞋子那就不要，我退了嘞。那一个新鲜，如果材料好，全部是好的，没得皮的，真的皮了都不要，都退了。
1: 老谢打好食材基础，儿子小谢把持刀工技法，桥头切手了解一下。三嫩处理绝非易事，腰花九十度垂直下刀，刀刀入理。桌杆追求极致轻薄，片片透光。肚头嘛，没那么讲究，简单花刀后切为小块。
4: 就是这个样子，那要有一点斜度，抓起出来了，然后花子就暴起出来了，像三十年了吧。
1: 对于切墩儿暴力美学制造机谢斌而言，只有抓好分类处理这件小事儿，才能保证。

0: 上十秒出锅，不生不老。老谢钦点的桥头切手，让自己的十秒转炒大法笑傲江湖，可谓上阵父子兵。30年切切切，力保三嫩，红红红。
1: 三人是首选。
2: 巴适，你说巴适。
3: 专门慕名而来，开了200公里过来吃这个。
4: 微信朋友圈有人晒过这家店。
2: 在网上看到的。
1: 抖音上。
5: 常来拍视频呐、啊，喜欢拍抖音的啊那些，他都是会在这儿来拍。
6: 感谢网络宣传。
0: 在网红还未兴起的时候，老谢以良心当秤，手艺为持，默默耕耘小店。几十年的坚持让小店成了桥头的网红鼻祖，而这份坚持的源头是
7: 这抗美援朝的纪念章。
0: 如今94岁的谢老爷子，当年战场归来，在大众食堂掌勺。食堂散场，他又经营起这家小店。
7: 我看到这人也吵，我就去说到去整一下，我那找到那地址，哎，出来就好了，那个再一个，哎，再来一个，哎，再来一个，啊，那我说说还对呀俩，就那子起头。
0: 军旅生涯磨砺出的严苛落在儿孙身上，变成了35年才买，事必躬亲。30年切墩儿，不动如山。原来这才是顶流三嫩的终极秘密。桥头买手，桥头切手，幕后推手，三手撑场，才有了谢晋元这一手十秒转炒。天然气加压成就一把猛火，菜籽油混合猪油打造复合滋味。三嫩小姐，您的护理时间已到。一勺水淀粉，避免高温之下水分迅速流失，鲜嫩不在。三种辣椒猛叠辣味 buff， 自贡井盐，谦卑低调。三嫩配料准备就绪，还等什么？等温度到位。下锅，开转。三嫩与配料颠倒乾坤，逆袭翻盘。看着是十秒出锅，烹饪在上桌后仍在继续，热油继续给食物加热，持续给三嫩上强度。想要吃到最佳口感，您得不惧高温，尽快入口了。
2: 炒这个三嫩嘛，它速度快，时间短，这个叫技术了，他们拿得很好，所以说这个菜出来又新鲜又嫩，恰到好处，刚刚好，就是这里卖了的，
8: 配着饭吃，那简直啊！随便拔出来。
0: 这个。72岁的老谢，网红光环加身。台前一站，锅铲飞舞，十秒转炒的每一次华丽转身，背后是三代人的火花四溅。家族传承永远不需要什么仪式感的使命，从味蕾出发，从记忆出发，美味就足够传奇。

0: 一日，谢晋元要卸下网红身份离开灶台。关于桥头三嫩，谢斌又将展开怎样的新番？我们拭目以待。再过几年，老街即将拆迁，罗姐人生躺平的终极目标也快了。她对世界的憧憬与未来的期盼，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发强烈。肥老将抚慰异乡人的任务传递至女儿女婿手中，扛起父辈大旗的小两口不敢懈怠，不过有退居二线的洪师傅为小年轻们保驾护航，想必一切会容易许多。
1: 本来不用美颜就很美啦，
0: 与主流肉食不同，

杂碎不过边角料一枚。死忠粉们秉持着爱你不被定义，爱你镌刻记忆，爱你披荆斩棘，让曾经的暗黑料理翻滚逆袭，用最平民的滋味征服最刁钻的脾胃。至生活中那不起眼的味道，平凡亦可盛宴。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每回归线上，从化似一颗明珠，在这里勤劳淳朴的人们创造着财富，也守护着珠三角的生态安全。环境没了，才有了客似云来，游客多了，美食也就有了食物之外的意义。正月十五是从化木棉村一年里最热闹的日子，醒狮与舞龙轮番上阵，数百米长的鞭炮一次次燃起，从各地赶来的上万人流涌入小小村落。为了迎接一项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省级非遗竞技，木棉村人从清晨就开始了预热。时间回到清晨，这条千年历史的古村是从化第一大村，从宋代就屹立在木棉村的五岳庙，如今依然香火鼎盛。醒狮队绕村欢舞，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村宴师傅们在后巷里忙碌着，
2: 做宴席喜宴全部都要有，头牌除鸡同鹅必须要有，四组五组除改变我之状。
1: 谢文全是木棉村人，做了十年上门宴席服务，那鹅是他的拿手菜。
2: 那鹅要来又要让佢个皮松化，即系焗起身。
1: 那鹅独属于从化的叫法，那是把鹅用按、压、煎混为一体的烹饪手法，不停按压打转，让每个部位都均匀受热，待到鹅身鼓胀，皮色金黄，就可以起锅了。再给鹅身内外涂抹自家秘制的调料，这两个步骤不可颠倒，因调料里含糖分，容易让鹅焦掉。
2: 每个地方的特色不同，我们会放些香叶白果啊，然后放些猪油酱。
1: 鹅再次下锅接受淋浴，
2: 要辣到它慢慢收汁，完全要靠这些汁慢慢去浸熟它，到它收汁了好像这样就差不多了。现在
1: 百桌宴席即将开始，移动厨房使用大铁锅，可以同时让十只鹅泡浴。厨师用木筷子搭起简易架子，让每只鹅有自己的空间，不粘锅，确保皮相完整漂亮。注满酱汁的大锅里，咕嘟声夹杂着锣鼓声响，酱肉香渗入硝烟味儿，焖得明亮棕黑的那鹅氤氲着年味儿，马上趁热展现淋

0: 诗只等上桌。用多种手法炮制的纳鹅，皮香肉滑，肉质紧实，浓郁丰厚，一直是从化人喜庆宴席里的传统味道。
1: 我哋呢条村咧就属于最隆重噶啦，因为我哋村有萬几人啊嘛，会比较大嘅排场。希望各界人士都记住正月十五龙面村烧炮吓。
0: 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过节的游子和留守的父老乡亲们，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聚餐，为即将迎来的制菜门狂欢注入能量与希望。晚上八点，重头戏开始了。万众瞩目下，彩门栏被吊到十多米的高杆上，青壮年掷头手便纷纷掏出武器，一个个点燃的小鞭炮奋力向竹篮掷去，黑暗的夜空顿时金光闪闪，湖光四起。这便是从化保留了几百年的民间习俗掷彩门。彩门寓着彩树好彩，在全省充满鼓励喝彩声之下，数十道光火投向彩门栏，最终篮子里的烟花炮竹被掷中引爆，持续几十秒的旋转烟花让人目眩神迷。正月十五掷彩门每年只有一次，但是家乡的味道还能在街头巷尾中寻到。从化人爱吃鹅，于是烹饪手法百出。粤菜头牌之一的烧鹅，在从化大片荔枝林的加持下，果香烟熏味十足。光鹅用秘制酱汁腌制，并经过一天风干，放进老荔枝木烘烤的传统炉灶里，经受220摄氏度的考验。师傅每十分钟就要给每只鹅挪动位置，确保受热均匀。如此烧制60分钟，红皮翅状的烧鹅就大功告成了。厨师把热腾腾的烧鹅砍件搭配酸梅酱解腻，食客为之倾倒。咸鹅借鉴客家菜技法，从化厨师改用多种香料炒制的椒盐腌制，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岭南天气炎热，水果繁多，以梅子果酱调味的酸梅鹅让人胃口大开。香叶乌棕鹅做法与纳鹅无异，香叶的香气浓烈却不霸道，点睛乌棕鹅本身的鲜。岭南特产豆豉、陈皮的加入让味道更为复合。从化地区地表河流超过200条，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带来丰沛的雨水。南岭余脉在这里铺陈，叠翠群山成为蓄水池。这里的山林浅滩是本地乌棕鹅天然的运动场和饲料库。从化人爱吃鹅，也擅长养鹅。90后本地人徐达是养殖户里少有的科班出身的年轻人。
2: 我做兽医毕业嘅，系啦，专业户咧15年啦，而家孵住啊6000几只啦。
1: 呢个得唔得？
3: 唔靓啊，兄弟啊，有重头啦。
1: 毛粗啦，纹理有嘅，纹理有都纹啊。
2: 以前多都系嗰啲散户，即系冇咁规模化啦。100几十只就叫大户噶啦，我哋依家养亲都要过千只噶。
0: 徐达是从化鳌头镇人，2013年回老家养鹅，当时才22岁的小伙子，靠自己把7亩养殖场扩大到现在的18亩。
2: 早上要去巡下场啦。观察下啲鹅嘅健康情况啊，又要喂鹅啊咁啦。年初一都上班啊，我哋呢度系谷仓嚟噶啦。一开始创业嗰时喺度住咗2年，隔篱呢度就系养鹅仔嘅鹅仔棚啊。

0: 在徐达的精心照料下，这些鹅每天吃着稻谷、青草等天然食品，在山泉水里畅游，在宽敞的河岸上溜达，每只都身强体壮。徐达运用专业知识，优选鹅种进行杂交改良，成为镇上养殖育种大户，规模达到肉鹅养殖3000只，每天孵化鹅苗6000只。徐达从小给父母养鹅的时候搭把手，如今他1岁半的小儿子已青出于蓝。
1: 我唔大力咧，唔使爸爸啊，得啦。有时做嘢带埋佢一齐啊嘛，咁佢都会跟住下，又模又样咁做嘢噶啦。
0: 不仅如此，即便爸爸走开了，小儿子也不会偷懒。
2: 来来，进来。
1: 鹅仔贵嗰时又唔俾佢玩噶，鹅仔平就俾佢执下啫。小朋友咁细个，难免会有时打烂噶，都冇数计啦呢啲。好耶，系啊。
0: 由于小儿子过于捣蛋，徐达和妻子决定只带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二女儿到户外露营。从化山涧的溪流清澈见底，向来是孩子们戏水的天堂。两个孩子在水里抓鱼摸螺，玩得不亦乐乎，试图为野餐贡献点小零食。另一边，徐达已经在岸边准备做拿手好菜。他把光鹅用竹竿穿好，架在垒好的石头上，烧烤范儿就有了。可燃料既不是烧烤炭，也不是荔枝木，而是禾杆草。
1: 要慢火烧，唔好太猛，你太猛会出油会窿嘅。
0: 禾杆草含大量纤维素和硅质，燃烧时以闷烧为主，火焰小，烟雾浓，温度稳定在80至120摄氏度之间，恰好适合食材缓缓吸附烟熏味。
1: 主要它是有些稻香味，这个一定要采用1年以上的老鹅才可以烧的，如果太乱一烧皮全部会爆晒，没那些效果。
0: 禾杆草燃点低易燃烧，徐达一边添草一边看火，因为只取其香味，烟熏时间无需过长。几分钟后，鹅皮已经变深色。
1: 依家攞去洗净佢啦，因为佢上面有啲禾菌灰啊嘛，表皮都金黄色啦，好靓啊！
0: 烟熏后的鹅外表酷似烧鹅，内里依然是生肉。徐达把生姜、桂皮、香叶、陈皮等爆香，再倒入切块的鹅肉煸炒。
1: 依家炒匀之后，我就可以加水落去煮啦。
0: 啤酒、生抽、蚝油等依次加入调味，然后加水焖煮1个小时。孩子们闻香来帮忙，大儿子负责看火焖竹筒饭，二女儿负责翘首以盼，试图用眼神催熟鹅肉。
1: 好过啦，哇！
0: 禾杆鹅不负众望，深褐色的外表包裹着汁液，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1: 你来搞哥哥。哇！
0: 在众多调料加持下，稻香味依然表现出色，焦香突击味蕾，草本清香平衡油腻，甚至还带有一丝爆米花的香甜。
3: 可以。
1: 哥哥，你中意食嘢啊？爸爸中意食皮嗰啲啊，呢啲好香禾杆味噶。
0: 伴随着溪水潺潺，草木清香，这一顿充满山野气的美食将成为孩子们回忆家乡与童年的美好碎片。
1: 本身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那对家乡的情怀肯定会有啦。我就喜欢现在的环境，即是不用说太大压力上落班。现在虽然做自己的事都要尽心尽责，都是挺满足现在的。啲山又靓啦，嗰啲水又好啦，靓啲先可以养到靓嘅鹅出嚟，即系天地人和咯。
0: 在这片北回归线穿过的山水间，从化人。

延续着千年的烟火气，谢文泉的纳鹅镌刻着宴席的温度，徐达的河赶鹅承载着山野的馈赠。他们用双手将故乡的风土揉进食物，让游子的乡愁有处可栖。从化吕田焖大肉是当地客家人的手

0: 香，很入味。
1: 朝风顺之前在广州做外贸生意，也曾在南方电网打工，但一直没有系统学过厨艺。
2: 咁咪平时自己中意食点去煮，咁啊睇得多见得多，自己摸索咁去煮得多，自然就识噶啦，系咪？
1: 厨师是属于行家嘴里的琴行，全靠多看多练，都是手腕眼见功夫。2021年，因母亲年迈需要照顾，朝风顺回到老家，在村里临街的地方开了一家饭店。吕田焖大肉是店里的招牌菜，
2: 花肉啦、酒啦、香料啦。
1: 昔日是周围村民出售自家农产品的日子，一大早朝风顺就来到菜市场。
2: 松哥，哇，今日啲猪肉好靓喎，
3: 边只咁走嘅？
2: 系啊，哇，嗰块整大肉一流啊！我哋选本地嘅土猪咧，个味咧就比较香浓啲嘅。
1: 吕田大肉首选当地土猪的五花肉，肥肉厚似肥皂，并非一味木呆呆的傻肥。朝风顺做焖大肉离不开本地人做的酒，吕田镇几乎每个大小乡村总有一两户人家是做酒的。朝风顺的母亲冯冠阳自己做酒已有40多年，
4: 是个山上农来的个水啊，100斤
1: 酿吕田头酒以大米为原材料，好酒靠酿水必须要用当地弱碱性的山泉水，有些工序都需要大力气完成。冯妈妈年纪大了，朝风顺就自动上前搭把手。
2: 蒸一次饭呢要翻3次嘅，个吊头啊个重咧等我嚟咯。系啊，我吊咁多啊，咁辛苦啊，你知啊，大哥。
1: 将酒曲拌匀之后，入瓦缸密封静置。28天左右就发酵完成。不过这时的米酒还是个半成品。
4: 你走谱咯。
2: 3次。
1: 经过3次高温蒸馏之后，酒精度会在50到60之间，这时酒液清澈透明，并伴随着浓烈的芳香味儿。但这还不是朝风顺所需要的做菜的材料。
2: 我哋要放一段时间存放，我先攞嚟做菜嘅。依家开呢坛，我哋已经放咗有3年时间嘅。
1: 存放了几年的酒，酒液微黄带浊，酒香里混合着米香，独特而迷人，入口柔和绵醇，香气更加亲切。1月，石门山的枫树和漆树叶子红透了半个山坡。流溪河边的梅花如同雪花般纷纷扬扬。此时朝风顺焖大肉的另一种材料刚好成熟。
2: 仲有几远度啊？
5: 300-400米左右啊。
2: 300-400米是吧？
5: 前面那些就是吧，那些莲子啊。
1: 年桔是广东特产，学名叫小叶菊。自然状态下它的上市季节正好是春节期间，故得名年桔。
2: 哇，好用啊，
5: 可以啦，真正达到风产的话打5斤的铺啊。
1: 广东人喜欢讲口才，粤语中年桔的橘字发音同吉祥的吉一样。
2: 大吉大利，吉到运到啊。嗱，依睇依果几靓啊，油光果果啊！依啲皮咧，存放到4-5年咧，就有啲药用价值嘅。我又特别中意依啲皮。好，收工啦！今日又摘一粒啦。
1: 柑橘类的果实，表皮里一个个的点状油饰排列整齐，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挥发油及橙皮苷等。在广东人看来，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果香十足，用来做调料煮红肉，解腻消膻一流。

0: 開三遍咧，係因為打開好似朵花咁，利於收藏，利於通風曬乾，比較好曬啲。
1: 吃肉留皮，一點都不會浪費。月圈老闆就是這樣的朴實無華。冬天北風勁，陽光猛，曬果皮事半功倍。朝风顺把剥下来的果皮一个个的在地面上摊开晾晒，
2: 接触地面的温度比较高，佢容易即系俾个晒都比较透啲咯。
1: 当橘皮轻轻一捻就碎成几块时，表示已经晒好，可以装盘陈放了。
3: 100斤的生果只能够系晒5到6斤的皮。
1: 干果皮在罐子里慢慢陈化，单薄的果香会渐渐变得复杂醇厚，风味十足。年末，朝风顺的许多朋友也会陆陆续续地回到家乡，要慰劳辛苦一年的人们，当然要有好酒好肉。朝老板的拿手菜焖大肉，那是必须得有。
2: 切到咁大概系3到4公分嘅之间咯，
1: 干透陈化好的橘皮拍烂碾碎备用，然后热锅将猪油化开，就可以将五花肉块加入翻炒了。
2: 整大肉呢是我们当地逢年过节啊、喜庆啊，不可以缺少的一道菜来的。
1: 做大肉的时候肉量越多越好，大锅一次十几斤的来做，出来的肉味才够浓够香。将五花肉炒至表面稍稍金黄，香气蒸腾之时，沿着镬边溜一圈头酒，然后加入果皮碎等香料翻炒。头酒和果皮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提味增鲜。等五花肉表面均匀染上金黄色，就可以加入清水焖煮了。
2: 依家落完香料就要焖个零钟啦。
1: 焖好的猪肉红皮赤壮，瘦肉软滑，肥肉入口即化不油腻，肉皮软糯中奇异的带点爽感，渗出淡淡的果皮香气，大口吃着格外的过瘾。除了焖大肉，醇香的橘皮也是肉滑的好伙伴。
4: 这个是刨好的吉仔皮，放下去搅拌一下，
1: 将橘皮打碎与肉滑混合，拌匀，摔打到起胶，然后挤成肉丸，滑入热水中煮熟。等它们滴溜圆地浮在水面时，就可以捞起来吃了。这时袅袅水蒸气里摇曳着清新的果香，连肉汁都是香甜的。窗外明月圆，家里人团圆，这一年就这样圆圆满满的过去，又圆圆满满的开始。从化流溪河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以柔美的曲线勾勒出从化的肌理脉络，丰饶渔产浸润着这片土地。清晨的菜市场，摊主们的吆喝声中，新鲜打捞的各式鱼类在水箱中翻腾，是流溪河与从化人每日的默契开场。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流溪大鱼头。夜幕降临，老饕出动，
5: 整完鱼了，要再浮身。哎呀，你想
1: 莫君硕在从化街口经营着一间专门吃鱼的餐厅，来这儿吃饭的客人都是冲着他自家养的鱼来的。每天上午，老莫通常在吕田的鱼塘忙碌，

0: 七十五鱼塘除了自家用，也供应其他餐厅。天气回暖，正是起鱼的时候。
1: 鱼塘的鱼都是几种鱼混养一齐嘅，鲩鱼、大头鱼啦，今日留喺度就系咁啦。贪啲山水靓啲嘛，冇厌啊。呢边入去两公几里都是山水流，呢边嚟，呢啲就系流溪河源头啊嘛。我哋流溪河啲水咧碱性比较重啲，养啲鱼咧嗰啲鲜甜味比较好啲。
0: 流溪河是从化第一大河，地处流溪河源头的吕田镇。穿越深山峡谷，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水中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丰富，生在其中的河鲜就像活在自助餐厅里面一样，不愁吃喝。而在流溪河盛产的一众河鲜里面，长着一颗大头的鳙鱼是这里最受欢迎的饕客。养鱼二十多年，除了把控好水源，老莫还有自己的严格要求。
1: 我哋鱼塘捉上嚟咧，就要瘦身佢十头八日，唔喂啦，就系用啲山水咁养嘅，主要就系俾佢排泄。
0: 养了三年多的鳙鱼，有十几斤重，因头部硕大，又被称为大头鱼、胖头鱼，光是脑袋就占据了体重的三分之一以上。鳙鱼头。肉馒头，鱼头是鳙鱼精髓所在。流溪大鱼头富含胶质，肉质鱼美，简简单单调个油盐水蒸，已经鲜得叫人跌眼镜。出锅趁热，淋上一勺烧滚的亮花生油，鲜甜气唰啦啦的就飘进了鼻管里。头鱼的鱼肉起片，用姜片、盐、花生油抓匀，略略腌制，在烧得吱吱响的瓦煲里均匀摊开，最后撒上葱段，再焗上五分钟。瓦煲焗鱼肉，鱼片一半焦香，一半嫩滑，最是诱人。鳙鱼鱼腩的鱼油最是丰富。在蛋浆里打个滚儿，均匀裹上蛋液后，就可以下锅香煎了。煎的时候得有耐性，中小火慢慢来，这样才会锁住肉汁，保持滑溜的口感。
1: 浸个三分钟，退香。
0: 老广在食材的准备上总是精益求精，但在搭配上却是克制的。为的是在增加口感层次的同时，不掩盖一丝鱼肉的香甜。
2: 今年的黄皮也很贵啊，
3: 里脊产区啊，这里，这个就是假盐丝，那个叶子都可以吃。大多数都拿来包骨头，
2: 清热解毒，
3: 清热解毒那个。
2: 你们这个都是好像都是自然生。
0: 周礼鹏是从化温泉宾馆的厨师，平日里常常下乡野寻觅食材。假盐虽又叫刺芹，气味与盐虽接近，但更浓一些，样子也不大一样，全身带刺儿，主要分布在叶子的边缘。揉搓时会释放出清新的柑橘香气，常被当作香料使用。周礼鹏想将假盐虽代替香菜来与流溪大鱼头搭配。切成块的鱼头煎至金黄，出锅前撒上切成丝儿的假盐虽点缀，丝状的叶片与鱼头碰撞，伴随若有若无的香味，形成微妙的口感。
2: 这个红葱头是从化的本地，很鲜的。这个爆料有点金黄，然后再放那个假盐。
0: 焗鱼头是更极致的做法，把鱼头铺在假盐虽上，搭配山坑螺焗上八分钟。假盐虽的香气在热力作用下渗入鱼肉中。独特的辛辣气息衬托出鱼头的鲜甜味儿，鱼头肥美，假盐虽解腻，河鲜与山野的气息共冶一炉。

0: 在从化，每天围绕着鱼打转的人不在少数。不过与老莫不同，李观银的鱼塘只养一种流溪河特有的鱼种，号称淡水鱼中的贵族。
1: 麦片同花生麸，佢花生麸就抵噶，下沉咗，我哋好少喂其他嘢。好卖噶啲鱼，呢咁大条都系三年几四年啦，两斤零嘅啫。
0: 对李观银来说，鲛鱼是他童年时一吃之后就念念不忘的美味。为此，他在退休后就从深圳回了吕田老家，开始以原生态的方式养殖鲛鱼。
1: 从化流溪鲛鱼是特有品种嚟噶，其他鲛鱼石鲛、坑鲛唔系呢种，呢种系好多年历史噶啦，以前叫官鱼啊，当官嘅官啊。
0: 鲛鱼学名光道刺巴，和其他地方体侧有条隐隐青黑线的鲛鱼不同，流溪鲛鱼长筒形的鱼身晶莹闪光，黄色的鱼鳍，眼眶周围还隐隐有一圈金黄色，鱼鳞也比普通鲛鱼更大，只有鱼身侧边金线上的鱼鳞在23至24枚之间的，才有资格被称为从化流溪鲛鱼。因为环境问题和过度捕捞，流溪鲛鱼曾一度难觅踪影，经过多年人工繁殖技术攻关，鲛鱼才得以重回餐桌。流溪鲛鱼的鱼皮和鱼鳞中的鱼油含量特别高，鱼鳞也可食用，鱼肉几乎没有腥味，用油盐清蒸，连姜葱都可以不放，蒸到鱼鳞片片翘起，鱼肉就是刚刚好的细嫩。如果想要试试流溪河鲛鱼的本味，那必须得是鲛鱼鱼生。把新鲜鲛鱼捞起来后，就立即活鱼起片，切成薄如蝉翼的半透明鱼肉，如凝脂般在舌尖化开，自带山泉的清冽与淡淡之香，是鱼肉最原始的香甜。
1: 原味就最好吃的，放啲油得，食完以后你仲想食。
0: 在从化，鱼不仅是盘中佳肴，更承载着山水间灵动的烟火气。流溪河的水滋养着鱼，鱼则浸润着从化人的生活。从化人对鱼的偏爱，恰似流溪河水般绵长而炽热。夜白风清的晚上是各路大神冒出来找食的时候。
2: 来来来买啊，香的，我很香的，
3: 好嫩，豆腐味好足。
4: 来来，
5: 怪叔你呢？
0: 说到地道广州土著都认可的豆腐，那必须得数吕田豆腐。
4: 这是西安的豆腐，很好吃的，
6: 又糯又滑，吕田本地的味道啊。
0: 水铺村的李锦彪虽然做豆腐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做的豆腐却很受人欢迎。
7: 广州怀运区的，哎，晚上顺便卖一点豆腐，买就放在开放了。
0: 流溪河源头附近的桂峰村是岭南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夏季这里气候清爽宜人，地里种的大豆挂满了豆荚，一缕缕的清香沁人心脾。

0: 三个月后，南下的寒流吹黄了水稻，也催熟了树上的柿子，地里的大豆一片枯黄，是时候收割了。
1: 这样豆子的是那个青豆，
0: 和普通的黄豆比，吕田当地的黄豆颜色偏青，个头比绿豆稍大，蛋白质含量高，是吕田人做豆腐的传统用料。晚上九点，

0: 李锦彪总会出现在自家的小作坊里，准备第二天做豆腐的材料。
1: 我的传统是用青豆做的，现在种的青豆比较少，就扣这些猪脖豆。
0: 本地的豆子与外地的豆子混合，也算是保证豆腐品质的一种解决方法。
1: 起码要泡五六个钟。
0: 凌晨四点，李锦彪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妻子罗秋凤心疼丈夫，不忙的时候也会搭把手。今天是周末，上小学的女儿李淑颖也早起帮着爸爸干活。
2: 今天做得多，一个人做不来要辛苦，所以起来帮手。
0: 浸泡了足够时间的大豆用机器磨碎，反复过滤。
1: 豆浆要煮到个透，煮透咗嚟啲韧性比较够嘅，起码要煮半粒钟啊。
0: 李锦彪曾在顺德闯荡，后因小孩出生，家庭需要照顾，四年前决定回到老家自己创业，于是就有了这小小的豆腐作坊。
1: 最多做过120班，晚上9点做到第二日9点，好辛苦的，搵呢啲钱啊。
0: 煮熟后去除了豆腥味的豆浆，香浓绵滑。
1: 俾碗你饮，咁辛苦啊！而家先食饭。
3: 好唔好？
4: 热啊！
3: 好喝，很香。
1: 呢啲石膏粉，
0: 石膏粉能促使豆浆中的蛋白质聚沉，冲浆是为了让石膏粉和豆浆快速均匀、充分的混合。这一步是做豆腐的关键步骤。
1: 啲石膏好费苦嘛，冲浆嗰时一定要快，慢少少，冲出嚟啲豆腐冇咁硬嘅。
3: 冷，
0: 豆浆里面的大豆蛋白凝固，就是常说的豆腐花。淋上姜汁蜜糖，即是老广们爱的甜豆花。或许有人喜欢咸的，那就来点辣椒酱。不管是甜还是咸，鲜嫩的豆腐花入口即化。
1: 葱葱葱口呢度好光滑的嘛，整块呢睇上个靓。40分钟。
0: 在重力的作用下，豆腐花里面的水分被慢慢的挤压出来，形成一整块，此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豆腐。做好的豆腐嫩滑如软玉，并散发出悠悠的清香，简简单单撒点小香葱，淋上本地花生油，就很好吃了。除了新鲜的豆腐，李锦彪还会做一些豆腐的衍生产品。将豆腐块放入高温滚油中浸炸，体内水分被迅速抽干膨胀，内里绵软，外表金黄带脆。
1: 炸了12根，体内也有些不够新。
0: 豆泡外焦里嫩，趁热蘸上炼奶，就是一道解馋的小吃。
1: 又甜又香，啱炸出来好香的。
0: 今天恰逢奶奶78岁生日，亲朋好友都来庆贺。李锦彪也早早收摊，钻进厨房打下手。自家做的豆腐和豆泡更是少不了。千年以前，客家人跨越韶关与惠州，最终在从化吕田扎根，繁衍生息。酿菜是客家菜的标志之一，将带肉的馅料填进蔬菜等食材制成的外壳中弄熟，即为酿菜。
5: 我终于也见到豆腐上面的肉。
0: 在吕田，酿豆腐是酿菜中的当家花旦。当地人的餐桌上，隔三差五总会有一道酿豆腐。
6: 经常食咯，而谂唔到食咩菜啊？羊角豆腐啦。
7: 呢个就系我整嘅羊豆腐。
0: 酿豆腐，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能放心大嚼，是最适合合家欢的菜式。
6: 爸爸，
8: 羊豆腐好食啲。
0: 因此，酿豆腐被推广开来，不再属于客家人的独门秘技。一方。

0: 豆腐，随着客家人走过千年，走过大河大江，最后落户在小小的旅田。但现在他又从旅田走了出去，走向比先前更宽阔的世界。白切、盐焗、豉油、水果炒、茶叶焖，在广东没有一只鸡能掏出老广的掌心。从挂峰峦叠嶂，溪流潺潺，无数农家乐隐匿其中。
1: 老仔，新鲜的泥焗鸡来了。
2: 哇，正
1: 啊！系啊。
0: 在从化，美食界的泥石流，从化泥焗走地鸡是让游客打扣的土味。泥焗走地鸡，粤语称起儿鸡，属从化的两口一带最正宗。
3: 手撕先有嗰个感觉，
1: 啊，
4: 汁都爆出
3: 嚟，流口水咯，觉得啊，
5: 啲脆有啲骨，蒸到，
4: 味道啱啱好，唔会太
5: 咸，啲汁流到入骨嘅。
0: 吃泥焗走地鸡最好先电话预定，因为师傅得先用荔枝木起炉预热，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师傅会同时把鸡备好。泥焗期得用养足150天三斤重的走地鸡，健身鸡，里外做个马杀鸡，秘制盐焗粉调味，沙姜、葱等腌料入味。和糯米鸡待遇相同，荷叶包起，不怕水分流失。
1: 这个泥是搵堆水啊，就咁猜匀佢，
6: 温湿要分好啲咯，
1: 太硬又唔得，太稀就会射身咯，都是要有啲硬度先得噶。
0: 铺抹上富含矿物质的黄泥，泥焗走地鸡的妆造就算完成了。两个小时过去，这时炉子温度近400度，泥焗鸡的关键操作来了。整个过程不能有明火，这正是焗的奥义。让食物在热力全开的密闭空间里，热量从外到内渗透。封炉保温后，剩下的就交给炉子的余温，将鸡慢慢焗熟。这样焗出来的鸡嫩滑多汁且不油腻，嚼劲十足。
6: 好，压个鸡髀食下先。
7: 系冇错啊，手撕就啱啦，拿一个土猪肉炒笋。
0: 刘勇是一位农场主，花了17年的时间，把占地面积200亩的荒地开发成复合型的农场。
7: 美女摘到吗？
8: 摘到。
7: 那一知道嘛，那我介绍啫啦，为大家保护啊。
0: 除了自给自足的农家乐，待客采摘水果前的这一分钟小课堂，是他每日最自豪的工作。
7: 一个人都要讲，100个都要讲。
4: 咁老细精选几粒俾我哋试下好嘛？
7: 拣水细粒嘅，
8: 佢冇核嘅，好味系咪？
7: 而且佢冇所谓大粒咁夹嘅，
8: 好好食。
0: 刘勇没有被传统的农耕思维所束缚，在农场生物的多样性上，他有自己任性的安排。除了常规的鸡鸭鹅，猎奇难种的水果是他喜欢挑战的项目。
7: 好像我成千棵树，真的要10年、11年才达到棵棵有的，它一定有一定的产量才可以接待客人。
0: 嘉宝果又叫树葡萄，这种曾经小众的水果正以黑马之姿解锁乡村经济。
9: 食过翻寻味。
0: 4月是采摘嘉宝果的季节，过了5一，便迎来了樱桃成熟的日子。
7: 我哋当时市面一粒樱桃未见过嘅，咁咪试下咯。不过结到果，甚至我慢慢搞啲农女啊咁嘅方向咯。
0: 刘勇为了种好果树绞尽脑汁，这可便宜了果树下的走地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鲜果吃，鸡肉自然带上了微微的果香。
7: 团队我哋依家多个时咪20人咯，少个时10个8个咯。
0: 农场团队各司其职，

0: 把控好食材的品质后，成绩就交给客人来品评了。
1: 哦，它有少少味噶啦，要唔一定加嘅豉油好啊？你试过先，好嘛？
0: 恰逢沈港市场的趁虚日，刘勇准备去给自家农家乐补点货。泥焗鸡再美味，也需要搭配本地其他食材。
1: 呢只系咩品种啊？
2: 呢只番薯。
0: 回到农场，刘勇一刻也歇不下来。他要为今晚熟客定制的隐藏菜单做好准备，用干燥的黄泥搭出一个三角形的窑，把荔枝柴烧热，在等待的时间就可以开始准备食材了。刘勇加入本地元素来做创新泥焗鸡，试试往鸡肚子里塞入从化特有的冻棉荔枝，味道将会怎么样呢？
1: 以前咧鲜荔枝咧就好难保存嘅，咁依家我哋从化有个技术就可以保存新鲜荔枝。咁呢啲就系啱啱喺冰库攞出嚟嘅，倒落常温呢啲清水度，30分钟可以完全解冻噶啦。喺呢个泥焗鸡一年四季我就可以用荔枝嚟配搭啦。
0: 用荷叶包住整只鸡，锡纸加固，铺上黄泥，这只从化特色的土鸡就备好了。2个小时过去，此时的黄泥已被烧得黝黑。取出荔枝柴，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炙热的黄泥盖在鸡上，利用余温把鸡焗熟。1个小时后，鸡的香味隐隐带着荷叶味、荔枝味，慢慢地飘出。
1: 泥焗鸡，泥焗鸡。今次我哋呢种泥焗鸡咧，就仲有少少创新噶啦。咁入边有我哋从化嘅特产荔枝。嗱，呢个手撕就得噶啦。嗱，靓女优先啦，慢慢食，慢慢食。
3: 嗯，好正啊！
4: 啖啖都系汁。
3: 咩？佢真系好入味，我觉得好有鸡味。
4: 个皮咧好滑啊，
3: 好有弹性
5: 啊。
4: 下次真系要带埋细路仔嚟。
5: 快啲食啦！
0: 无论是枝头垂珠的嘉宝果，还是林间踱步的走地鸡，从化大地的馈赠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命年轮，浸润着泥土智慧的前行，或许会慢，却让每一个脚印都迈向可期的未来。山峦叠翠，流溪润泽，道浪起伏，事事如意。千年客运在村中流淌，八方来客共酒列茶香。美景处处皆是，美食时时可有。从容闲岁月，化骨更初心。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能告诉你的婆婆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快夹公少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们生活的星球是一个谷物的星球，地表植物的籽石被人类挑选播种，种子变成了谷物，它带来温饱，让人有了稳定的栖居地，开启出多样的烹饪，成为文明的基本粒子。

0: مرحبا.
1: ليني هنا.
0: شو أخبارك؟
1: الحمد لله.
0: شو تأخرنا؟
1: تأخرت علي والله.
0: يلا بس.
2: 四月底，约旦河西岸的小麦颗粒刚刚饱满，不等麦子彻底成熟变黄，纳比拉要提前进行一次收割，这也是当地村民的习惯。小麦是他们最常食用的谷物。地中海东岸这片辽阔而肥沃的土地是人类最早驯化小麦的地方。今天，泾渭分明的人类领地，野草漫山遍野，兀自生长。其中一种，正是今天小麦的元祖。它保持着被驯化前的特性。野生二粒小麦，种子依然随风掉落。

人类经过长时间培育，让它演化成现在的模样。麦粒紧紧固着在叶轴上，等待双手将它收割。

因为尚未成熟，青麦难以脱粒，需要经过特殊处理

青麦粒汁水充足，不会被烧焦，反而附着上烟火的色泽和味道。东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国家都有火燎青麦的传统，这片动荡的土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硝烟不断，然而每年初夏，空气中飘散的谷物灼烧的香气，也许能让人们想起这是彼此共同热爱的风味。谷壳焦脆，揉搓就能脱粒，摩擦的动作阿拉伯语读作 freak， 这种食物因此得名，根据颜色和发音，中文翻译为匪麦。如同浪漫奇幻的天方夜谭，阿拉伯人烹饪匪麦天马行空。相比坚硬的全熟小麦，匪麦更适合砾石。香料的加入让匪麦原本的烟熏气息变得柔和，在肉汤里慢炖，这是阿拉伯地区常见的吃法。坚果鸡肉点缀，麦粒重新变得汁水充盈，保持外表弹韧的同时获得轻微爆浆的口感。更华丽的方式是用一整只鸡将已经煮过的匪麦和羊肉粒紧紧包裹，

世间美食万千，唯有油脂和碳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长时间烘烤，每一粒肥麦都裹上羊肉和鸡肉的油脂，浸染出油润的质地和绵软的口感。这是全球种植最广的农作物，没有哪种谷物能像小麦这样为数十亿人提供如此多样的美味。

0: 37岁的阿龙从父亲手里接过家族营生。
1: 我而家我爷留俾我咧，我第三代嘅。一开始我系唔中意做呢一门生意嘅。

0: 小麦磨成面粉是可塑性极强的原料，只用鸡蛋和鸭蛋和面，大量蛋白质为面团的劲道加码，同时增添风味。一小勺碱水可以强健骨架结构，不会在南方湿热的天气中有丝毫懈怠。
1: 竹升面是比较浪费精神浪费时间的一种工具咯。

感受面团正在发生的变化，下压，移动，再下压，重复3000次以上。在机器取代人工的今天，这是澳门硕果仅存的制面方式。

0: 自从谷物研磨成粉，烹饪的可能性几何级拓宽，甚至在不同地区，人们各出奇招，将小麦面粉精细拆分，重塑再造。面团是一种复杂的水胶体混合物，反复揉搓，填充在网状骨架结构中的淀粉颗粒转移到水中。在浙江富阳，把淀粉水倒掉，留下的麦胶蛋白和麦谷蛋白组成富有弹性的麸质，俗称面筋。在这里，它被制作成一种家常食物，用肉末、榨菜、野笋干、胡萝卜做馅料，小米椒和韭菜增添风味。
1: 妈，我过来做这。
0: 揪下小小一块面筋，包入一大团馅料。面筋优越的弹性，让主妇们完全不用担心这颗小球出现破损。在1000年前，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面筋的秘密，发明出大量相关菜肴，通过煮、炸、烟熏，做出荤菜的口感。牙齿稍稍用力，就能感受面筋的弹性，再一头扎进馅料的鲜香。在富阳弃之不用的白色淀粉水，到广州人手里，则变换出另一种美食。去掉所有的蛋白质，只留下经过沉淀和干燥的小麦淀粉。这种完全无筋的粉末，广州人称为邓面。深谙邓面特性的厨师自有必杀技。隔水加热，再用沸水快速和面，随着直链淀粉的有序糊化，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邓面团获得粘性，呈现粉嫩洁白的质地。中式菜刀是降服邓面的终极武器。刀腹抹上猪油，捻出完美的弧线，一张合格的邓面皮只能有0.2毫米的厚度。

0: 旺火蒸制，面皮爽滑细腻，呈现半透明的质感。
1: 绿印兔仔饺，
0: 朦胧的美感让邓面制作的粤式点心大都被冠以水晶的前缀，粗犷的小麦在这里尽显玲珑剔透的另一面。在寸土如金的澳门，

0: 每天做面耗时7个小时，只为面条达到理想的状态，干爽细直，梳理时在手指间轻弹，不会轻易扯断。偶尔路过的父亲总是选择坐在较远的位置。
1: 冻得多啊，不然要整完这个，刚整了半个钟头。老大，喂，我刚刚整了面了，吃不吃啊？
2: 哎，我过来吃啊。
1: 一个，
2: 哎，我够了。
0: 用猪骨和鲮鱼熬制的汤底煮面，过冷水，温度急剧下降，再回到沸腾的汤中，这是历经三代不变的手势。一勺高汤，酱汁，再淋上猪油，捞面的至高境界是干爽又不失弹性的牙感，因此要甩掉多余的水分，均匀裹上酱料。一碗澳门街头的虾子捞面，没有一丝拖泥带水，只在爽利二字上下功夫。
1: 喂，老豆，试一下。

因为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过往，澳门保留着本地传统，也能容纳世界。这家葡萄牙小餐馆讲述着另一个与小麦面粉有关的故事。山度士曾是海员，40年前来到澳门，一同带来的还有家乡的食物。

这曾经是葡萄牙人斋戒日里的素食。菜豆拍干面粉，裹鸡蛋面糊，炸至金黄。根据形状，它有一个清新的名字，花园小鱼。这条来自葡萄牙的小鱼，400多年前也影响了日本，给这个稻米国度带去小麦的灵感，经过不断演变，成为日本的代表性美食之一。给食材穿上面衣油炸，是天妇罗统一的外观特征。但是对待不同的食材，面糊、油温、炸制的时间，毫厘之间，气象万千。面粉充分过筛，或低温淡液，这是面衣轻盈的关键。紫苏叶香气蜿蜒，海胆甘鲜饱满。挂薄糊下锅，甩走

到九十秒，外壳轻薄，半熟才恰到好处。调浓面糊，星鳗登场，腹部脂肪丰腴，挂厚护锁水，背部浮过盆边，鱼皮才能炸出焦香。一条鳗鱼的两面被雕塑出不同的口感。星鳗天妇罗总是压轴出场，

禾本科谷物里，麦的家族成员众多。八月，麦穗上铃铛已经打开，这是油麦，一种中国特有的裸燕麦。

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杏花家的油麦地就在长城脚下。这里土地简鲁难耕，无所厚藏，历史上一直人口稀少，很多人选择穿过长城讨生活。油麦是为数不多能适应这种自然条件的谷物，从播种到成熟只需3个月的时间。

0: 从小就好唱歌，姊妹四个女儿就是我好唱。她不好说话，必须武功数她脆了，数她善良了，就会感有美。
1: 杏花家的坡地，机械设备难以到达，只能依靠她和丈夫两个人

油麦也许是最难处理的谷物，要经过三次高温才能驯服它刚烈的脾性。以黍炒麦可以防止油脂腐败，籽粒上绒毛飞散，一旦接触刺痒难耐，杏花必须做好防护。

0: 二熟烫面，油麦很难形成面团，用滚水和面，淀粉烫熟才能增加面团的延展力。
1: 你都辛苦了，我们自己改变。
2: 得了。

三熟才能最终定型，面与菜可以一同蒸熟。热力作用下，有类似坚果烘焙的清澈香气。作为村里最会做油面的主妇，杏花无需借助任何工具，仅靠一双手就能变换出多样的造型。

杏花不擅长打字，每当做好了一桌饭菜，他都会拍视频发给孩子们。30里油面，40里高，作为最能提供饱腹感的谷物，油麦一直伴着一代又一代人远行的脚步。

0: 想想好好看不好看？
1: 好看点。
0: 好吃吧，想想。
1: 好吃点。
0: 要这个吧，要这个吧，想想。
1: 嗯。
0: 给想想介绍多多。
2: 我一个就完了。
0: 好吃。
3: 我们不理解他，怎么办？
0: 想啥？
1: 这个吗？
0: 啊、嗯。
1: 像海螺。
0: 真好吃的吧？
4: 也许。我们一生接触最频繁的食物就是谷物，它在提供能量的同时，也在那些俯首皆是的平淡日子装点幸福和甜蜜。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

我们生活的星球是一个谷物的星球，地表植物的籽石被人类挑选播种，种子变成了谷物，它带来温饱，让人有了稳定的栖居地，开启出多样的烹饪，成为文明的基本粒子。

让我们回到谷物的起点，从麦说起。凌晨四点，微博和老伴儿生火起灶，蒸上一大甑糯米。糯米只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另一种处于萌发状态的谷物，

麦芽蓬勃茁壮，可以进入下一关。66岁的微博是远近乡里权威的制糖师傅，他20岁就跟父亲学做糖。当地有句谚语，做糖酿酒冲不得老手，说明这是仰赖经验的行当。捣碎的麦芽和糯米混合，发芽大麦体内有一种神奇的催化剂淀粉酶。经过一个白天，糯米不再发黏，标志着淀粉被麦芽中的酶水解。不同谷物在发芽大麦的协助下，可以制成风味各异的糖。

0: 在蔗糖出现之前，谷物几乎是最稳定的甜味来源。我们的祖先最早发现了它，中文里称为饴。
1: 二十三。
0: 水分蒸发，浓度不断升高，麦芽糖逐渐显露真容，

0: 广式叉烧，麦芽糖是点睛的妙笔。烤制后的猪肩胛肉，筋膜穿插其间，别有柔韧堪嚼的美妙肌底。麦芽糖比蜂蜜的附着力更强，不仅甜度柔和，还能增添诱人的光泽。粤语中蜜和麦发音相近，
1: 蜜汁叉烧，
0: 蜜汁叉烧其实就是麦汁叉烧。粤菜烹饪里可以见识到麦芽糖更极致的运用。整鸡原汁取皮，保留皮下脂肪，中国各菜系中都有把禽肉类的表皮处理得油亮红艳的追求。用麦芽糖、黄酒和醋调制的脆皮水是中餐厨师的发明。加热的脆皮水反复浇淋鸡皮，黄酒去腥调味，醋分解脂肪，使鸡皮紧绷，麦芽糖一起攀附其上，它的魔法会在之后闪现灵光。虾肉和猪膘剁泥，广东人称为百花馅儿，附于鸡皮之上，薄油润锅，百花馅贴底旋转两周，即可悬空，热油冲淋，鸡皮上附着的糖分开始发生褐变，逐渐幻化出枣红的色泽，

冬天是微博展示自己独门手艺的时候，传统的年节食物总是伴随着谷物丰收所带来的满足感。微博扯糖，老伴儿配料，芝麻和剁碎的糖霜金桔是最受欢迎的口味。

轻轻一抿，如雪崩般溃散的糖丝瞬即化为无形。大麦体内蓄积着甜蜜的能量，脚步遍及这颗星球上最严酷的环境。海拔7000米的卡若拉冰川几乎是这里每一条河流的源头，河谷两岸开阔平坦，是天然的沃土。低温缺氧，强日照，大部分谷物从这片严苛的土地上退场，只有一个例外。

一部分藏族先民与这种强悍的谷物相伴，耕种定居，发展出村庄和城市。入夏，儿媳错母跟婆婆米珍打理田地。

青稞，一种特殊的大麦，只在青藏高原生长。它是高原民族最主要的粮食，也是刻入生命的谷物。

0: 世事经年，磨盘不停，日子便有麦香萦绕。新磨的簪把值得米针的手艺，那酥油剩下的乳清水含有大量蛋白质和乳糖，正适合和面。
1: 哎，但是面特殊的，
2: 你是把心累，
1: 我咋地就把去蒸了呗。
0: 酥油细腻，红糖香甜，再用奶渣装填，马森糕混合浓郁的乳香和青稞麦香，能量充足，口感扎实，有益于消化，是夏季高原家庭的必备。在固定的区域聚居，以种植谷物为主要的食物来源，是农耕典型的生活方式。因此，谷物总是带给人安定、平和、丰足和温暖的暗示。北大西洋初秋的海风带来寒意，但湿冷的空气并不影响麦穗的成熟。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谷类作物，大麦是坚韧强悍的生存者。这座苏格兰西南部的偏远小岛，缺少渔业，但散布麦田。成熟的大麦口感粗粝，不适合直接食用，这里的居民将它制作成一种风味独特的酒——威士忌。

艾雷与这座岛同名，岛上3500多位居民，接近80%和艾雷一样参与酒的制作。把大麦平铺在地板上5到10天，潮湿环境使麦芽长到籽粒的1/4长度，此时糖分和淀粉的比例恰到好处，这是一切的开始。

因为树木稀少，岛民的部分生活燃料仍然依靠一种特殊的地质物产泥煤。上百万年生命盛衰，陆地与海洋的精华沉积在松软的沼泽地底。泥煤燃烧时，无法完全分解的有机物经高温释放出酚类化合物。艾雷岛人发现，用泥煤烘干大麦可以产生独特的烟熏香气。用这样的麦芽酿酒，独树一帜的泥煤风味标签与这座岛屿深度绑定。最初，野果和动物奶自然发酵，让人类意外尝到了一种令人陶醉的滋味。直到有了农业，富裕下来的粮食与发酵技术结合，酿酒树几乎出现在全球所有的文明中。至今在高原上还能看到它起初的样子。保持温度，假以时日，微生物将显示它的魔力。

糖化和发酵相继发生，麦粒中的淀粉分解产生了一种叫乙醇的物质。不同民族的祖先共同发现了这个秘密，学会用谷物制造这种让人兴奋、释放、热血沸腾的液体。

潮湿寒冷的海岛，谷物难以长期贮存，但是用它来酿酒，大麦的灵魂便得以在酒液和香气里延续，乃至永生。

澄澈的液体中浓缩着一个风味的世界，焦糖、烟熏、橡木、肉桂、干果，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评判，然而共同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谷物的香醇。

0: 那先不要浪，
1: 哎妈！
2: 一周左右，青稞已经渗出大量浆液，米针不需要过滤它，浑浊的状态能保留更多原始的味道。

0: 西边嘞。
1: 在酒壶和杯口点上酥油，是圣洁的装饰。头道青稞酒在隆重的节日要和家人分享，甘甜柔和，清冽微酸，最容易亲近。屋顶上已经更换了新年的装饰，人们总是用最好的食物敬奉天地，谷物不仅是饮食的基础，也以它宽厚的力量凝聚人们，彼此协作，世代相守。谁都无法抗拒谷物带来的香甜。草原部落逐水草而居，日常饮食以肉和奶为主，谷物也不会缺席。饥熬包的日子即将到来，眼下连续的晴雨不定，让人有些忧心。魂都冷草原隐匿在阿鲁克沁旗的最深处，每年六月到九月水草丰盛，是牛羊长膘的季节。草原地广人稀，牧民难得聚在一起，祭敖包、纳达木，亲戚朋友上百人到来，那人家要准备充足的食物。

起风了，仪式照常进行。敖包寄托着牧民对山川大地的敬畏，也是草原的界标。

一场大雨，宾客们没能赶来，准备的食物不能浪费。那人决定制作一种美味，犒劳全家。连着肋骨的肉，肥瘦相宜，是整只羊最鲜美的部分。

草原上的谷物起初来自于农耕民族的物资交换，小麦面粉与羊肋排是那人家的最佳组合，面皮包裹各种食材制成的馅儿，这种食物形式2000年前就存在，今天我们称它饺子。宋代蒸煮饺子传入草原，并跟随蒙古帝国的扩张走向更远的地方。

土耳其人制作饺子，一张硕大的面皮分割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馅料是牛肉泥、洋葱碎，用红椒粉和黑胡椒调味，

制作土耳其饺子需要细致和耐心，面皮十字封口，在东西方交汇点上的土耳其，小巧的饺子别出心裁。

0: 意大利人善于在饺子的形状上下功夫，里科塔奶酪和菠菜打成粗泥，菜汁清甜，乳酪柔和微酸。用花边滚刀分割，枕头形状的饺子是北部小麦产区的传统主食。鼠尾草和帕马森干酪的衬托，意式饺子偏爱风味浓郁。
1: Ravioli, buon appetito！
0: 一张面皮可以包裹千万种馅儿。纵贯东西，饺子几乎是欧亚大陆共通的饮食语言。
2: Manzi, affettos。

阳台饺子，体型敦厚，馅料扎实，蒸是最适合的烹饪方式。45分钟的等待，面皮之下，羊肉汁水充盈。草原开始放晴，一家人席地而坐，一张面皮包裹世间万物，将迥异的味道收藏进相似的皮囊，也牵连起遥遥相望的历史。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哎，回来了，怎么样？
1: 那个电话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
0: 是，我们查了，这是用一种电脑技术模仿的。现在有这种专门的变声器，能模仿任何人说话。
1: 还有这种技术，这不是造孽吗？
2: 我们反诈中心呢，持续监听的几个境外诈骗电话，这几天都陆续开始利用您的声音进行诈骗了。
3: 这就叫人红是非多，这帮骗子是专门瞄着你来的。
0: 三位师傅，我打个招呼啊。这个案子的后续呢，之后就由经侦队协助你们侦办了。
3: 嘿，怎么着，小林，你这就溜肩膀了？这案子可是你们反诈中心惹出来的。哎，要不是你们把背头包装成什么网红，能出这种事儿吗？好嘛，现在事到临头了，你怎么往后退呀？
0: 潘师傅，小林是这种人吧？你有任何需求，我随时配合。反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你心疼心疼我。
1: 没事，小林，你忙你的。
4: 崔师傅，您放心，这骗子我一定帮您找出来。

0: 赶紧洗手，一会儿就吃饭了。你的微信。
1: 我要实名举报网红警察崔铁军，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的银行账户涉嫌洗黑钱，还让我立刻马上把钱汇到他们公安的安全账户上，还给我报了他的警官号。我心想，这么大个网红也不可能是骗子吧，所以我就把钱全都汇过去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还能怎么回事？
0: 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2: 已经在查了。哎呀，
0: 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你赶紧辟谣吧，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哎呀，坏了，菜糊了，菜糊了。
3: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冒充崔铁军这个骗子不光是在咱们平安市，还在外地也进行了诈骗活动。毕竟这个网络是面向全国的，崔师傅在外地也有很多粉丝。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4: 双刃剑，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这次崔师傅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案发是及时的，教训是深刻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
5: 郭安达，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4: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3: 那我继续。我们跟几个兄弟城市通了气儿，经过他们调查发现，几个受害者都把钱汇到了一个尾号为3048的平商银行账户上，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我已经跟襄城市局联系了，看来咱们得跑一趟襄城啊。但是呢，

0: 柳天，有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1: 按照规定，崔师傅，您作为当事人，这个案子得回避，所以
0: 没事儿，你们去吧，我留守后方。
2: 雷头，您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把这人逮住，带到你面前，让他给你当面认罪。

是，哎。

0: 谁干的？谁把我照片贴这儿的？你去问张华呀。谁？你老婆。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
1: 防范什么呢？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0: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 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我防患于未然，让大家注意点，怎么了？可是
1: 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跟通缉令似的，我不要脸了吗？这都说了是冒充你，又没说你是骗子，你矫情什么呢？
0: 我矫情？是我矫情吗？你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大义灭亲吗？你说什么呢？
1: 你自个儿跑去当网红，惹出事儿来，还想赖别人吗？
0: 碰上这种事情，我本来就不够糟心的了，你还在这儿给我添堵。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2: 不就是个街道办主任吗？还是个副的，你老在这儿装大官。
1: 建军，你过分了啊！哎呀，都一个人少说一句吧。
2: 就是就是，姐，夫妻俩人在这儿吵架，多难看呐！
1: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
0: 姐夫，
1: 你什么态度？

吃饭了，你吃不吃？爱吃不吃，罚你饿着。

0: 来来来来来，
1: 李队，超标了，
2: 就多了一个蘸酱菜，这个我自己掏腰包行吗？
3: 感情在。
2: 嗯，四位一路辛苦了，赶紧收拾。
4: 李队辛苦，接下来还得靠你们呢。哎，
2: 我们襄城呢，又接到了几起相似的报案，都是被这个所谓的崔铁。

0: 群骗了的。通过银行 ATM 机的摄像头呢，已经锁定了其中一位取款人的身份，是个叫陆华的男子，住在福上路8号。我们判断这个陆华呢，应该就是个背货的，所以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也是想等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1: 这个线索很关键啊，先经营着，等摸到上家。
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
1: 嗯，

0: 徐师傅，嗯，徐师傅，我们市局这个星期正好搞活动，房间都满了，只剩下两间，要不给你们换个酒店？甭折腾了吧，两间房凑合一晚上。我也是这意思呀，这儿离市局近，明天一早还工作呢。
1: 别介呀，你们这儿还有女同志，就两间房，多不方便啊。
2: 我没事儿，不用把我当女孩。
3: 行了，年轻的时候跑外勤，大车店都住。
2: 这现在条件很好了，就是呀，李队，这儿你就别管了，我们自己安排。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辛苦一天了，房卡给我。行，
0: 那行。
2: 二位师傅，这事儿我做主了啊。徐曼是女孩，自己单住一屋，在隔壁。
3: 好。
4: 您二位一人一床，我呢就在这儿打个地铺。哎，
3: 这怎么行呢？你高低也是个领导，怎么能让领导打地铺呢？
4: 嗨，潘师傅，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个晚辈儿。哎，
3: 那不行，那不行，你腿受过伤，那地上这么凉的，别回头再得个关节炎风湿病。
4: 哎呀，我没那么多事儿，你们都是能当我爸的人了，谁跟我一屋都行。
3: 这成何体统啊？你的女孩子总归不方便吧？哼，
4: 徐曼，你看，你就甭管了。 你自个儿去睡去，我跟这床挺宽，我跟喷子挤一挤。
2: 徐师傅，合适吗？
3: 合适，合适啊！

0: 北头，我们已经到襄城了，今天晚上跟襄城的李队碰了一下。
1: 有什么新情况？
0: 他们已经盯上一个背货的了，我们打算通过他摸到他的上线。
2: 哎呦，我们办事你就放心吧。我说什么味儿呢？棍子，你洗脚了吗你？哎呀，喂，
1: 你们俩怎么钻一个被窝里了？
0: 他们市局招待所没房间了，我跟棍子挤一床。
1: 你们俩这是在重温当年在东山
0: 同床共枕的回忆呀、啊？
2: 哎呦，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想起来了。哎，那是哪年来着？咱们去东山破那个绑架案，那小招待所啊，就剩下两张单人床，你跟老夏挤一床，我跟棍子挤一床。
3: 早上醒过来，
0: 老夏在地上。
2: 北涛，
0: 我们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又受了委屈，心里都堵得慌。你呀、啊，别什么事儿都搁在自己心里头，早晚有一天搁不下，
2: 就该爆炸了。哦，我上次啊去的那个发泄室挺管用的，你可以去试试。
0: 你呢，在单位搂不住火，老锅饶不了你。在家里搂不住火，老婆饶不了你。
2: 你只要花100块钱去那儿随便撒火。
0: 你说的我跟火药桶似的，你以为我是大棍子？
3: 哎，我招你惹你了。
0: 行了，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1: 累了一天了。

0: 徐师傅，你干嘛？您上我屋睡去吧。你要去哪儿啊？是这样，我的乡城有个同学，就住这附近。今天知道我来，非找我叙叙旧，还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他家。
1: 这么晚了，安全吗？
0: 哎呀，他家不远。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还怕我不安全啊？您放心，明天一早8点我准时报到，您就上我屋睡个踏实觉吧，啊。

0: 徐师傅呢？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1: 估计早锻炼去了。哦，棍子啊，
2: 不是，你怎么这
1: 怎么了？
0: 徐曼呢？
3: 就我一人啊。
4: 师傅买甜队，起得都这么早，我买了早餐，趁着吃吧。

0: 这一晚上，这牙磨的就跟进了耗子洞似的，还放屁，震得床板直颤。你可真叫大喷子，上下一块喷。你这在家，你媳妇不说你啊？
1: 胡说八道！哎，你俩别听他瞎掰啊！我睡觉最踏实，
0: 我真应该给你录下来。
1: 哎，徐曼，
2: 嗯，
1: 你昨晚上在你同学家睡得好不？
2: 挺好的，我今天晚上还睡他家。
1: 哦，好，那今儿晚上呀，我跟棍子睡一屋，老田是领导，单住一屋。
3: 不用，潘师傅，
0: 老田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折磨我，他浑身不自在。
3: 说正经的，一会儿咱分一下组，要不徐师傅、潘师傅你俩就一组吧。
0: 我不跟他一组。
1: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啊？
3: 哎，别管怎么分吧，反正分两组啊，一组跟襄城刑侦队一块盯着备货的陆华，另一组啊跑一趟银行查一下收款账户。
0: 徐曼，
2: 嗯，
0: 你跟我一组，咱俩盯梢去。
2: 好。
1: 凭什么呀？徐曼，你跟我一组，咱们跑银行去。
2: 好。
0: 查账本多没意思啊！
1: 盯梢多没意思呀！风吹日晒的，哎，吃饭没点儿，还不敢上厕所。最关键的是这盯梢啊，它没技术含量。
0: 你露怯了吧？

0: 徐曼，我告诉你，盯梢的讲究可多了，查账本只要识数就行，一岁以上的警犬就能把这事儿干了。
1: 嘿，你骂谁呢？人田队可在这儿呢。你棍子一向自诩刑警出身，一贯瞧不上人经侦工作。
0: 我没有，我是瞧不上你。
1: 我也瞧不上你。
2: 他俩平常也这样啊？那要是崔叔在啊？
3: 也这样。
4: 最近体力和精力都明显感觉有所下降。
5: 是。啊、
4: 哦，容易疲劳。
5: 对。
4: 脱发吗？
5: 大把大把的。
4: 一躁易怒。
5: 没错。
4: 还失眠多梦。
5: 整宿整宿睡不着。哎，
4: 你这血常规各项指标还算正常啊，心电图也没什么问题、啊。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表现来看，我初步判断，你这应该是更年期综合症。
5: 我是男的，
4: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的也会得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雄性激素部分缺乏所导致的。这男的反应没女的那么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呢，先给你开点药，你呢，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如果出现精神抑郁等方面的症状，还是适当的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哎，你有在听吗？嗯。啊。我让你适当的再去看看心理医生。嗯嗯。啊。
3: 嗯。老崔，老崔，哎呀，老崔。哎哎。哎呀。
1: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给老徐拿降压药啊。嗯，你这儿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1: 不，常规检查。哦，
3: 嗯。哎，老徐跟老潘去襄城了，你怎么没去啊？你们不是三叉戟吗？
1: 工作安排不同。哎
3: 呦，你现在是网红了，不参加一线行动了？
1: 对呀、啊。
6: 六号董
1: 振华，你听你喊你呢。哎，
3: 来了来了来了，那我先走了啊。哎哎，回头联系啊。哎哎，来了。

0: 看什么呢？
1: 啊，刘峰啊，是看见偶像了。我们在警校的时候，教官专门跟我们讲过三叉戟的案例，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0: 讲的什么案例啊？
2: 地荣宝啊，当时整个平安省都轰动了。
3: 那你们教官还挺有眼光啊。
0: 你也挺有眼光啊，没跟着大喷子去查账本。
4: 这不是想跟您学学丁尚敦的技巧吗？

0: 徐师傅，那个陆华就住在后面巷子里，8号，昨天晚上10点回的家，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你们的人就这么盯着呀、啊？
0: 这巷子是个死胡同，没法停车。你放心，他要是出来，咱肯定能看见他。
2: 这胡同平时挺安静的，莫名其妙多几个人在这杵着太扎眼了，容易打草惊蛇。要不我们也在车里盯着吧？啊。
1: 你们这活太糙了。刘峰是吧？哎，上那小店买副象棋。
0: 象棋。

0: 扫两辆自行车。
1: 什么时候用？
0: 备着。
1: 好。
2: 哎，红，
3: 哎呀，这边换，快打打打兵，打兵，打打对，
2: 出局，这出局，咱也是一商量，
4: 头大哥，
2: 你商量，我钱，对，是个七队不呀？

0: 像，他没鞋子了，
1: 还没上，
2: 狗足了。哦，哎，你来，你下的好，你来。行，好，来来来来来。
3: 马上给我。
2: 怎么了？有情况吗？
1: 哎呀，从你面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呢。
2: 我亲那辆车，
3: 我就扫了一辆。
2: 不让你扫两辆吗？
3: 啊，
2: 这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啊。上车，上车。

0: 你这是为什么让你背着自行车了吧？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这个路华肯定是去取钱。离这儿最近的平常银行在哪儿？

大金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那你快点，等你啊。

0: 吃个包子。
1: 哎，好嘞。
0: 嗯，谢谢。

站着，调调座椅。兜里有没有餐巾纸？擦擦自行车。

0: 徐师傅，咱们跟不跟陆华？
1: 咱们跟上线。陆华家里你们有人趴着吧？
0: 有。
1: 那行，等徐曼电话。嗯，吃包子。哎。

0: 人呢？
1: 就在这小区里。
0: 几号楼？去大院几零几？
1: 我没跟上。我刚刚在小区门口跟保安掰扯了半天，等我再进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不找理，我的问题，徐师傅，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我又没说你什么。给你生了六个包子，够吃吗？
1: 够了。
0: 现在知道盯梢技术的含量了吧？趁热吃，我下去看看。哎，

0: 李队，这就是您给我那几个账号的登记信息和资金明细。
1: 好。
2: 襄城市平原县新店乡杜家村彭大福65岁，
3: 这个也是远郊区县，开卡人72岁，最近几天都有大额入账，每天还都提走2万。
0: 傀儡账户。
2: 几位警官。 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先把这几个账户冻结了吧。
0: 哎，等会儿，你这要一冻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1: 潘师傅说的对啊，这样，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些卡具体的提款网点？

0: 徐师傅。
1: 嫌疑人叫王强，住这小区3号楼2单元2802。
0: 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1: 你没看他一个大光头吗？嗯。他老得挂。前面拐角有一个理发店，我打听了一下，人家在那儿办了一张优惠卡。
0: 卡上有他个人信息。
1: 聪明。
2: 哦，又学一招。
1: 真是。这6个包子都吃完了。
0: 还剩俩。嗯。
1: 那饭都吃饱了，活动活动啊，上去把人抓了。
3: 徐师傅，李队跟我们交代了，说有什么情况都得等他到了再处理。
2: 我通知李队一声。
1: 就一收货的，用得着弄这么大动静吗？
0: 徐师傅，嗯，咱们这是在乡城，别太忙进来。
2: 喂，李队，找到收货人了，在杜鹃岩小区。好，我们等您。李队他们马上就到。
1: 哦。

0: 徐叔啊，效率够高的。
1: 小菜一碟儿。
0: 留俩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上去。
2: 我留下吧。
0: 你也在这地方了。

0: 喂，什么？好，嫌疑人刚走。哎，同志，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
1: 这是东门，那边还有一个门。
0: 我在这盯着。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你也喜欢这个
0: 三国吗？你这个字儿写得漂亮，
1: 要不你也来试试。
2: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就写夕阳红这仨字来。
0: 你是夕阳红，我是青山在。
2: 好好好，夕阳红夕阳红。

0: 哎，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 不是
0: 的，哎，大家快来看，最近老火了。哎呀，别着急走。哎呦，我想起来了，叫什么？嗯，魏警官。
2: 我姓崔。
0: 哎呀，对对，崔警官。那个，冒充你那个骗子抓住没有啊？
3: 哦，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法制天地》里播的那个，
0: 对，就是他，没错，
3: 就是他，就是他，
0: 快跟大家一起拍个照吧。
4: 说，你昨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2: 没干嘛。
4: 老实交代，花儿都告诉我了。
2: 我就是去做了个检查，最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
4: 哪儿不舒服啊？
2: 医生让我检查了个一溜够，结果呀，没事儿，让我回来休息休息。
4: 你把你的病历拿给我看看。
2: 哎，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体力和精力都有所下降？
4: 对呀。
2: 容易疲劳。
4: 是的。
2: 脱发吗？
4: 一把一把的掉。
2: 易躁易怒。
4: 对。
2: 失眠多梦。
4: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崔铁军，你别给我玩老中医那套。我是更年期综合症。
2: 我也是更年期综合症。
4: 你胡说，你是个男的，
2: 有什么奇怪的？男的也有更年期综合症。哎呦，哎呦，白忙活。哎嘿，哎呦，
5: 我说喷子，你们在下面盯着，前后就差3分钟，你就没看见他？
6: 那小区俩门了，再说我也没见过他，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7: 物业监控显示王强是从地库跑的。
6: 哎，就是嘛，防不胜防啊。
8: 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李队。哎，李队。哦，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啊。那个陆华取完钱以后也没有回家，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
6: 得。

0: 飞弹打，
1: 这事不太对劲。
2: 看来这帮人反侦察意识很强。
0: 还反侦察意识？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3: 潘师傅，你有什么想法？
4: 哪说哪了啊，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出了这门就当我没说过。
1: 那你就别说。
4: 你们想，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了，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不早不晚，你品，你细品。
1: 品什么品啊？你什么意思？
4: 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3: 您的意思是
2: 有人漏了风？谁漏了风啊？
4: 你看啊，咱们今天发现了陆华的上线，就是那个王强，这是突发的吧？准备收网，这也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吧？那除了咱们四个人，还有谁知道这次的行动呢？
5: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4: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大胆猜测，这不是还得小心求证吗？
3: 韩师傅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2: 那咱们要不要跟李队通个气儿？
4: 别，相称这潭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0: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襄城这潭水咱可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2: 老田，李一鸣他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3: 李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准备从这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入手进行调查。
2: 要真像喷子说的，那咱们不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3: 徐叔，您有什么打算？
1: 哎，棍子，你人头熟路子野，看看襄城这边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熟人呢？

0: 早先认识的几个都应该退休了，没了。
1: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应该能帮上忙。
2: 哎呦喂！
1: 哎，田队不跟咱一块儿啊？
3: 他不可能出现，傻孩子，
2: 他是领导，
3: 他得装作不知道这事儿，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好有个退身步啊。
2: 徐曼，哎
0: 呀，你这朋友什么时候来？哎呦，
1: 来了啊！
3: 师傅吗？
0: 哎呦。
3: 嘿，小吕，
0: 哎呦，怎么是你呀？啊！
2: 小子，
4: 我们合成作战中心啊，正好在这儿办个案子。徐曼说你们遇到点情况，我不就来了吗？
3: 嘿，合着你俩一直在偷偷联系呀？
1: 什么叫偷偷啊，潘师傅？同事之间业务交流，
3: 交流好，多交流，
0: 多交流，交流好啊。
4: 这情况呢，徐曼都告诉我了。这事儿跟崔师傅有关，我也着急。
1: 有结果了吗？
4: 那没结果我就不来了呀。哎呦，
0: 快来！
4: 这个是杜鹃园小区门口道路卡口的监控。嗯，根据徐曼提供的时间点和嫌疑人照片，我找到了这个男人。
1: 没错，就是他。
4: 看下个视频吧。昨天下午4:10，这人从金康路步行到了迎宾大道，嗯，然后打了一辆车牌号为平 C10524的出租车。我这边通过路网监控锁定了这辆车。昨天下午4:32，出租车开进了安宁路上这家旅馆的停车场。
1: 这你去差事吧？
3: 他去哪儿了？
1: 这家旅馆离咱们住的招待所不远，我看到过。
3: 哦，嘿，小吕，你太可以了！这么多监控视频，这么多车，找了一宿吧，辛苦辛苦啊！
4: 其实也还好，现在都是智能化识别、信息化办案，这点事儿倒不是特麻烦。
3: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得要靠这种先进的家伙事儿。哦，你们合成作战中心最近在办什么大案子呢？
4: 师傅，
0: 涉密，不懂啊？
3: 我这是在考验考验他。那走，师傅请你吃饭，犒劳犒劳你。哟，
4: 我就不去了，师傅啊，我这是找借口溜出来的，还得赶回去呢。你们也快去那旅馆吧，别再有什么变化了。哎，
3: 行，快走。
2: 哎呀，
0: 来，
2: 好，谢谢师傅。
0: 小吕，哎，谢谢啊。
2: 没事，走了啊。哎。
4: 走了，徐曼。
0: 长颈鹿啊，照顾好自己。哎，
3: 看着点路，这。

0: 五星大酒店，嘿，真高档。潘师傅，徐师傅，
1: 怎么了？
0: 要不你们去，我在外边守着。
1: 为什么呀？这不是行动原则吗？得有人在外边守着呀。
0: 咱们这是调查，又不是行动。以前不是挥霍往前冲吗？怎么这次往后退啊？行了，别磨叽了。
2: 住店了，
1: 大姐，跟你打听个人。谁呀？
2: 把照片给他看一下。哟，姑娘，是你啊！你要的蚊香啊，我给你放房间里了啊。你们都是一块儿的吗？你说你找同学去住，合着你一个人住这儿来了？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0: 嘿，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这条件这么差的，怎么住人呢？
1: 哟，你说什么呢？我们这儿可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0: 下不为例啊。
3: 见过这个人吗？

0: 哦，这人是昨天下午住进来的。
1: 几号房？
0: 你们跟他什么关系啊？我们这儿可是正规旅店，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
1: 我们是警察。
0: 啊？警察？那你们要找的这个人不会是通缉犯吧？
1: 把他的登记信息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请你配合。
0: 他说他身份证丢了，多给了我200块钱，我就没登记。
1: 几号房间？
0: 306。
1: 人在吗？
0: 有，这我可不清楚。我今天刚换的房。
1: 给我个房卡。喷子，你盯着，去吧，走。
2: 这样的事儿发生几次了？
0: 很少。
2: 没身份证你就敢让他住啊？
1: 你住几号房？
3: 我在302。
1: 昨天晚上你们住同一层。
3: 可惜没让我碰上他。

0: 徐师傅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平手哎，

0: 我不明白你们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听到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田队，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2: 田队，这事儿不知道，我来说吧。我们怀疑有人漏了风。
0: 那你是怀疑我们漏了风？事情很简单，我们前脚刚要抓捕这个王强，后脚王强跑了。李队，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
3: 你们这么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刚才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有人漏了风，不过不是我们的人。
1: 那是谁？
3: 田队，你还记得咱们在银行查账户的时候，银行的那个经理吗？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就是那个银行经理顾家豪给王强通风报信的。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哦，是他呀，那等于说咱们到银行查账的时候打草惊蛇了。哎呦，这个解释倒是挺合理。你看，我当初啊，我就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0: 我们在那个旅馆呢。
3: 也是想守株待兔，先把人抓了再通知你们。没想到这来的还是你们。来，薛师傅，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强在那个旅馆的？
0: 我们有我们的路子。香城，我们也是认识点人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配合你们的。
1: 希望各位对我们也有一点起码的信任。嘿，
3: 信任肯定是信任，误会这就是误会一场嘛。
2: 对不住啊，李队，我们确实有点冒失。
3: 行了，大家都别客气了，都是为了案子。那顾家豪交代什么了？
1: 那小子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旅馆还是从他手机里查出的线索。
0: 我们市局的预审专家正在审着呢。
3: 如果您这儿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潘师傅也去看看？我们潘师傅在平安市局那是响当当的名题。什么名题？不值一提。人家正审着呢，咱就别掺和。
0: 哎，感情好呀，那就让潘师傅给我们也把把关。
3: 哎呦，不用不用，这么做合适吗？
4: 潘师傅，人家让您来，您干嘛拽着我呀？
3: 哟，李队，啊，你不是想学这个审讯技巧吗？我告诉你啊，在襄城市局，人家这个杨师傅可是响当当的名气。

0: 你可得好好学学啊。
1: 嗯，
2: 这个呢是顾家豪的背景调查资料，我们是在梳理银行账号的时候发现顾家豪是有问题的。王强有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所有的傀儡账号，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顾家豪打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怀疑到他了。
0: 瞧瞧，哎，人家做的功课真细致。
2: 哎呦，潘师傅，您别光夸呀，提提意见。
0: 不敢不敢，我也是来学习的。哎，
2: 这边请。
3: 沈阳同志，我说多少回了，我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4: 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你就帮他违规开户？
5: 我确实是替他们操作了几笔业务，我就为了点好处费嘛。我承认，怪我自己太贪财了，我犯错误了。
4: 哼，你倒挺会避重就轻了。你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回事啊？
5: 我没通风报信啊。
4: 那你给他发信息是怎么回事啊？接着你信息他就跑了。
5: 郑阳同志，那天你们那么多人去查这个银行账户，我害怕了，我就想给他发个信息提醒他一下，别回头连我一块儿也抓进来。
4: 郭家豪，你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少年了？
5: 有10年了。
4: 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这么大批量的违规开户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
5: 确实是有一些违法的事儿，洗钱、诈骗，也有的就是偷税漏税嘛。至于王强，我没敢问，我也怕惹事儿啊。
4: 嗯，你还怕惹事儿？你现在事儿就不小。我问你，王强每次给你好处费，给多少钱啊？
5: 一张卡给我500，他每次给的都是现金。嗯，
4: 现金不留痕迹是吧？不过呢，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这是你岳母的银行账户，她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是6000块钱。可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她的银行账户每月被定期打入10000块钱，而这些汇款账户正是这些傀儡账户，你怎么解释？要不要我把你老岳母也请来啊？
0: 瞧瞧，这是打到7寸了。哎呦，这杨师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小徐，你得好好学学啊。
1: 嗯。
5: 警察同志，要不您直接去问他吧。我真不知道这钱哪儿来的。
4: 你这就是耍无赖，你知道吗？

0: 顾家豪怎么了？
1: 资料你都看了吗？看了。老杨在里面正面强攻，可是像顾家豪这种高学历、高智商的来硬的不好使，反而会激起他的对抗心理。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0: 那怎么办？
1: 可以从他的家庭生活入手，他们不是把钱打给他丈母娘的账户吗？说明顾家豪跟他老婆家的关系处得非常不错，去给他爱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他的家庭生活记录，越细越好。
0: 好。
2: 潘师傅，你干嘛去了？
3: 啊，上了个厕所。
4: 怎么样了？
2: 这个顾家豪真是难搞，老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哦，
5: 够耗着是吧？行，就耗着，我有的是时间给你耗着。
4: 哎，李队，要不然让杨师傅出来歇歇吧？
2: 怎么着？你打算上啊？
4: 你不敢不敢，我怎么能越俎代庖呢？我主要是看他们这么一直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让老杨出来歇歇，我跟他交流交流。
2: 得嘞，杨师傅，
6: 你出来一下。

0: 让那个书记员也出来歇歇。
1: 小周，你也出来吧。李队，哟，杨师傅，老潘，好久没见啊！
2: 是是是是是，
1: 我说老潘，你们这三大里现在可是响当当啊！
2: 嗨，我是跟着混的，来来来，
1: 您坐您坐。
2: 哎，好好好。
1: <笑>老潘啊，听说这案子跟你马有关。
2: 是啊，这不是我们专程到襄城来请李队帮忙了吗？刚才我看了一会儿，您呢，威风不减当年。
1: 有嘛，这不还没拿下呢。
2: 这种人最难对付，我上也拿不下来。
3: 哎呀，真是难搞啊！二位赶紧想想办法，现在该怎么办？哎呀，
1: 李队，这潘叔不是想办法了，晾着他，是这意思吧，老板？
2: 嘿。难怪说您是名题呢，我那点小心思啊，杨师傅一眼就给看穿了，厉害厉害。
1: 这办法是对的，哎，要不然他跟你硬扛，哎，这欲速则不达，让他先泄泄劲儿，
3: 消消火。
2: 哦，对了，杨师傅，您孩子今年快高考了吧？哎
1: 呀，可不是嘛，这还不知道让他报什么学校，这成绩啊高不高低不低的。哎，老潘啊，你们家那孩子脑瘤？哦，
2: 没事儿了。彻底没事了，今年上高一住校，我跟他妈算是彻底松了口气儿。哦，
1: 好点。
3: 二位师傅，身体打算晾他到什么时候？
1: 哎呀，李队，你踏踏实实坐会儿，晾的时间越久，他心里头就越发毛。
2: 哟，呵，我给您介绍一下，徐曼。我的同事，这位就是杨师傅前辈。
4: 杨师傅，请问大名？
1: 你好，你好，你好。这老潘在背后没少编排我吧？
2: 哎，哪能呢？
4: 我刚刚给他老婆打了电话，我跟您
2: 什么？你想试试？哎呦，那就不知道人杨师傅同意不同意呀？
1: 怎么个意思？
2: 哦，小西说呢，他想试试，说不定他能够把这个顾家豪拿下。
4: 潘师傅，我以为
2: 没错。就是你以为的那样。这小徐说呀，他给顾家豪的爱人打个电话，想了解一点家庭情况，了解到了吗？
4: 了解到了。啊，
2: 小徐以为啊，这个顾家豪应该是吃软不吃硬，他又是女孩，他上没准能以柔克刚，能够拿下这孙子呢。你是这意思吧？我看行，杨师傅，您觉得成吗？嗯，
1: 有道理。小徐是吧？
4: 嗯，是。
1: 是吧？
2: 好，好，好，好，这是杨师傅给你机会呢。哎呦，
4: 潘师傅，您这什么情况？杨师傅都没拿下，您让我去？
2: 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个了，你得相信我。顾家豪的脉我已经摸得差不多了，你别觉得我是在胡来，你上肯定没问题。
4: 可是，
2: 别可是了。你刚才不是已经把咱家的情况了解差不多了吗？我先跟你说一下大致的路数，上来先拍一趟，给他个下马威。你跟他六话说事，就说王强的同伙已经落网了，你是在帮他，然后给他拉家常，打感情牌。
4: 潘师傅，我心里没底。
2: 我就是你的底。当初你沈素芬的笔录我看了，就按这路子绝对没问题。小徐，你记住，审讯就是同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斗心，藏锋藏智藏智，要用一颗子弹摧毁一座大坝，找准大坝最脆弱的地方，射出一颗子弹。
5: 哎，怎么不进去啊？
2: 马上马上，你先。他已经被晾了差不多了，现在进去是最佳时机。别怕，有我跟你兜底呢。顶天山，准备好了就进去。

0: 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啊？
1: 你认识陆华吗？
0: 谁？不认识啊。我都说了，我跟王强不是一伙的。
1: 你怎么知道陆华跟王强就是一伙的？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来就是跟你说，就在刚刚，王强的同伙陆华已经被我们抓获了。刚才的杨警官去对他进行突击审讯，

0: 所以现在换我过来。其实你交不交代已经不重要了，王强落网就是时间问题。但是政策我得跟你说明白啊，
1: 如果你现在能主动交代，也算有重大立功表现，这笔账你会算吧？
2: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想立功也立不成啊。
0: 行，既然你没什么好说的，那咱们就尽快结束。不过光你违规开户这事儿，估计工作就保不住了。孩子多大了？啊，
2: 我两个孩子，儿子八岁，女儿才五岁，还没上学。
0: 一儿一女，好福气呀。你是更喜欢儿子还是更喜欢女儿呢？
2: 这怎么说呢？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喜欢。
0: 那不是都说女儿才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吗？
2: 是。
3: 女儿小一点吗？
2: 而且身体也不好，哮喘。生下到现在没少折腾我和我爱人，而做父母的嘛，我更心疼一点女儿，付出的情感会多一些吧。
4: 打他女儿的感情牌，您觉得呢？嗯。
5: 徐曼，杨师傅的意思是多跟他聊聊女儿，
4: 正好你也是女孩嘛。我这么传达没错吧？
0: 你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身上的压力肯定很大。其实像你们这样的男人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啊，都是用行动去证明。我爸也这样，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少看到我爸爸。有一年过年他都没回家，就剩我跟我妈两个人孤苦伶仃的。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爸跟别人好了，不要你们了。可是我小时候不懂啊，心里就很恨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他那年在工地被砸断了腿，他为了省钱把钱寄回家，
1: 瞒着我们都没去正规医院，
0: 找了个小诊所，导致耽误了治疗，现在右腿还瘸着。
6: 跟你说这些
0: 就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女儿会怎么看你。她现在不懂，长大了肯定会明白。你希望她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罪犯，诈骗团伙的帮凶，还是一个知错能改，在最后关头能做出正确选择的汉子。

0: 跟你说实话吧。
1: 刚才领导交代我让你直接签字，不用再给你费口舌。
0: 但是我觉得应该再给你这个机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获得从轻处理，是为了你女儿。
2: 这跟我女儿没关系啊。
0: 为了她将来不会一想到你就觉得自卑，为了她不会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觉得羞耻。
3: 再逼她一下，让她签字。
0: 你要是还不愿意说，去看一下签字那手印吧。

技巧，可是每一句话都对。我不能让我女儿将来恨我。我的交代。

0: 违规，办理一些账户，每个账户给我500块钱的好处费。当时我女儿病重，这钱挺救命的，我又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可后来他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还老是换一些新的名字，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让警察发现。我那时候才知道他们搞的是这个电信诈骗，可是已经晚了，我都参与进来了。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注册一个皮包公司，后来给他们转移了几笔资金，他们每个月给我10000块钱。我是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让他们把钱打到我岳母的账户里了。
1: 王强有没有上家？
0: 我不知道，每次我都是跟王强单独联系。但我听说他好像有一个什么老大，说是很厉害。
1: 王强现在在哪儿？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不过他可能是在平安市。啊，对，他那个老大就在平安市，而且他有另外一个电话号码，那个号码的归属地就是平安市。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们，我这个算立功吗？
1: 算。
2: 行了，哎呦，哎呀，多谢啊，老杨，真是多亏有你啊！
3: 我又没帮上什么忙。哎，
2: 话可不能这么说，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吃饱的，多亏你前期有了重要的铺垫。咱晚上去哪儿喝点？哦，
3: 对不住啊，我晚上还有点事儿，改日改日。我先走了啊。
4: 一圈又回平安了，
2: 这也正常。襄城啊，应该是这个团伙的一个分支。孟州不是也有假崔铁军诈骗的案子吗？看来根儿啊还在咱们平安。
3: 不过这一趟也没白跑，我已经让他们追踪王强那个手机号码了。哎，
2: 这一趟跑襄城啊，可算是把同行得罪完喽。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越来越像背头了呀。
5: 什么意思啊？
6: 破案，破案最重要。
2: 哎，也不知道背头现在干嘛呢啊。
7: 赶紧的，听话。
4: 我说了我不来这种地方。你看这像正规的吗？一看就是骗钱的。
7: 怎么不正规？这是花推荐的。
4: 就算是正规的，人家医院大夫都说了，我这是生理问题，是激素水平下降。你弄这些花里胡哨的管什么用啊？
7: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标本兼治。人家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你瞧瞧你最近动不动就发火，这情绪可是连着心理的，让人家专业的心理大夫好好给你诊断诊断。
4: 行，那我以后忍着，我不发火了。咱别看了，回家，回家啊。行，听你的，我去，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十八般武艺。

0: 崔先生，我看资料上说您是男性更年期综合症，像您这样的病例啊，我们这儿接触过不少。首先，您能选择这样的方式来疏导心理，我觉得以您这样的年纪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崔先生，您方便说一说您最近呢和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呢？
1: 严大夫，您方便说一说您今年多大了吗？

0: 你叫我小严就行。我27。哦，
1: 跟我儿子一样大。
0: 啊，但是我有过4年的从业经验，专业度方面呢，你可以放心。
1: 你是怎么想到从事这份职业的呢？
0: 崔先生，是我给您做咨询。
1: 我知道，但是我也得对你有所了解嘛，这样更方便治疗，对不对？
0: 是，您说的有道理。这样，您想问什么，您就随便问，我知无不言。
1: 结婚了吗？
0: 还没有。
1: 有女朋友吗？
0: 也没有。
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要结婚啊，得有房，得有车，有些地方还得要彩礼，不容易啊。
0: 可不是吗？
1: 其实现在你干的这个工作，更不容易。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来找你们的都是心理有问题的，你们成天听的都是别人内心的痛苦，又不能刺激病人，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别人情绪的垃圾桶，久而久之你们的内心深处也积攒了很多负能量，如果不定期把它清除和排遣，堵在心里边会出问题的。
0: 您也懂心理学？
1: 我懂人。
0: 确实有的时候吧，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耗。
1: 小严，哎，你一个人到大城市来打拼，本来工作的压力就大，你心理上情绪上又承受着这么多的负担，你得学会自个儿心疼自个儿，不然就没人心疼你。不是他们总说吗，所有人在乎的都是你飞得高不高，没有人在乎你飞得累不累。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飞，飞哪里，什么时候停下来歇歇。喜欢西藏？
0: 你怎么知道啊？
1: 你手机屏保不是那么错吗？
0: 我心里一个愿望，一直都挺想去的，这工作太忙也没什么机会。
1: 小严，哎，你要适当给自己放放假，趁年轻还走得动，多经历多看看，活在当下，别留遗憾，别像我一把岁数了想走也走不动了。哎呀，
0: 怎么还这么人和我说这样的话？说您觉得我是应该保持工作呢，还是来一次灵魂之旅呢？

0: 好了，谢谢。嗯。
1: 哎，怎么样？效果如何？
2: 效果很好。
1: 真的？看来真管用。
2: 嗯，管用。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1: 那怎么行？心理治疗可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别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得坚持一个疗程。
2: 他未必坚持得了。
1: 你说什么？
2: 不，我说这得坚持啊。
1: 哎，这还差不多。哎，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这个严大夫好像有点不高兴，眼圈还红红的。你们在里面都聊了些什么？
2: 没聊什么呀，可能是他觉得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点同情我。
3: 根据您发回嫌疑人的手机号码和嫌疑人的相关资料，我们锁定了嫌疑人王强所在的具体位置，印象金沙滩29号楼1001房间，苏东和王金宝正在那儿盯着，等您下一步指示。
4: 这个王强还有上线，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
5: 老田，你的人在什么位置盯着呀？
4: 在哪儿？
3: 就在印象金沙滩小区门口。
5: 这么盯哪盯得住啊，老田？别忘了。

0: 在襄城这王强怎么跑的？他现在是惊弓之鸟。
1: 有道理啊，
0: 找一下附近的房屋中介，问这小区还有没有出租的房子，最好能租到他这栋楼对面的房子，然后把29号楼的监控接通，上传电脑。
1: 都听清了吧？尽快落实啊！
2: 是。
3: 是吗？
1: 我回来了，买了一条鱼，棍子和喷子也从襄城回来了。
3: 嗯，
1: 给我聊了一下案子的进展。
3: 哦，
1: 案子进展顺利，那帮骗子蹦跶不了多久了。
3: 他都说了些什么？好，我问问他。
4: 张警官，又怎么了？
3: 怎么啦？蹲茅坑啦？你自己干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4: 我干什么了？要不你给我提个醒。
3: 那天带你去心理诊所，你都跟人家聊什么了？
4: 我没聊什么呀，就是正常聊天嘛。
3: 正常聊天？
4: 嗯，
3: 正常聊天，你把人家给聊辞职了。
4: 那个严大夫辞职了？
3: 那个小严，工作了4年。你跟他聊了一次天，他就辞职了。我就说那天从诊所里出来，他有点不对劲儿呢。崔铁军啊，崔铁军，我太了解你了，你肯定跟人家胡说八道什么来着，你老实交代。
4: 我没说啥，我就说呀，他这么年轻就给我做心理治疗，那我总得先了解了解他吧。我就问了一下他的工作、生活、成长经历，我一听，嘿，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我就顺便稍微给他引导了一下。
3: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没事你瞎引导什么呀？你别忘了，你是病人，他是医生。带你去心理诊所是让你得到心灵的治愈，好积极面对你的生活，不是让你去捣乱的。这下可好了，你把人家心理医生给聊抑郁了，说是要去西藏净化一下心灵，你可真有本事。
4: 他真的说要去西藏？
3: 哎呦，你还能笑得出来？哎呀，
4: 人呐，都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饱的。他要是真的打算去西藏，那说明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盘算很久了。我顶多是那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他治愈了我，我也治愈了他。他追求他的人生梦想去了，我呢，从他身上也找到了人生的积极的方向。你看我这几天我的状态是不是好多了？
2: 这个小区出租的房子不多，我们只找到这一间还算符合咱们要求。对面10楼就是王强的藏身点。
0: 哪户？
2: 左边亮灯那户。
0: 给我看去。监控接上了吗？
2: 接上了，不过楼梯里没有监控，只有电梯里的。
0: 咱把人分成2组，一组在这儿监控，还有一组到楼下待命。
5: 田队，
6: 哦，
5: 你看行吗？
6: 没问题啊，还是徐师傅有经验。但是这样啊，这两天你俩来回奔波太辛苦了，这儿就交给我们。二位回去休息，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你们。
0: 不用，我们和你们换班。
7: 哎，有动静了。

0: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
1: 不是这东西怎么弄出来的呀？
2: 应该是用的动画模拟，几乎能以假乱真。
3: 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4: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5: 小林，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
6: 哎，背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这不得炸了？咚！

0: 去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划走，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1: 这不是那个红口红吗？
2: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3: 哎，不是说骗子吗？
1: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他，把我都辟谣了。
4: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5: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6: 你认错人了。
5: 没错。

0: 台风又来了。
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的。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0: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0: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0: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深圳在开放创新合作中促进共同繁荣。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落地。2026南国书香节即将启幕，各会场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0: 今天，深圳经济特区迎来建立46周年。几十年间，深圳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再过不到100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

0: 年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以全球标杆城市的姿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不断深化与 APEC 其他经济体多领域经贸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国是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1: 这里是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不止消费领域，生活场景，在当下急需 AI 赋能的生产线上，深圳人工智能同样正加速进化。前不久，来自深圳的一批特殊流水线员工在海外出圈，他们由龙华一家巨深智能公司自主研发和制造，已经落地广州邮政处理中心，昼夜不停进行包裹分拣。
2: 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1: 放眼深圳全市，目前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2200亿元，归上人工智能企业达2600余家，成为展示中国科技创新实力的一扇重要窗口。这一系列突破的背后，正是日益坚实的算力底座。今年6月，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深圳光明科学城的凌盛登顶榜首。据估算，其算力相当于70亿人每人每秒完成一次运算，昼夜不停连续计算近10年。
3: 这些成果呢，可以直接带动集成电路、处理器、存储、网络、基础软件等上下游信息产业的发展。
1: 瞄准集成电路这一关键赛道，中国 AI 推理芯片第一股就在深圳诞生。这家企业近年来已累计推出3款芯片，未来他们将协同支撑起一个万卡级集群，也就是由万张芯片组成的计算系统，为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提供更加高效普惠的算力基础。
4: 对于 AI 芯片来说，最重要的不只是把性能参数做高，深圳呢聚集了大量的硬件、软件和制造类的企业，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不断验证迭代。
1: 深圳的创新实力不仅赋能自身发展，更托举起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底气。尤其是当前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深圳的科技产品精准契合海外市场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设备的旺盛需求，成为区域开放合作中极具活力的纽带。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去年7月开业以来，已接待顾客约65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约25万人次。在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深圳华强北，高峰期境外客户日均更是突破8000人次，肤色各异、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者往来穿梭，兴致勃勃地体验购买 AI 眼镜、无人机、3D 打印机等各类科技特产。
5: 外国的客户一半以上都是来自 APEC 经济体，而且是不断呈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他们的订单量在我们这个选品中心基本上是稳定在100万级别的出货量。
1: 链接世界的不只是这些优质产品，在深圳，高效的创新生态、完备的产业体系正向全球企业敞开怀抱。美国 AMD 成立深圳生态创新中心，美国物普在深圳打造智能设备华南研发中心，韩国未来集团在深圳落地软件技术研发中心。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50%，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超300亿元，占总额的93.6%。
6: 从外商从事整个数据跟结构来看，代工订单型的投资转向了现在是一种合同型的投资，产业链的补缺，所以这种外商投资的含金量高了很多。
1: 产品资金流往来热度的背后，正是深圳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交融。从这座年轻城市出发，亚太经济体共享中国开放红利，携手共谋发展的共识必将愈发牢固。广东台记者陈壮报道。
0: 8月25号，广东新加坡合作理事会第16次会议在新加坡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理事会粤方

0: 联合主席孟凡丽、新加坡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卫生部长、理事会新方联合主席王以康出席会议并致辞，见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合作项目的集中发布，进一步推动粤新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孟凡丽在致辞中表示，长期以来，广东与新加坡在贸易、投资、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面向“十五五”时期，面向更久远的未来，我们期待与新加坡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更好发挥理事会机制引领带动作用，高水平建设好中新广州知识城、深圳新加坡智慧城市等平台，大力发展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加强旅游对接合作，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各领域探索更多合作机会，积极推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合作项目，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为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做出新贡献。王以康在致辞中表示，多年以来，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一直是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经过长期共同努力，如今已拓展出更多元、更高质量的合作。当下科技飞速发展，各地都在思考如何在变局之中抓住机遇。新加坡是全球供应链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广东拥有无可匹敌的供应链实力。面向未来，希望双方持续在高端制造、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领域深化合作，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在新加坡期间，孟凡丽会见了新加坡贸工部长陈诗龙，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还拜访了托克集团、大华银行、圣淘沙管理局、先进再制造与技术中心、海军部村庄老龄托管中心，对双方的交流合作进行了积极探讨。新加坡外交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出席有关活动。广东台报道，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出席有关活动。广东台报道。
1: 今天，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首批装载玩具、手表等超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在横琴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打板等全流程作业后，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
2: 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是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前置货站，涉及前澳两地海关监管、安检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以往内地出口货物经澳门国际机场发往全球，需要先办理海关通关手续，经陆路运输出境，在澳门机场货站安检后，再按一定规格装到飞机的集装器上，最后再装载进飞机货舱里。目前跨境电商9610出口货物在横琴即可一站式办理海关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应用粤澳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实现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随到随走，随装随飞。
3: 以前货物拉到澳门机场排队接受卸货查验，碰到旺季是需要等大半天的，现在货物进了横琴前置站，就等于到了澳门机场货站，经过了多轮测试，从横琴装货到澳门装机只需要2小时。
2: 此外，海关强化秦澳两地相关部门企业联动合作，量身定制航空打板专项监管方案，应用 GPS 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物流信息流，协同做好横琴口岸跨境一所通关实车验证，立足秦澳陆空联运通关实际，加速推动两地规则衔接软联通和基础设施硬联通。
4: 充分运用了跨境电商监管场所与航空打板先行先试区域模块化的这个拼接优势，科学的设计跨关境双前置监管流线，推动海关监管与前置货站高效联动，实现货物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一站式办理。 其次呢是跨境协同上的一个创新。我们依托于横琴口岸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通关模式，叠加跨境。

0: 一所便利措施，实现了一车到底直通澳门机场，进一步丰富了秦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涵。
1: 据介绍，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坐落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达30万吨。项目计划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运。广东台报道。
2: 8月26号，香港机电工程署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家标准与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这是深圳海关、香港机电工程署与前海管理局三方共同推动深港规则衔接的最新成果，标志着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的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
1: 这是一家位于深圳的家电销售门店，随着国补和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这些物美价廉的内地小家电也在香港走俏。然而此前由于国家标准与香港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之间的等效关系不明确，内地家电进入香港市场需额外进行 IEC 标准检测认证。
3: 你去到市场上去试销，你不确定它的销售结果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份 IEC 的检测报告，它的成本大概也要1到2万块钱，对于普通企业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成本。
1: 为解决两地标准差异这一难题，深圳海关联合香港机电工程署、前海管理局从规则衔接入手开展深度合作。从去年起，三方在湾区进出口产品质量监管、风险监测和技术标准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力，最终确认首批50项国家标准与香港地区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
4: 此次互认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1: 下一步，深圳海关将持续拓展标准互认品类，健全湾区互认体系网络，以标准互认促进贸易畅通，以规则衔接推动高水平开放。广东台报道。
5: 一只无线蓝牙耳机的外观质检曾是困扰精密制造行业多年的痛点。深圳思谋科技自研的工业 AI 智能体深度嵌入工厂产线，形成了感知、推理、执行的全链路闭环，加速推动工业生产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6: 一枚蓝牙无线耳机有着复杂的曲面，表面又高度反光，很多缺陷只有微米级别，靠传统的人工检测主观差异大，而传统的视觉算法呢则标准固定，更新迭代慢，很多细微的缺陷无法识别得到，这就直接影响了产品的质量，甚至耽误企业的正常出货。
7: 针对现在这些行业痛点，硬件方面我们设计了一套多轴联动机构，带动着我们的视觉传感器沿着整个复杂曲面轮廓进行一个反形的运动，确保所有的待检测面都能被精准的定位。软件层面我们就部署了一套高度优化的算法，在2秒内可以完成单一组件的图像处理综合分析，并以像素级的精度输出检测结果。
1: 支撑这套方案的核心是公司自研的全球首个工业多模态大模型 Industry GPT， 与日常聊天用的通用大模型不同，这个会思考的工业大脑能对工业场景中的各类异常进行推理分析和判断。
8: 它汇集了大量的工业的工艺，大量现场的工业原生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从真实的图像层面来说已经超过了300万张。
1: 工业制造对误差零容忍， Industry GPT 不仅需要懂行，更要成为可靠的工业顾问，这背后是技术人员对大模型数年如一日的训练。
8: 怎么样对它的工程规范的合规性做一个很好的管理，它的安全边界数据精度在什么样子，包括它对一些知识还有逻辑推理的连贯性一致性，我们怎么样奖励它和惩罚它。
1: 有工业大脑尚不足以支撑完整的生产场景，思谋科技进而为其打通感知与执行两端，以边缘 AI 传感器为眼睛，以机器人及智能执行终端为手脚，打造具备感知、推理、执行全链路闭环能力的工业 AI 智能体。截至2025年年底，公司已服务全球超过730家行业头部客户，累计交付约14万个工业 AI 智能体。当工业 AI 智能体从

0: 单点应用走向全流程智能闭环，制造业也将迈向更加自主、高效、智能的未来。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1: 2026南国书香节明天即将启幕。今年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分会场网络延伸至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实现文化服务的全域触达与精准供给。
2: 我现在呢就正位于广交会展馆的 B 区，那么明天呢南国书香节就将在这里开幕，可以看到现场的准备也是到了最后的阶段。那么今年的南国书香节也将进一步推动国际化的布局，借助 APEC 的东风，这里将展出上百本全球的经典著作。
0: 2026南国书香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世界，紧扣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带来的开放机遇，进一步深化国际出版合作，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主会场专设 APEC 展厅，泰国作为主宾国设立专题展馆，集中呈现浓郁的东南亚风情与特色文化。
3: APEC 年嘛，这个也是广东的一个盛事，所以我们组织了这个 APEC 成员国，然后以文化做主线，策划了这样一个 APEC 主题文化馆，有书，有饮食，有文旅，有服饰，是以综合的多元的展示这些国家文化为主。
0: 今年广州把书香盛会从琶洲展馆延伸至城市商圈街巷，让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为书香羊城建设注入深厚阅读力量。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州番禺的新华里，这里呢有几千平方米的杜书店，同时呢还有深夜书房、古籍书店和儿童主题的星球会等等内容。同时这里还是2026南国书香节的番禺分会场，在这里每个月要举办的阅读主题活动就有十几场，可以说真正的将书香浸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5: 我们是以文化商业去玩整个书香节，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书店去做，是整个商场商业体去做，那也让其他的商家也有这个书香的味道，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我们真的觉得全民阅读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怎么可以落实到生活中。那么我们就希望做这样的很多微小的小事，在他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让它慢慢开花。
0: 在珠海分会场，主办方将打造航展30周年主题展、这是我的岛人文主题展等多个特色展区。据介绍，本届珠海分会场的参展出版社数量、图书数量、购书优惠力度均创下历年新高。联合书店首次在珠海参展，将带来港澳及海内外优质读物，现场还创新融合了美食、车展等多元业态，着力推动文化阅读与潮流消费的有机结合。
6: 特别邀请了很多大咖的作家，像周国平啊、马伯庸啊、刘同等的这些知名作家，以及我们的科普达人，重磅推出了8场大咖分享活动，覆盖了有少年儿童、家庭共读、青少年社交等全年龄各社交的场所。
0: 在中山分会场，展位布置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图书展销区汇聚26家省内外及港澳出版机构，阅读阵地下沉阵街多个特色分会场同步上线中山嘉云会场，实现5天展会加全年学习。
7: 今年的主会场依然是设在中山市博览中心综合展厅，展出的面积14000平方米，打造8个主题板块，设置书香中山、移动书吧等主题巴士，可登车阅读打卡。
0: 在肇庆分会场，书香燕都全民阅读月活动已拉开序幕，活动现场开设书香集市，同步启动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同时盘活城乡各类阅读阵地，深化全民阅读八进行动。
8: 我会不断地努力做好乡村阅读的事业，现在很多乡村里面的教学点因为合并整合都不用了，我们就利用起来搞上文化课堂，让周末的孩子有一个阅读的时间和场所。
0: 广东台报道。
9: 今天广东省2022

0: 2026年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在广州启动。
1: 启动仪式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举行，来自职业教育、学前教育、高校科研、县域中学、小学、思政教育一线的优秀教师代表分享育人故事，给现场听众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师德教育课。
2: 我们山区的幼教不能仅靠情怀来支撑，要靠科研造血，要以专业立身，所以我会带着老师走出去，请进来，不断地提升专业能力，然而来提升幼儿园的保教实践工作质量。
3: 我们在培养学生当中非常坚持是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帮助学生在研究中学习，在创新中成长啊。因为高校学生的培养呢，是学生这个从校园走向社会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过渡的时期，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能够成人成才啊，让他们的主体性发展起来。
1: 接下来，全省各地各校还将围绕主题组织开展系列师德学习、典型宣传、实践教育活动，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大先生。广东台报道。
4: 昨晚，位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正式开园，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地标。
1: 夜幕下的广州音乐公园烟火气浓，商业街区时刻络绎不绝，主舞台灯光璀璨。作为广州音乐公园的首场活动，当晚湾区流行音乐夜演出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湾区音乐的多元活力。
5: 我相信这个舞台整了之后呢，应该会比较多的歌声啊，什么过来现场这里，比我们更加多的接触咯。
6: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氛围，很多的原创歌手其实他不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大家认识他的作品，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365天，那肯定会有一天有一个机会让不同的人去认识。
1: 依托广东演艺设备产业占全国80%以上的雄厚优势，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复合型音乐公园规划为体育公园、大型舞台、商业运营和多功能服务四大板块，其中包括1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舞台区和3000平方米的副舞台帐篷区，可容纳50000人以下的大型演出及各类潮流文化活动。
7: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歌手来到湾区做巡演，那所以说可能这个多功能的场地能够给广东的音乐的这个空间带来一些新鲜的活力。
1: 未来广州音乐公园将以音乐为核心，将音乐会、演唱会与美食消费、节庆活动、夜间消费、文旅打卡串联，形成音乐体验加餐饮娱乐加潮流社交的全周期消费场景，助力广州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文旅样板。广东台记者刘杰报道。26号，第二届广东省政务服务技能大赛决赛正式举行，来自全省中职、省直单位以及各地市单位的18支参赛队伍闯入决赛。大赛力求让奋战在政务服务一线的工作人员打磨服务细节，努力实现政策业务一口清、群众诉求一次办，全力推进政务服务最优省建设。今天，2026秋季粤港澳青年生物科技研学营暨青创项目路演快闪活动在广州南沙区举行，来自粤港澳三地的生物医药领域青年创客汇聚一堂，登台展示最新研发成果。据介绍，南沙已打造创想湾等19个青年创业基地，累计促成超过5.2万名港澳青年在南沙交流交往。受台风紫檀的残余漩涡影响，今天广东中西部多地将现强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沿海等地风力较强，明天大部地区雨势减弱，但后天台风沙德尔又会带来明显降雨，需持续做好防雨措施。
0: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

0: 希望我现在就死。
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2: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0: 谁是叛徒？
3: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岭南非遗创新茶饮，开店就选岭茶印记。

0: 肌肉侠舒痛膏，缓解疼痛，居家常备。
1: 丽人朵新鲜养护，告别松弛软塌，打造丰盈身姿。
2: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到紫檀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在粤西、珠三角南部和粤东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紫檀呢是逐渐远离我省，而台风沙德尔又在靠近，预计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即将在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地区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明天的雨呢还将会继续，梅州和粤东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来到后天，韶关到肇庆北部一带普遍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将会暴雨相伴。出行要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沟谷坡地，防御次生灾害的发生。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广州，这个响彻世界的名字，早已遍布每一个角落。而关于它的故事，要从1800年前说起。公元226年，东吴黄武五年，
1: 取广信之广字，定名广州。
0: 一纸诏令，交广分治。隶书录下，广州之名正式载入史册。自此，岭南大地有了一个流传千年的名号。西晋一方古砖，留存下迄今最早载有广州的实物。永嘉市，天下荒。

数字，洗净乱世之中此地独有的安稳富庶。翻开盛唐典章，满目海陆盛景，广州从岭南重镇跃升为世界之岛，世博四开，万国商聚，繁芳巷陌，昼夜繁华，万里航道连通亚非，生意往来不息，广府之名随帆远去，一城繁华远播重洋，溯源更迭，海貌年年不衰，商力繁堵，成为一件库房修长，扩街扩市，沿海重镇规模日上。时至明清，千帆往来不息，广府百货云集，各色广货随商帆远销五洲，潘潘之名逐浪而行，成为世界熟知的东方商都符号。在这勘探的远洋境遇，广州一路向前，岁月更迭，广州二字被赋予了全新的价值。它是广交会上递向世界的烫金名片，七十载经久不衰，是火车站台上南下逐梦的起点，见证千万人的奔赴。广州制造迭代换新，铸就新时代产业脊梁，一代代人接续奋斗，让这座城市生机无限，广州之名愈发响亮。

州之名写下辉煌过往，时代借广州之名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香喷喷的炒鸡蛋出锅了，看起来就很美味，我要开始品尝美食了。这会儿会是谁过来呢？
1: 生姜爷爷，是我，萝卜图图，带着土豆壮壮来请您帮忙了。
0: 土豆壮壮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怎么一脸的不开心呢？这是怎么了？来，跟生姜爷爷讲一讲吧。
1: 哎，还是我来说吧。生姜爷爷，是这样的，土豆壮壮这几天都很不开心。
0: 是什么事情让土豆壮壮不开心呢？
1: 因为他感觉到自己不够幸福。
0: 啊？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1: 因为他觉得家里的条件不够好，别人经常有新衣服穿，而他的新衣服要好久才能买上一件。
0: 还有吗？
2: 有，还有很多呢。
0: 别着急，慢慢说。
2: 我在家里不小心把玻璃瓶打碎了，我爸爸妈妈都要唠叨我半天。
0: 他们应该是担心你的安全，怕你会被玻璃碎片割破手。
2: 那也不能一直唠叨呀，打碎了玻璃瓶，我自己也很伤心。
0: 还有别的事情吗？
2: 有时候我写作业写错了，他们也要说我，我在家里一点也不幸福。所以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去寻找属于我的幸福。
0: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呢？
2: 我想请你们帮我寻找幸福。
0: 可以，我们走吧。
1: 我们去哪里帮他寻找幸福呢？
0: 你们跟我来吧，先去广场上转一转，说不定就能遇到幸福哟。
2: 好耶！幸福在哪里呀？
0: 别着急呀，用心去感受。
2: 嗨，你们好呀。
1: 白菜阿姨好，我们有个问题想问您。
2: 你们想问什么呀？白菜阿姨，您说。

0: 什么是幸福呀？
1: 幸福吗？很简单，只要我的白菜宝宝能够吃好睡好，我就会感觉到幸福。
0: 啊，幸福就这么简单吗？
1: 对呀。
0: 我好像懂了，谢谢白菜阿姨。
1: 不客气。
0: 番茄莉莉，你笑得这么开心，一定很幸福吧？
2: 是呀，我在这里玩得很开心，是幸福。回到家，见到爸爸妈妈在家里等我，也是幸福。
0: 原来你们的幸福都这么简单啊。
3: 土豆壮壮，你现在明白什么是幸福了吗？
0: 我发现只要心中有爱就会幸福。白菜阿姨爱白菜宝宝，番茄莉莉爱她的爸爸妈妈，这些都是幸福。
3: 没错，要心中充满爱和感恩，就能感受到真正的幸福。虽然你的爸爸妈妈会批评你，但是他们也是为了你好啊，他们是很爱你的。
0: 可是他们老是批评我，我真的会很伤心。
3: 这说明他们爱你的方式不太合适，这个情况我会和他们沟通，让他们用更合适的方式来爱你。
0: 他们真的会改变吗？
3: 当然，因为你的爸爸妈妈很爱你，肯定也会愿意为你改变的呀。
0: 我相信他们会为我改变。
4: 土豆壮壮，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0: 我心情好多了，我以后会更加珍惜和感激爸爸妈妈对我的爱和关心，而不是一味地埋怨他们。毕竟是我先做错了事情，他们才批评我的。
3: 你今天能把事情想明白，并且能体会到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感受到家庭的幸福，我们就没有白出来这一趟。
0: 谢谢你们，出来这么久，我很想念我的爸爸妈妈，我要回家了。
4: 好的，土豆壮壮再见。
3: 我要把这一条也要记在智慧全书上。

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感受幸福的好处在于让自己更加快乐、自信和坚强。要懂得感恩和珍惜身边的人和事哦。

0: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 要想活下去，靠的是信念。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2: 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0: 哥，你到底是谁？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
3: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
1: 除掉花香，
4: 陆枫在哪儿？
5: 我不知道。
6: 全上海都在找他，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2: 任务许可设计了，
7: 幽灵正在追杀你，
0: 那就开枪吧，
8: 开枪吧。
9: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民，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
10: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
2: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
0: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回。
2: 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3: 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
11: 这是一条无间旅程，他没有选择。
2: 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1: 不是中国人，谁也不想当亡国奴。
7: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知道？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
1: 哎，太好了，
0: 这里还有封信。哦，是燕双英写来的。啊，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红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2: 这个燕双英还真有两下子，他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0: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英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

0: 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1: 是啊，
0: 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我刚到。
1: 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琳娜，究竟怎么回事？
0: 文朗出事儿了。
1: 出事儿了？怎么了？
0: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
1: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
0: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1: 心里难受吧？
0: 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1: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
0: 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
1: 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
1: 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哼，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了。
0: 对不起，我不该要求你的。
1: 不，不说了。琳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
0: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
1: 哦，
0: 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
1: 谈得怎么样？
0: 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2: 叶师长太客气了。
0: 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得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1: 琳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0: 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1: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0: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1: 我要买下天燕楼。
0: 买天燕楼？
1: 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
0: 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1: 谢谢你，琳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伟超、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0: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1: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0: 别说死，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1: 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
3: 哎呦，你们聊呢？
1: 啊，
0: 那我先走了。

0: 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1: 哎呦，哪里哪里，我呀、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
0: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1: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
2: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工事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1: 嗯，除掉冯温了，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2: 一切还是要从天眼楼入手。
1: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2: 嗯，是的，我想买下天眼楼。
1: 什么？买天燕楼？
0: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
1: 哦，哎呦，不是，我太意外了。
2: 有什么意外的？天燕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燕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1: 是，我知道天眼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2: 谁说咱们没钱
1: 啊？哎，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2: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1: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2: 用5根金条买下天燕楼，够多了吧？
1: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燕楼，嗯，1根金条就够了。
2: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群、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燕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燕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1: 太好了。我还在发烧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2: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燕楼。
1: 今晚就去啊？哎，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2: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1: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0: 你这脸皮啊，
1: 比城墙拐弯还厚。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
0: 啊。哦，
2: 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姓云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泰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
0: 哦，
2: 哎呦，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泰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枚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我说小马啊，
2: 啊，
0: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1: 哦，那他那天管嘛

0: 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1: 哎，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2: 真的？
1: 千真万确呀！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
3: 哦。
1: 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2: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凯的卫队长了。
1: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2: 这姓云的跟天安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啊！
0: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与叶洪凯商量，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2: 天堰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0: 是。
4: 是。
5: 哎，您慢用啊，这儿坐。
6: 先别下，来，慢用啊。
7: 喝水啊。
6: 来，结账。
8: 云大哥，请好。
6: 哎。
5: 哎，云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
8: 大黄，二位大哥就交给你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5: 好。
8: 好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9: 大黄，你好吗？
5: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9: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5: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9: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5: 为什么？
9: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
5: 什么别有用心啊？
10: 大黄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啊，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
9: 你说你至于吗？
10: 我说高俊，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
11: 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10: 啊，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黄，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5: 真的？
11: 我。你
10: 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5: 哎呀，云大哥，你说什么呢？
9: 哎呀，你说什么呢你？
10: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捏作态，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11: 你这是唱的还行吧？
9: 这么高。
11: 哎呦，云队长，
10: 刘老板，
11: 哎，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哎，大黄。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牙尖儿。
5: 啊，林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11: 哎，
10: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11: 砸碎了！哦，好好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
10: 啊，有劳了。
11: 大红，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牙尖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行行，
5: 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11: 哎，算了，自己来吧。
5: 来，里面请。
12: 可背的都是什么歌？